0: 阿空，是什么人传信息给你啊？敢是你暗恋的那个阿美？
1: 哎呀，不是啦，你别又白讲啦，是一个我没看过的赖号码。顶头写讲哦，只要点入这个网站，留家己的身份证号码，还有电话号码，就会使得到今年免钱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呢。
0: 阿空诶，你真正空空呢？新闻拢有在报，即马有足侪诈骗，会假做保险公司利用手机啊简讯、Line 也是电子邮件传假的广告，阁有连结互民众。若是无说你踏入去诈骗的陷阱，唔那有可能钱互人骗去，连 Line 的号码、网络银行的口座，嘛有可能拢互歹人占去哦。
1: 哈，这么严重哦？那呢，我是要怎知影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信息啦？
0: 收到自称保险告急通知，投保确认，也是跟保险有关系的消息，是唔通凊彩汇款留资料，应该先联络保险公司查证才对。
1: 好好好，我即马就随来联络保险公司。
2: 根据统计资料，金融保险业是诈骗集团上介接假扮的对象，所以若是收到任何要求你去连接留资料的保险通知，拢着爱冷静查证。唔通着急回应，小停一下，加想看卖，就是对家己财产加一份保障。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on my way.
1: 8:06 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东分局，请李彩彤来告诉我们。彩彤早安。
2: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早，为您播报今日省道及快速路道快速公路的路况。车多拥塞部分，北部地区台二线西行1-0K 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15线北上1-0K 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K 五股二街五股转接道车多，台64线西行5-3K 观音山隧道至台北港方向车多，台64线西行23-22K 中和往板桥车多，台64线东行13-14K 五股二往三重下光复路匝道车多，台65线北上3-0K 新庄2-5股交流道车多，台65线北上8-7K 板桥二出口车多，台65线南下9-10K 土城一出口车多，台66线西行21-19K 平镇二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行8-9K 竹科出口车多，中部地区台74线西行24-20K 太原至潭子车多，台74线东向30K 至 35K 大理至草湖车多，南部地区台88线西行2-0公里凤山路段到五甲系统国一方向车多。

0: 以上路况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彩彤，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好，那目前在国道上面的状况呢，国一南下349公里冈山出口匝道前路肩休旅车抛锚，在国一高架北上 40.1 在路肩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主线也在进行工程。

we need。 来自 Blue 所演唱的 One Love。好，现在在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南港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进行。国道四号西向的哦，从这个26到22公里潭子到丰原路段行驶的速率比较缓慢呢，是因为受到了事故影响。国一高架北上40.1公里，在路肩小客车抛锚故障停放在这个地方。还有呢，现在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4.5公里中和隧道外侧有泥土散落。台74线东向从4公里的高铁路段内线车道呢，也有两台车的事故，都在进行后续的处理作业。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来自阿令所演唱的歌声《绕路》。
1: 路况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0: 8:17，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谢学子来告诉我们。学子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驾驶朋友早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目前在南下的五堵到汐止路段车流相当的大，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东湖到内湖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40-50等。那另外在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路段呢，车速大约是维持在40-60左右。北上的新竹系统路段呢，目前车流还是相当大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左右。至于在过南坎到林口爬坡道的路段呢，车速还是相当大的。

0: 那缓慢车速大概都维持在30左右，三重到圆山的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20到30不等。高架的部分在南下杨梅端以及北上的五股到环北路段都是走走停停，车速大概都维持在30左右。国二的部分目前在西向往大竹出口是有回堵的，国三的部分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以及南下的过了莺歌系统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50左右，北上在进入中和隧道后方大约是回堵2公里，碧潭到新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左右。东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车流都相当的顺畅，南部路段方面的话在南下的仁德夫区到鹿竹路段车流还是比较大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左右，北上的顶金路段以及北上的大湾路段还是持续的车多，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50左右，其余的都相当良好。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学子。
0: 不客气，
1: 谢谢，拜拜。

之前在台七十四线东向四公里内线事故排除，国一高架北上40.1公里靠近泰山转接道之前的路肩抛锚车现在也都排除。那现在在国道四号西向从24到22公里潭子到丰原受到事故影响，这边的车速缓慢。国一往北348.3刚过冈山交流道中外线车道呢有掉落不勾绳。好，那在国三呢有一台货车的车斗没有关好啊，那这边是在国三南下51公里刚过三鹰路段外线车道货车的车斗没有关好，轮胎皮掉落在国一北上301.4在出口的地方，就是在外线车道散落一些轮胎皮。而在台七十四线西向15公里，这边在内侧两台车事故，现在后方都已经造成车多，在事故点之前都要请大家保持耐心。那之前在台八八往东的6.3公里事故已经排除。那再来是看到国道三号南下的34.5公里中和隧道外线车道，这边有掉落一些泥土，这个状况也还在进行处理。好，那之前的排除消息就是在国一北上358公里掉落的铁皮，现在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的车流量还是会稍微多一点点，跟车的话呢也是要注意安全。那在北部地区车子比较多的地方是在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时速大概40公里，那从五股转接道来到了下塔悠高架的部分呢，高架也是车子很多。那在平面道路的话呢，台北路段前这边的车行速度也是非常缓慢。国道一号南下从五堵到汐止这边的车速也是非常慢哦。那过了汐止之后呢，车速会好一点点，就真的是只有好一点点哦。那再来到内湖路段的话呢，整体来说车速还是偏慢的。国三往北从土城开始车多，来到了安坑新店跟木栅休息站，时速也是20到40公里。那再来提醒到的是在国一的南下，国一南下从孝前路到杨梅这边车行速度也是偏慢。中部地区大致上路况 OK， 南部地区在国一南下仁德系统开始车子很多，来到了鹿竹路段车行速度偏慢，大概只有20到40公里左右的速度，南下要过了高科，过了高科之后呢车速才会恢复正常。好，那今天的天气呢也是一样高温炎热，今天在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苗栗县、彰化县、花莲县跟台东县都是黄色的灯号，因为今天这个西南风的沉降影响，这几个地方都是会比较炎热的。那如果说你在户外活动的话呢，记得多喝水，然后做好防晒的准备工作，避免热伤害了。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内包租代管龙头兆基集团相关企业爆发债务危机，引发恐慌。国家住都中心董事长花敬群表示，寄居蟹公司已经表明退出服务，将协助启动转型作业。至于兆基屋管正重新整顿经营团队，后续再观察。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兆基屋管前董事长李建成涉嫌长期借相关企业兆基投资和寄居蟹发行公司债招揽投资，但疑似侵占巨额款项，造成公司债无法兑付的债务危机。案件曝光之后，引发相关涉宅的房东房客担忧。国家住都中心董事长花敬群表示，寄居蟹包租代管共6000多案，召集屋管约10000多案。目前住都中心已经获寄居蟹董事长授权，将启动转衔作业。至于召集屋管，仍需再观察后续的经营状况而定。
3: 寄居蟹他也向我们表达，公司确实无法持续营运下去，希望授权工会跟业者转接现在这个服务。那召集现阶段就是因为有新选任的代理总经理出来重新整顿公司，后续当然我们要继续观察。
2: 国家住都中心表示，后续会由业者主动联系房东房客办理相关程序，住都中心也在官网建置专区提供协助。房东房客如有属意业者，住都中心将按意愿安排，如果没有则由第五期业者采轮配接手，衔接量能应该足够，房东房客不需担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新北市一名古姓男子吸毒后驾车，不慎撞上2辆汽车，疑似担心身上的毒品遭警方发现，不但拒检，还驾车冲撞逃逸。原警对车轮射击共4枪，成功压制犯嫌，全案后续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原警案发当晚执行巡逻勤务，发现一辆自小客车擦撞2部名车，正要拦停查查时，该名50岁古姓驾驶突然驾车企图冲撞原警。为了制止危害并防止犯嫌持续驾车逃逸，警方当场朝车轮胎射击3发，仍让古姓犯嫌吐脱。经过2名义消加入缉捕行列，原警在下一个路口再朝车轮胎射击1发，顺利将犯嫌逼至巷弄内当场逮捕。二桥派出所所长黄正彦指出，古姓驾驶酒测值为0，但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后续以依妨害公务、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
5: 现场查扣毒品等相关证物，经检测酒测值为0，令毒品快筛试剂呈安非他命阳性。
4: 据了解，古姓犯嫌因为违反道交条例，包含拒检。

0: 违规停车、闯红灯、不按遵行方向行驶、不依规定驶入来车道及毒驾等，依法最高可以记出20万元罚单。三峡警分局呼吁民众应该配合警方拦查，切勿拒检逃逸或是危险驾驶，以维护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经济部国贸署与外贸协会启动2026友邦食品国内通路推广计划，首度携手国内进口商、餐饮品牌、量贩及电商平台全力推广，期盼让友邦美食更深入台湾市场。记者游淑燕报道。
2: 来自巴拉圭的牛肉、瓜地马拉的白虾与咖啡和贝里斯的龙虾，美味令人难以抗拒。而现在即将扩大通路，走入台湾餐桌。经济部次长江文若表示，台湾与巴拉圭、贝里斯及瓜地马拉分别透过经济合作协议或是自由贸易协定深化经贸合作。近年来，友邦农渔牧产品在台湾市场能见度持续提高，今年也首度和通路商合作，希望把政府之间的经贸协定转化为实际商机。
3: 我们也期待友邦好势力的活动可以让 ECA 跟 FTA 转换为实际的贸易推动的行为，也可以呢增进消费的动能。未来经济部也会持续的跟我们的友邦国家，无论是在贸易或者产业的部分，强化我们的合作。
2: 外贸协会秘书长王希蒙形容这项计划是从种子到餐桌，食品最好的代言人不是明星或广告，而是消费者愿意再买一次、再吃一次。期待友邦食品从特色商品逐渐成为台湾民众的日常选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东南部山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也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劳保局资讯站。
5: 哎，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耶。
6: 哼，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5: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6: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5: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6: 对呀，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7: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8: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链，拢是用旧的电火铺啊、灯光、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9: 哇，这么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8: 规章好好，无错。厝内底电火铺啊、灯光，那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那是已经破去，爱记伫咧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所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铺啊、电工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9: 哦，原来现主席回收旧的电火铺啊、电工这么简单哦。
8: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水的鱼糕，甲大家分享。
9: 会当保护地球，卖当变成艺术品过目睭，实在是一兼二顾，忙达兼细口。我要买这个玫瑰花的鱼糕，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0: 要断掉的照明光源要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若是已经破去要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1: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2: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3: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2: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4: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2: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5: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6: 8:39，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在台61线北上191公里有行人误闯，台61线往北的191公里刚过王宫路段哈，这边没有讲到说是在哪一线车道，但是就是有行人误闯上来的消息。在国一北上50公里靠近桃园路段，两台车追撞占用外线车道。国三南下411.5公里，刚过竹田地磅站内外线车道之间，这边有掉落轮胎皮。国十往西在仁武入口匝道砂石车故障，那目前呢在这个匝道都是没办法通行的。国一往北301.4靠近台84线出口前，在外线车道有掉落轮胎皮。台64西向的台北港端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多。国三南下51公里刚过三鹰路段外线车道，货车的车斗没有关好啊，持续往前行驶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接下来看看呢，是来自陈雷轰进涛，没有错呢。气象署呢今天也有发布路上强风特报哈，今天是轰进涛啦。今天清晨到晚上呢，像是在桃园、新竹县市、苗栗县、台中市、屏东县、台东县跟连江县呢，局部地方都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者是说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机会哦。哦，都要请大家特别留意哈，在户外行车都要注意安全，还有你的航班等等的都要提早确认了。好，现在在国道十号西向的仁武入口匝道，现在有一台砂石车故障停在现场，现在匝道都是没办法通行，提醒大家先来提早改道。国道十号西向的仁武入口匝道砂石车停放在现场。那在台61线往北191公里刚过王宫路段有行人走上来，在国一北上50公里桃园路段前，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再来国道三号南下 411.5 公里过的竹田地磅站，内外线车道之间有掉落轮胎皮。而在国三南下51公里这边，有一台车子的车斗没有关好啊，持续的往前行驶当中。再次提醒大家，在上路出发之前呢、啊、检查好你的车况，该关的啦，该覆盖好的，该绑好之后好再来出发上路了。好，那排除消息的部分呢，台62线东向 17.4 公里龙潭堵隧道呢，这个之前掉落的一些砂石车的零件现在排除，以及在国一南下汐止入口两台车事故都已经接获排除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来自文兰所演唱的《慵懒》。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247到244公里外侧进行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290到285公里内线车道移动式的工程，在国道十号西向仁武入口匝道砂石车故障停放在这个地方，所以说匝道没办法通行，提醒大家先来提早改道，在这个入口现在是上不去的。

浪费爱情这首歌曲是来自小安。8:53，现在在国道10号西向仁武入口匝道上不去，提醒大家先来提早改道，匝道没办法通行，因为现场是砂石车故障停在这个地方在进行处理。而在国一北上364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四台车追踪事故占用内侧。国一北上247到244公里刚过斗南地磅站外侧进行施工。国道3号北上290到285公里竹崎路段内线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

也在进行哦。在国道三号南下196.8公里，这边还有掉落整木，哎呀，那后续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提醒大家经过也要注意安全。那还有一个铁制品呢，刚刚接获到的国三北上要往台八八往西的匝道，这个地方掉落大型的铁制品啊。好，再次提醒大家哈，这个车上的东西一定要放好、捆绑好、确认好之后呢，再来出发上路。今天已经接获到好多这个东西，就是掉落物掉落在现场的一些消息了哈。好，那再来施工的部分呢，国道五号北上的49.9到48.6。靠近罗东路段前的外侧进行施工，再来台一64线西向的台北港端，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大。那目前呢，看到高速公路局即时路网图，北部地区还是一样很多车流拥塞的情况。那像是在国一北上五股转接道，来到了三重台北圆山这边，都是车多多的，尤其是从三重到台北这个部分，时速大概只有20公里左右而已，这边是比较缓慢的。高架的话呢，这边的车流量也很多，在下塔悠跟提点路段之后，这边的车流速度才会恢复正常。那从桃园到林口的话呢，往北的速度也是20到40公里。南下从内坜到平镇系统跟右施路段呢，沿途也车多。国道三号北上从土城到中和，以及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这边的速度也是缓慢的，要接台六四线，这个地方也是车子很多。中部地区大致上路况 OK， 那只有在台74线东向从大里一到草湖，这边的车流会稍微多一点点哦。南部地区在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国一南下仁德系统到鹿竹高科冈山路段时速也是偏慢的。台八八往西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这边持续有车多的情形。那收到了排除消息，之前在国道四号西向26公里潭子到丰原这边受到事故影响车多情形都已经疏解了，现在都已经畅通了，你可以放心的利用通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9点钟之前听到这首歌曲张震岳所演唱的《自由》。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还有南下的内坜开始，一路到右石路段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364公里，在顶金系统前，四台自桥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圆山交流道失车瓶颈点。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车行速度不到30，南下196.8公里，过了彰化系统，有枕木掉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国道3号北上在竹田系统接台88线西行匝道掉落大型铁制品，北上从土城开始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路段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4号东向18公里，在丰原1号隧道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自撞事故，西向靠近神冈路段的路肩掉落三角锥，另外还有安全帽掉在内线车道。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西向在人文入口匝道有砂石车故障，导致匝道目前无法通行。省道台15线南下68.3公里，在凤冈路段前有脚踏车跟重机发生事故，占用路肩。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4: Phoenix。
5: 想要随时随地收听警广，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3: 让警广用热情驱散寒冷和孤寂，带给你温暖和力量吧。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

来自花 century 花世纪所演唱的 On My Way， 9:10进入节目的第三个小时的时间了。目前在国一北上从三多到顶尖路段车流速度相当慢，国道三号北上从60.2到57公里，刚过埔顶二隧道啊，这个地方内线车道进行花木的修剪。国四往西在靠近神冈路段路间有三个三角锥哦。国道四号东向18公里内线车道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后方是还好没有出现回堵，不过呢现场都在进行处理，提醒大家经过注意安全。

来自 V6 所演唱的 Beautiful World， 9:15。好，现在在台八八往西，从大寮到五甲系统接国一往北都是车多的。国一往北从三多到顶金车流也很多，以及在国道三号北上72到42公里都在进行道路的工程。再来调路物的话呢，在国三北上竹田系统交流道要往台八八往西的匝道，这边有大型铁制品。

来自翁辉跟王瑞霞秀兰玛雅熊岁的轮回9:19。好，现在呢排出消息，之前在台74线西向从18到15公里车多情形，现在都已经疏解了哦。那再来是国道一号的话呢，车流还是比较多，在国一的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往北上的入口匝道呢持续车多。工程的作业在国道三号北上60到57公里，在埔顶一隧道内线车道花木的修剪作业进行。好，那再来呢，台十五线这边南下的68.3公里凤鼻尾隧道这边发生了脚踏车跟重机的事故，那现场有人受伤哦，占用在路肩来做后续的处理。散落物在国道四号西向靠近神冈路肩三个三角锥哦，掉落在这个地方。而在内侧车道呢，还有一顶安全帽掉落。台二线呢，在西向80.1公里，刚过菩提，这边是在鼻头服务区的哈，在鼻头服务区这边是有水泥包之类的东西散落在现场。任何的后续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那气象署呢，今天稍早也是发布了大雨特报，那受到西南风影响，今天在南部地区跟兰屿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南来北往开车的朋友都要请大家留意。那在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跟台东县的话呢，这几个地方都是大雨特报的范围当中。

咖啡恋曲，这首歌曲来自旺福。好，有时候开车开到一半可能觉得累的话呢，或许来一杯咖啡可以提提神，不过呢最根本的就是说你一定要养足精神再来出发开车，然后咖啡只是暂时的替代品而已。那如果说你真的累的话呢，赶快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服务区啦，还是说下了平面道路，找一个地方好好的休息补充体力，再来继续开车出发了。目前在国道四号的排除消息，稍早在东向的18公里，在国道四号东向的18公里这边的事故已经排除。再来台74线西向从18到15公里拥塞的情况呢，现在也已经解除了。而在台88线呢，特别留意在西向的大寮到五甲系统接国一往北，车流量还是非常的大。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60到57公里埔顶隧道内侧进行花木的修剪作业，也收到另外一个排除的消息了。稍早在台61线南下的289公里三寮湾路段掉落的东西都已经排除了。好，那现在看到路网图呢，国道10号这边还是车流很多，从左营端到顶金这边都是车多不好走。国一往北从瑞龙路开始到顶金系统时速也是20到40公里，国一南下从仁德服务区到鹿竹路段行驶的速度也是偏慢。中部地区大致上路况 OK， 北部地区还有个地方也是出现了紫色，这边的车行速度真的很慢。这边在国一北上五股转接道来到了3重，时速现在都是只有20公里。好，所以说现在呢都是至少有在往前进，但是整体来说车速是非常缓慢的。目前就是在北上的27.1公里出口有拥塞的情况，那北上的32.1公里这边出口也是拥挤的情形，都要请大家特别的保持耐心的。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曲，徐怀钰所演唱的妙妙妙。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刑事警察局追查诈骗金流，意外揪出地下银行知名的电脑商全台七间门市四年来非法汇兑总收入高达2亿6000多万元，主嫌名下22笔不动产全都遭到扣押。记者徐俊秀报道。
2: 刑事警察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侦三队追查吸金诈骗金流，意外发现案外案，部分赃款竟流入国内某知名连锁电脑公司，于是报请彰化地检署指挥侦办，并与台中台南警方共组专业小组，发现电脑公司人员竟利用全台门市掩护非法经营两岸地下汇兑。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侦三队林志明队长说，
3: 竟利用全台七间实体电脑门市作为掩护，充当地下银行提供人民币的兑换服务，门市人员更兼任兑换专员，在门市内提供点钞与面交服务。经清查，该公司从100年起斜杠经营地下汇兑，四年来经非法手段金额高达新台币2亿6000万余元。
2: 神信主嫌名下多达22笔的不动产遭法院裁定扣押，全案依违反银行法、洗钱防治法及诈欺等罪嫌送彰化地检署侦办。刑事警察局严正呼吁，地下汇兑是不法分子或诈骗集团常利用的洗钱管道，只要未经主管机关许可私下替不特定人办理资金异地移转或兑换，就已经违反银行法第29条相关规定，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的重罪。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2026城镇韧性演习昨天在中部登场，本次演习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演练。行政院长卓荣泰指示，演练期间在台北车站启动跨部会应变中心，并由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担任指挥官。记者李义纯报道。
4: 中部及北部分别在8月10号及13号下午进行2026城镇韧性防控演习行动网络降速演练。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日前在行政院会中表示，演习期间政府将确保重要公共服务运作不中断。
5: 这次的演练不是断网，而是降速，基本运作包括语音通话、简讯以及文字传输都正常使用。降速部分则会影响较高的流量服务，例如影音串流、视讯通话、行动支付跟云端同步等等，希望透过网络降速的演练，建立国人通讯备援的应变能力。
4: 行政院表示，卓荣泰高度重视演练可能对民众生活及各项公共服务造成影响，已在5号召开会议，才是行动通讯网络演练期间，在台北车站联合防灾中心启动跨部会应变中心，由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担任指挥官，若有突发状况，迅速处置，将可能影响降到最低。针对跨部会应变中心运作，行政院表示，另由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及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主任秘书温俊瑜担任协同指挥官，由各相关机关共同进驻办理整备监控及应处工作。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分析公共平台台湾就业通青少年打工专区300多笔公开职缺，发现有超过20%涉及职安风险，呼吁政府应妥善建立筛选机制。记者吴英妮报道。

0: 根据台湾职业安全健康连线利用劳动部2025年资料推算，15到19岁申请职灾伤病给付人数是全体就业人口的2.4倍。青少年本来就处于劳动不利处境，具有较高职业风险。但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指出，劳动部台湾就业通青少年打工专区，平均每5笔就有1笔涉及未成年危害或有害的工作。秘书长张佑嘉说，
1: 全部的样本是369的样本，那我们后来发现。就是需要重新检视的有286，包括里面有什么夜间轮班啊、包运啊、在高处啊、高温啊、机械操作、配送、保全、照护工作及其他有害的工作。那我们认为应该要建立起一些筛选机制跟复核的程序，而不是让厂商自己去刊登之后就可以直接在上面做曝光了。
0: 台商盟呼吁，在职缺上架前，政府应建立筛选规则与复核程序，并清楚呈现资格条件、职安风险、申诉管道及求助资讯，帮助青少年安全踏入职场第一步。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东南部山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也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白。9:38，警察广播电台。好，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了，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好，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250公里嘉义民雄路段，大货车沿途都有掉落绳索。还有在国一高架南下56公里，靠近中立转接道前，中间车道三台车事故。国四往东丰原一号隧道外侧车道进行工程。还有在国一北上364公里发生4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伍佰所演唱的《我想飞》。9:42，好，提醒大家有很多的掉落物在国道上面呐，好，那像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0公里，靠近五股转接道前外侧路肩有掉落一包米，好，那这个米袋都已经破掉了，整个都散出来，好。好，那另外一个是在南下的250公里嘉义民雄路段大货车沿途有掉落绳索，以及在国一高架南下的56公里靠近中立转接道前中间车道小货车跟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3号北上178公里靠近沙鹿路段路肩小客车停放，以及在国道6号西向16.4公里刚过国信路段外侧有石头之类的东西掉落在现场。那另外这起事故发生在顶金路段，那这边是在国一北上364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四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内侧，国道五队呢已经在进行处理了，提醒大家经过注意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

0: 1-0-0-0-1-2-3。
1: 生活实践家，
2: 食衣住行娱乐，
3: 拢在家。
0: 好，进行今天的生活实践家单元。好，那今天要来告诉大家，就是外交部国际青年大使的名单出炉了哈，尤其是这个无人机战队哈，实践大学脱颖而出。那今天就非常开心呢，邀请到的是实践大学资讯科技与通信学系龚志明老师，要来告诉大家到底在这个训练跟竞赛的过程当中，到底有什么样的甘土谈呢？老师你好。
4: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好，那我想呢，这一次的实践大学勇夺的这个无人机专长的这个是这个是青年大使嘛，总共十席，但是实践大学就勇夺的七席。好，那我相信呢，在整个是不管是在训练还是练习过程当中，应该都有很多的故事。那一开始呢，是不是可以先请老师大概跟大家讲一下说你们的隔墙感言大概是怎么样呢？
4: 好的，这个呢，确实我们也相当的振奋了哈。
0: 嗯，
4: 因为这一次全国呢有将近600位的这个优秀的大专院校的学生哈来竞争这样的一个名额。
0: 对，
4: 那我们呢也能够在这个现在这个我们讲的这个组别里面哈，我们也拿到了这个七个名额了哈。
0: 嗯，
4: 那证明我们学校呢在这几年在无人机这个产学研发啦啊、治安规范啊等等，还有这种实务培训上面哈，这方向应该完全是走对了哈。
0: 哦，
4: 那也让我们的学生呢、啊、的努力哈，让国家看见。对，
0: 是是是。那得奖之后，学生的反应大概是怎么样呢？他们也是很兴奋，对不对？
4: 对啊，因为毕竟呢，我们虽然是私立学校，可是我们在无人机这一块呢也经营很久哈。然后他们这一次呢，在这样的选拔那里面呢，他们也能够以他们的这个比较精湛的这样的一个飞行技术哈，跟一些表现呢，让长官们能够看到，然后来录取他们。当然，他们也觉得很兴奋啊，因为毕竟可以帮国家做一点事情。
0: 哎，没有错哈。其实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难得，而且是非常的厉害。那在训练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或者是说你们在训练的练习方式大概有哪一些呢？
4: 好的，因为我们学校呢，我们这个资讯我们系上哈，
0: 嗯，
4: 那基本上呢，我们学生进来之后呢，一年级的时候必须要学飞行哈，
0: 对，
4: 然后二年级的时候要学无人机的这种制作啊，然后三年级要学习无人机的设计啊，四年级呢，他要把这个我们所讲的AI 啊加到无人机里面。所以一年级的时候呢，他们几乎啊都在外面练飞哈，所以我们这边大家常常笑说，哎，看到那个皮肤很黑的那个哈，那一定是无人机组的学生哈，因为他们在这种艳阳高照之下，这样子照晒晒着这个晒着阳光哈，所以他们当然也相对练就了蛮深的技术了哈，因为毕竟我们这些同学呢，他们都基本上都有拿到这个我们所讲气象局所规定的这个哈1B1的执照以上哈，所以他们能够去衔接蛮多的任务这样子。
0: 没有错哈。所以说刚刚老师也分享到说，其实哈不只是在培训这个所谓的飞手啊，就是操作这个一个无人机的人，那其实在无人机的设计跟制作哈也是相当的厉害。好，所以说在这个关于这种资通讯的部分，资安也是你们非常重视的地方，对不对？
4: 对的，因为毕竟我们中心呢、啊，还有系上在成立的时候呢，就很严格的遵守我们国安跟资安的一个标准啊。
0: 对，
4: 所以我们所用的飞机的机体啊、开源的飞控啊，还有通讯的模组呢，最主要也都采用我们台湾在地制造的、啊，就 MIT 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厂牌哈、啊。那而且或者是使用这欧美的飞鸿的一个供应链哈、啊。那我们不只是训练学生。我们不会训练学生去买那个现成的飞机来飞哈，要教他们去认识哈、这些通讯的协定啊、还有这些焊接的这些电路啦、飞机的组装啦、调校参数哈、跟故障排除哈、那所以而且这一块呢，我们也都很严格的要求哈、学生一定要去遵守我们所要国家所要求的这样的一个治安的一个规范哈、来进行这样的一个部分。
0: 哦，原来如此。好，那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选拔过程当中哈、就是他们大概是选拔的这个项目大概有哪一些，就是他们会检视这个不管是飞手还是这个无人机，大概是怎样几个项目会进行审核呢？
4: 好，我听学生回来的时候，他们一进去一开始在推选的时候呢，应该是有做英文的这个自我介绍，然后呢他们要自己带自己的飞机过去哈。那因为毕竟我们学校呢飞机蛮多的哈，因为毕竟他们都要自己制造嘛，所以他们就带着这个他们做的一个飞机过去哈，然后进行这些飞

飞行的一个，除了飞行技术的展示之外，也呈现我们所制作的一些飞机的一个的量能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对，那他们就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呢，那就当可能就这样子让长官们觉得说，哎，我们的程度是当时不错的，而录取。

0: 科考场。
1: 了解。好，所以说除了有这样一个非常大的场域的秘密武器之外呢，另外一个好像跟无人机的足球有关系，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呢，现在目前呢，我们因为现在教育部也一直在推这个无人机足球嘛，因为毕竟呢，它是一个可以去训练这个学生们呢，能够去展现的他们高度的这种竞技的飞行的一个技术。那由于这无人机足球呢，它是把无人机包在这个球形的这个外框里面啊，所以事实上它蛮安全的，而且它是在一个一个密闭的笼子里面啊，所以基本上呢，它可以很尽情的进行高速的碰撞啊，甚至于射门啊、阻挡啊，可是对于操作者来讲呢，是一个相当不错而且很有安全的一个部分。那所以我们学生呢，从2年前呢就开始进行这样子的一个训练哈。那在前年也曾经到马来西亚拿过冠军回来了哈。
1: 哇，太厉害了！
0: 对对对对，所以他们对于这个部分呢，都还也蛮能够得心应手的哈。这次录取的这几位里面呢，也都大部分的都是曾经到马来西亚参加比赛的一个学生，所以他们在飞行技术上面呢，是可以得到肯定的。
1: 欸，太厉害了啦，可以有这个飞人这个无人机的一个足球的一个比赛。而且这个其实刚刚讲到这个部分并不是只有一个概念，它是已经在实践了耶，它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在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比赛，对不对？
0: 对的对的，因为我们教育部今年也开始在办理这个无人机足球的这个比赛嘛。那上礼拜呢，中区的分区赛刚结束啊，这个礼拜就是我们18号开始的，就是北区啊，然后接下来就是南区的分区赛。那再过来呢，就是为了我们12月的这个总统杯的一个无人机足球竞赛来进行选手的一个选拔啊。我想届时呢，我们应该可以看到更精彩的这样的一个竞赛的内容。
1: 是没有错，没错哈，真的是我们的台湾之光哈，把这样的一个资讯呢哈，这样的一个实力发扬光大了哈。是，好，那么先请龚老师先线上稍等一下哈，我们先补充一下最新的路况。好，那首先看到说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北上364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4台车的追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台74线东向24到20公里车多情形现在都已经解除了。那再来散落物的话呢，可能还是要一段时间。好，这边是在国道1号南下的30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外侧路间有一包米散落。好，但是呢这一包米的米袋都已经破掉了，所以说整个都散出来，这个状况还在处理。那绳索掉落在国一南下250公里嘉义民雄交流道大货车沿途掉落绳索。那也有朋友回报说，国道10号西向6.7公里刚过仁武交流道大货车沿途车速非常的快，还有按鸣喇叭逼车的行为。好，记得行车好，安全第一，然后安全第一，就算赶时间也不要逼车，因为这样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继续进行今天的单元生活时间家哈。今天访问到说哈，这个无人机组哈非常精湛的演出跟杰出的表现。好，那除了刚刚有提到说这个无人机足球嘛哈，它是有在国外哈也有一些相关的比赛进行。那另外呢哈，刚刚我们讲到说有这7位的学生就是获选嘛，那即将在8月下旬会出访帛琉等的友邦。好，这个友邦他们去到这个海外之后呢，他们会执行什么样的一些任务呢？
0: 好的。他们基本上他们的那个核心的任务啊，应该就是配合政府在推广我们所讲的科技与韧性的外交，然后来进行这个无人机的一个操作的展演啊，技术的交流，好，然后呢去海外呢去培训友邦啊，或者是我们这些友好国家所推荐的这个无人机的一个飞手啊，他们最主要的一个任务在这里。
1: 哦，了解。那这个学校的方面有没有做哪些准备呢？
0: 那当然在学校方面呢，当然就能够尽量提供他们在受训过程的所需嘛哈。
1: 对，
0: 那我们能够尽量提供他们这些装备啦，或者是他们的任何需求呢，我们做得到的，我们当然就尽量的去配合他们，提供他们，因为毕竟这是为国家做事嘛，这样。
1: 没有错哈，就是为国家争光，对不对哈？我想呢，这7位学生真的是非常的优秀。那最后呢，这个还有一点点时间，是不是也请主任呢，给这7位呢，就是即将代表台湾飞向国际的学生给几句鼓励的话呢？
0: 好的，好的。那我想呢，我想对我们这7位同学了哈，我们称他们叫做7骑士哈，
1: 非常好，
0: 对对对对对对，空中骑士嘛哈。
1: 对对对。
0: 那我想呢，要告诉

0: 他们，就是说你们手中的无人机呢，不只是科技的一个装备哈，那而更是展现我们台湾民族安全跟科技实力的翅膀。那所以从我们开始承办这个教育部的预赛到迎接总统杯呢，一路飞来呢，我们希望呢能够飞向世界的一个舞台哈，那带着我们实践大学扎实的技术跟国台湾呢青年的自信啊，让国际呢看到台湾青年人的亮眼表现，我想这是我对他的期许。
1: 嗯，没有错哈。所以我们今天再次谢谢我们实践大学龚志明老师呢，今天在线上给大家的分享了哈，让大家知道说哇，我们这其实台湾哈设计无人机哈、制造无人机等等的也是非常的优秀啊。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的龚老师，谢谢您。
0: 好的，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9:55，现在在国道三号啊，南下44.2公里树林路段前中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发生，现在赶快通知给相关单位去处理了。南下57.5公里靠近埔顶一隧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哈、请大家特别小心，是在内线车道。而在台74线呢、这边之前在东向的24到20公里车多情形，现在有比较好一点了哈、现在都已经疏解的差不多。再来国一高架南下56公里靠近中立转接道前中间车道小货车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也在进行处理了。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今天气象署说受到了低压带跟西南风的影响啊，水汽比较多，天气比较不稳定哦。中南部地区跟台东山区整天也是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雨或者是雷雨的情形。在南部地区的话呢，这个发生大雨的机会也比较多哦，所以说南来北往特别留意天气上面的变化。那天气的气温哦，气温的部分呢哦，整天都很热了哦，尤其在南部地区32到33，那中部以北的话呢，其实也是有来到了36度哦，也是非常炎热的地方哦，大家在外呢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多多的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了。在节目的最首歌曲是来自林玉群所演唱的《飞机云》。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K 早餐车，祝福您呢今天有一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早见，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跟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维莫瑞，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201.5公里过了彰化路段有掉落物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高雄到顶金系统，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路瓶颈点，先前在五羊高架南下56公里中坜转接道前，中线车道小货车还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南下的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行速度30到40，国道3号南下恩坑到中和路段车行速度低于40公里，南下44.2公里在树林交流道前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中内线车道，继续往南57.5公里在埔顶一隧道前内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则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政务次长马士元。2026城镇韧性演习依各地时程分区实施，演习期间请大家配合警察及现场执行人员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警报响起，请记得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平时多一分准备，灾时就多一分保障。内政部关心您。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
2: 十点小咪咪。

小炸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6，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点小咪咪，我是熊盖高子叶 Amy。伊那里的8月11号，星期二。今天呢，在日本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哦，叫山之日，哈，就是爬山的那个山，山之日。这个节日呢，在日本是有放假的哦，而且从2016年开始就实施了。为什么会定这个日子呢？主要是希望大家啊，在忙碌的生活之余，也不要忘记来跟大自然亲近。而且呢，有一个说法，我觉得也很有趣哦。他说，因为汉字的八，哈，我们知道八就是这样。两撇嘛，对不对？看起来很像山峰的形状，有没有象形文字的感觉？那11呢，则是很像这个森林当中的树木，这样子一个一个一个的排好，对不对？所以8月11号就定为这个日本的山之日。那我们知道呢，在日本啊，他们的国土有75%以上都是山，台湾其实也是差不多哈，台湾也是有70%以上的这个面积呢都是山哦，占全岛总面积的70%，所以呢，我们拥有非常丰富的山林资源，大家呢也很喜欢爬山嘛，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喜欢爬山呢，不管是那一种可能郊山，就是比较对新手友好的。又或者说呢，百岳哇，那种比较高难度的，我身旁呢都有朋友很喜欢哦。我个人好像比较喜欢爬郊山，也不能说喜欢啦，是因为呢，根本就没有那个实力去爬那种很困难的百岳。但是呢，如果去一些郊山啊，比较可能在城市的近郊啊，高度也比较低的那一种，我个人呢是觉得还蛮不错的，可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而且呢又可以感受一下大自然的氛围。那我们知道爬山有什么事情很重要？天气非常的重要。比如说像之前呢，如果有台风的话，台风天后就不要去山里啊，或是海边了，以免发生危险。所以我们接下来呢，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好，今天持续受到低压带跟西南风影响，水气偏多，天气还是不稳定。中南部地区跟台东的山区，整天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今天在中南部地区，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南部呢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中午过后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包括大台北。

地区跟北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再请您记得要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南部高温32-33度，中部以北跟东半部32-36度，尤其台东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各地在没有下雨的时候，感受上都是蛮闷热的，请务必要补充水分，以免中暑。好，离岛天气呢，澎湖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32度。金门晴时多云，27-32度。马祖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8-32度。那么今天西南风偏强，在桃园到台中、台东、恒春半岛以及兰屿、绿岛、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适逢年度大潮，西南部沿海包括嘉义到屏东，还有东半部沿海包括基隆、新北、宜兰到台东，在涨潮期间的水位偏高，有可能会发生海水倒灌。那么沿海低洼区域呢，要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状况，邀请您避免在海岸、港口跟潮间带这些区域来逗留。

另外第十五号轻度台风青红昌红突然把人家改名字昌红哈，它在今天凌晨两点钟的位置是东京的东北东方，大概58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日本方向移动。今明两天会影响到日本的天气。如果说你这两天要去日本的朋友，再留意一下航班资讯还有天气状况。另外还有第16号轻度台风皮鹿以及第18号的热带性低气压，距离台湾都还很遥远，对于台湾天气目前没有直接影响。哇，昨天台北大雨呢真的是很夸张。我觉得这种天气齁，你除了说要带伞之外，你穿的鞋子也是很重要。我昨天穿什么呢？我穿皮鞋，然后里面还穿袜子，所以可想而知，都湿掉了。还有比如说像是穿布鞋齁，也会这样。我记得以前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呢，特别是国小啊、国中啊那个时候齁，上学都是规定要穿运动鞋、穿布鞋嘛。那时候呢，遇到下雨天，哇，整个鞋子、布鞋还有袜子全部都湿掉。真的非常不舒服，你就看到在班上的那个同学齁，一进到教室里面就把袜子鞋子什么都脱掉，虽然不是很雅观啦，但是也没有办法，毕竟下雨天嘛哈，就很容易这样子。所以像现在呢，长大成人了，只要下雨天的时候齁，我就尽量穿这个凉鞋或者说拖鞋，可能是比较轻便一点的齁，比较不会说整个袜子鞋子都湿湿的，因为那样很不舒服，之外也很容易会滋生细菌。好，刚刚讲到呢，今天8月11号在日本叫做山之日，我们就来听跟山有关系的歌曲，来自929乐团《早起去爬山》。

0: 生活新鲜事。
1: 10:17，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好，既然呢讲到说今天是日本的山之日，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跟山有关系的安全注意事项。像前两天呢，都是下大雨的状况嘛，受到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所以呢，这个雨势比较猛烈一点。那有些朋友就想说，好啊，在这个下大雨的时候，我不要去爬山啊，雨停之后我总可以去吧。可是呢，也要特别注意哈，因为像山区啊，经过连日的好雨之后，不管是土壤啊，或者说岩壁，它的含水量都会增加，导致说稳定性会大幅的下降。那再加上呢，天气放晴之后，这个岩石跟土壤呢受到太阳的日晒影响，因为热胀冷缩还有水分快速蒸发，有可能会导致原本已经松动的这个岩块剥落或掉下来等等。因为你看哦，像很多的边坡坍塌的状况，它不一定是发生在降雨的当下，有可能呢是延迟几个小时之后，甚至是好几天之后，那个岩石才掉下来。所以在好雨过后，还是有可能会出现像落石、坍方、树木倒下，或者说路基流失等等的这些危险。所以提醒大家哈，你在规划这个登山计划的时候，你不只是要去确认说这个步道目前有没有开放，因为我们知道说如果这个雨势太猛烈，或者说呢天气太恶劣的话，有些林区它是会暂时关闭的嘛，所以你呢要先确认这个步道有没有开放，然后也要评估一下这几天的天气状况啦，山区现在的环境，它的路好不好走，有没有可能很泥泞，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土石崩落的危险，这些都是要考虑进去的。因为像大家都会说一句话嘛，就是山一直

都在，山一直都在那边啊，但最重要的是你要在一个你准备好的状况，还有山也准备好的状况，你再去跟他见面哈。不然呢，如果说在这个天气恶劣的情况，或者说他可能本身没有那么稳定的情况，你就急急忙忙的要去爬山的话，有可能反而会造成危险。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登山的时候尽量结伴同行啦。我们其实每一年都会看到一些比较令人遗憾的新闻哦，就是在山区当中可能发生一些紧急的状况，甚至呢是没有办法挽回的状况，这些都是让人很痛心的。所以呢，要记得尽量结伴去登山，这样子呢，你们可以互相帮忙，还可以怎么样？互相的拍照记录啊，还有分享一些食物啊之类的。讲到食物呢，你可以随身携带一些那种有糖分的，可以快速补充能量的食物，那并且呢要定时的来补充体力。当然出发之前，就像刚刚提到的，要充分了解路线、天候状况，还有潜在的风险，以及你身上的这个装备呢，也都是要来补充齐全的哈。你不要想说我赤手空拳的直接爬上山，如果你没有练过的话，这是非常危险的。那当然啦，如果说是这个团体登山的话，也要建立明确的分工跟联系机制，才不会说突然有一个人脱队，然后没有及时发现，这也是会影响到大家的这个安全性的。来提醒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330.4，这是仁德系统的内线车道，轮胎皮掉落。观音南下 370.2， 靠近五甲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观音南下 56.7， 内力入口一上来加速车道呢，是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目前已经通知处理。另外看到省道方面，台61线北上 176.8 过鹿港的中线，这里有轮胎皮。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三，车多不好走。台66西向平镇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匝道，车多回堵到平镇二，要请您循序渐进，千万不要插队哦。台88西向在大寮到五甲系统，目前车多拥挤。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继续要来听到的也是跟山有关系的歌曲，这首歌呢叫做《茶荡伞给风》，茶顶山的风，是来自创作歌手罗文玉哦。这首歌呢，其实是他为他的母校，是在高雄市美浓区的龙渡国小所创作的一首百年校庆纪念歌曲。我们就一起来听到这首歌，叫做《茶荡伞给风》。

当伞给风，来自罗文玉，还有很多小朋友的歌声哦。这是他写给自己的母校的一首歌曲。我想到有一次我经过我小时候读的那间国小，然后就觉得哇好有趣哦，就是小时候啊看周遭的校园啊，然后教室啊等等，都会觉得说学校好大哦，然后要从比如说美劳教室走到音乐教室还是班级教室，会觉得好远好远。但现在看呢就觉得说我们学校其实也没有那么大，可是就是因为小的时候你可能身高比较矮，这是物理方面的，但是呢还有心情也不一样吧，你总觉得说这个学校可能几乎等于我的全世界，在国小小的时候啦，但是长大之后呢，你会发现，世界原来那么大，对不对？但其实说实在哈，我国小毕业的时候跟现在也差不多高，我国小毕业好像是140几公分，我现在153嘛，其实差不了多少，所以我觉得，那个视角呢，可能也是差不多的。等下半年要准备来进新闻，新闻前来听到这首歌曲。叫做《山顶乌高兄》，来自曾心美的版本。提醒你，在国一的南下头份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南下56.7内坜入口一上来加速车道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另外，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30.4仁德系统内线轮胎皮掉落，台六一北上176.8过鹿港的中线，这里也有轮胎皮，半点准备来进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糖公司提出撤回台糖前董事长吴乃仁管收申请，双方律师7月16号已进行协商，但无结果。台糖副总经理萧基渊今天表示，台糖还没接受对方提出的还款方案，预计8月下旬再次协商，若再无结果，台糖将再次申请管收。记者李一成报道。
2: 民进党前秘书长、台糖前董事长吴乃仁因遭控贱卖台糖土地，需赔偿台糖新台币1.7亿元，遭强制执行及管收。而后，这群人台糖因吴乃仁提出还款计划，撤回管收申请。双方7月16号协商破局，立委关切后续还款进度。台糖副总经理萧基渊说明，对方提出的还款方案未获台糖接受，预计8月下旬双方会再次协商。
3: 如果说协商没有合理的还款计划，当然台糖公司一定会再申请管收。
4: 如果8月下旬吴乃仁没有办法提出台糖可以接受的还款计划，台糖就会再度向法院申请管收，是吗？
3: 是要没有。
4: 确不确定？
3: 确定。
2: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说明，经济部的立场希望尽可能把债权追回来，也尊重台糖的谈判过程。立委也提出，台糖先前以追回债权为由撤回管收申请，质疑当初是谁决定当庭撤回管收。萧基渊回应，当时由诉讼代理人台糖独立董事汤瑞科代表台糖出庭，当庭做出撤回管收决定。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高雄市苓雅警方巡逻发现小客车交通违规，拦停发现驾驶酒测值超标，唾液毒品快筛呈毒品反应，过程中他的朋友对警方咆哮干扰执法，依法管束函送。记者徐俊秀报道。
5: 警方巡逻行经中华三路和四维四路口，发现21岁严姓男子驾驶汽车从路边开出来，没有打方向灯，于是拦下取缔。结果他不但酒驾，还涉嫌毒驾。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成功路派出所陈云成所长说：“
6: 警组尾随至中华三路与中正四路口，将严男拦下取缔违规，并实施酒测、唾液毒品筛检。严男酒测值超标，且唾液呈第3级毒品凯他命阳性反应。”另过程中，严男朋友洪姓男子驾驶汽车载连姓男子，见严男遭警组拦查，两人大声咆哮并干扰警察执法，警组当场对两人实施管束。
7: 我们在执行公务，你可以给我大小声。
5: 警方针对严姓男子未打方向灯、未系安全带、酒驾、毒驾等交通违规开单，合计最高罚锾为245100元，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扣牌照及驾照。警巡后依公共危险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他的两名朋友。洪姓和连姓男子则以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妨害公务罪嫌函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大医院工会不满院方刁难医护教育课程积分报加班请公假，卫福部表示这只限于为维持专业执照参与的继续教育课程，若劳资双方认知不同，可向地方劳工局申诉。台大医院也回应相关诉求研议中，高比例课程都在院内完成。记者游柔纯报道。
8: 台大医院工会不满基层医护继续教育课程报加班请公假遭到刁难，对此卫福部医师司副司长刘宇清解释，卫福部发布函是指的是医师人员未维持专业执业执照参与的继续教育课程等，通常是6年120个小时，雇主要给予公假或计入工时，但若劳资认定不一，可向地方劳工局申诉调解。
9: 可能就会有员工跟雇主之间争执，说那根据法律应该要去受的继续教育积分，劳工可能觉得这个是，雇主可能觉得有疑虑，那

0: 要回到双方的沟通，沟通不成，就是说啊，劳工就一直觉得这就是属于那120小时积分的课程内容或时数，资方就觉得并不是，这样子就要走回劳动的法规的争议的一个调处的机制。
1: 针对工会呼吁院方主管机关要共同承担训练成本，落实给假入工时的诉求，台大医院发言人陈彦元表示，相关诉求都在讨论研议中，也强调高比例的课程都是在院内完成。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说明天气状况。兴国早安。
3: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持续受到低压带以及西南风的影响，水汽偏多，嘉义以南地区还有台东的山区整天不定时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南部地区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其他地区上午大致上来讲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不过中午过后要留意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在桃园北地区会出现局部大雨，新北市的山区甚至会有局部短时豪雨发生机会。中午过后请留意天气上的变化，外出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今天南部的高温大约在32-33度，中部以北以及东半部高温则是在32-36度之间，特别在台东地区会容易出现焚风发生，各地没有在下雨的时候感受比较闷热，外出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此外，气候偏强关系，在桃园至台中、台东、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以及兰屿、绿岛、马祖局部会出现平均风6级上或是阵风8级上的强风。此外，是否年度大潮期间，在嘉义至屏东的沿海、中半部沿海，在涨潮期间，沿海低洼地区可能会发生海水倒灌的现象，所以沿海活动的话，请特别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兴国。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禅坡 Zambo。很多时候，一个小小的动作，对某些朋友来说是很大的拯救。欢迎大家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之下，参加捐血活动，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用行动把爱传出去吧。

现在时间是10:39，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好，来看到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56.7，内坜前内侧两线车道，小货车跟两台小客车事故。另外，国一南下头份前中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国一南下56.7，在内坜入口一上来，加速车道这里有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还有在台88西向的大寮到五甲系统，目前车多拥挤。台66西向平镇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匝道，车多回堵到平镇二交流道，要请您循序渐进，千万不可以插队哦。好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那么，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哦，等一下可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继续，我们要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伍思艾的歌声，收录在他2021年发行的《那葡萄树上的女孩》专辑当中。这首歌叫《莫凯凯女神》。等一下歌曲过后，准备来进入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喽。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6，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现在都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来，先提醒一下，国道一号南下56.7，这里呢是内坜前的内侧两线车道哈，说有发生小货车跟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后方回堵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不到20公里。那另外呢，我们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247-245公里，过斗南地磅站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欢迎到的是柴建华律师。律师早安。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柴律师，我们今天呢要来讨论一个问题哈，我在网络上面看到的，这是一对情侣哈，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他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呢，两个人就说好说好，那我们一起来买房子，但是这个房子那个合约只有男生的名字。那后来呢，这个男生提了分手，想要把房子解约。那这个男生觉得说，那个女生那时候出的钱呢，也应该一起算损失哈，不应该就是归还。可是女生觉得说，啊，房子从头到尾都不是我的名字啊，后续要不要买，要不要解约，也都是男生决定的。那难道女生之前出的钱就只能认赔吗？所以这种情况应该要怎么样来说，来解析呢？
2: 一般来讲，我都会比较建议，就是说如果是不管是夫妻情侣甚至朋友之间也会一起买房子如果说共同集资买不动产的话我都会建议，就是说因为其实现在这个不动产的登记制度 是容许共有的，
1: 是，
2: 也就是说所有权人是负数以上都可以所以其实我都强烈建议说，如果双方对于购买这个不动产有共识，而且各自约定要负担这个价款的话，
1: 对，
2: 那我觉得为了让名实相符我都会建议说就一起登记为所有权人或是买受人然后把彼此权利义务的比例也都绣在所谓的一个土地跟建物登记成本上。
1: 是，
2: 为什么要这样？其实这样的话避免争议
1: 没错。
2: 其实我们有时候会接到很多的案件，就是说我们那时候在一起的，就像主持人举的这个例子一样当初跟男朋友在一起，我们决定要共组家庭有一个很宏远的计划目标就呢努力赚钱买了房子，买了房子就先放在男生或女生的名下，就之后呢感情生变了以后呢，双方关于这个房屋的产权有很大的争议
1: 是。
2: 那所以我刚刚才讲说，如果我们对不动产的这样的一个架构我们有出资的事实的话，我会建议也就把它明确的表现在不动产的所有权的登记上面。
1: 是
2: 那假设我们真的觉得说不用了，不用这么麻烦只要登记一个人就好了，我会建议大家写一个协议书说某某某，这个房子虽然是登记在我柴律师的名下，但是呢 Amy 你实际上你有一半的权利你只是你把你一半的权利呢全部借用我的名义登记在我名下而已，
1: 是，
2: 要不我们两个要签一个类似借名登记的协议否则的话以后如果到时候在法院争讼的时候，因为通常我们例如说情侣在一起那你说买房子买在男生名下，原因法院会有很多

0: 是
1: 说，哎，这个房子其实我出了一半的钱，所以一半的实际权利是 Amy 你。
0: 嗯，
1: 财律师虽然是登记全部的，但是我只有一半。
0: 没错，
1: 大家用这样白纸写清楚，我觉得这避免争议。好，回过头来 ，Amy 刚的提问就是说，因为这些都没做嘛，哦，
0: 对。
1: 那其实现在在那个不动产的所有权登记资料，男方是所有权人，对不对？
0: 是。
1: 所以他要卖，他要去设定，女方是没有办法去阻止他。
0: 嗯 嗯。
1: 女方只能主张说，哎，我实际上有一半的权利，你不可以没有经过了同意做这些事情。
0: 对。
1: 但是对于外交易安全上，其外人不晓得你们之间的关系啊。
0: 没错。
1: 哦，我如果要把房子卖掉 ，Amy 跟我蔡律师，你怎么可以把我们一起买的房子卖掉？那对于买我房子人，他会觉得说，这就是蔡律师你的名字，我跟你买有什么？你跟别人的是你别的事情。
0: 没错。
1: 所以你我们不可以用我们内部的借名登记去对外去对抗。
0: 嗯，
1: 善意的第三人
0: 是。
1: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就变成是说，如果这个女方她要主张权利的话，
0: 对，
1: 她要先去证明说，当初我把这个钱用我的钱去买这个房子，有一种说法就是我借他钱嘛，
0: 嗯，
1: 我借男生钱，借多少让他去买，用一个消费借贷的借款的关系去主张他男生要返还。
0: 嗯，
1: 那另外一个就主张说，哎，这个房子实际上我有一半的权利，当时大家在一起的时候讲好一人出一半的钱。
0: 嗯，
1: 那但是这两个无论如何都要女生都要负一个举证的责任。
0: 没错。
1: 哦，举证责任其实有时候也是会影响到诉讼的胜败。
0: 嗯，
1: 当法院认为你举证不足的时候，你就会败诉。
0: 哦，
1: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当然女方可以提出相关的事证，说当初买这个房子我付了多少钱，从我的账户出去的。嗯，哦，那甚至说因为我有出钱，权状都是我保管，相关的这个房屋的房屋税、土地的地价税的税金，我也有share一半。
0: 对，
1: 提出这些证明，我觉得纵然没有白纸黑字，法院也会审酌相关的事证，去认定说，女生虽然没有出名作为一个所有权的登记人，但是她还是有权利的。
0: 嗯，
1: 还是可以。那如果男方可能片面把房子卖掉了，导致女方的权利受损，都可以请求损害赔偿。
0: 是，
1: 但是无论如何追本溯源，我还是强烈建议，一定是有出钱就秀在不动产的那个登记簿上面，哦，我们的出多少钱就取得多少权利。
0: 嗯，
1: 那假设真的要便宜行事，私底下大家把协议书写清楚。
0: 哦，
1: 否则以后发生争议的话，主张权利的人要负举证责任。
0: 哎，柴律师，我想要问，就是刚刚讲到说可能是为了想要便宜行事，可是就这有差那么多吗？比如说今天登记一个人跟登记两个人，他们权利义务会不一样吗？
1: 不会啊。
0: 对，为什么
1: 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大家都，但是有些会觉得很麻烦。
0: 哦，
1: 我都不晓得有什么麻烦。
0: 对，有什么麻烦的？
1: 对啊，我们登记就说我财律师我有一半权利， Amy 你一半啊，这样。对啊，那税单寄过来就是我们两个共同负担嘛。
0: 对啊，
1: 相关的税负负担。那如果我们因为这样一起跟银行贷款，我们也是，我们负责贷款的缴费的义务也是一人一半嘛。
0: 哦，
1: 就觉得这样清楚不是很好吗？
0: 对啊。
1: 但是很多人就会觉得很麻烦，我也觉得很奇怪。有时候有些案子到事务所来，我说，哎，为什么不这样做？我说想说那时候在一起感情好，我觉得这样太麻烦了，一个人就好了，还要准备那么多的那个文件，盖那么多章。
0: 哦，
1: 哎，就是当时理由很多啊。
0: 是。
1: 但是发生争议的时候才发现说逮鸡抓掉啊。
0: 对，所以发生争议之后你要做事更多。哎，
1: 对于不动产登记实务上。我们五个人，假设啦，我们五个人，
0: 对，
1: 我们事务所跟警广不大，五个人一起买哦，一起买房子，就挂五个名字都可以啊。
0: 嗯，
1: 那个地震事务所不会说你挂那么多人干嘛？
0: 哦，
1: 不会啊。哦，只要我们当初是五个人一起去跟那个屋主去买的，那我们就约定说五个人共同，我们买了房子就是五个人，一个人五分之一的权利，这样不是很好吗？
0: 对啊，
1: 大家权利清清楚楚的，
0: 哦，
1: 也不会有任何的争议，所以在不动产登记实务上不会有什么困扰的问题。地震你我一百个来买都可以。
0: 哦，
1: 只不过打字多打一点，要输入比较久吧。
0: 那也还好啊。
1: 对啊，权状就发100张。那其实这个对地震来说是他们该做的。
0: 嗯，
1: 哦，没有嘛，对，我们请地震室来处理也是不会很麻烦，然后就是一百个人，就是人数比较多，大家就多把一些处买受人的资料再多填写一些，这些其实都不会造成我这些困扰。
0: 柴律师，我之前有在网络上看到，就是有人他有一块地，然后他真的是分割成很多块，就是可能他好像做一些可能水土保持之类的工作，可是就有人在讨论说，那这样子如果传承到下一代的时候，那土地分割不是会很麻烦吗？
1: 对，对，这个是事实上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曾经遇到过说，我们看土地登记成本那个所有权是日治时代的人
0: 哦，
1: 结果你看日治时代到现在。
0: 好几代了，
1: 开枝散叶已经可能三四代、五六代，有些人又住在美国，又住外国。
0: 啊，
1: 那这个部分的确在分割上可。

0: 可能就是说在继承人的搜寻这个部分程序会稍微冗长一点，但是不是不可以做，
1: 没错，
0: 还是可以做，
1: 比较困难，
0: 把人查清楚，后代查清楚，其实还是可以做了。当然所有权人变多，你之后要去处分的话，那可能就是会稍微复杂一点，但是土地法也有相关的规定，只要你的持份到一定的比例或人数到一定比例，还是可以把这个土地跟房屋处理掉。
1: 哦，
0: 所以我觉得说大家不要怕麻烦，尤其刚 Amy 提的问题，大家在情侣时候感情好一起买啊，那就放在女朋友名下，但如果男，因为这个有时候后续都有争议，
1: 是的，
0: 大家如果诚心面对这个问题，大家不要有任何的私心，完全没问题。但是我往往遇到就是有一方他可能变心了，他想要独吞了，
1: 对，
0: 那另外一方觉得我受委屈了，这个部分就发生诉讼，
1: 是
0: 哦。所以其实为了防患于未然哦，其实就既然你有出钱，那要一起买这个房子，不管原因是什么，我们就同样都列为买受人，在不动产登记的权利上，我们也是所有权人，大家把彼此的持份权利写清楚，
1: 是，
0: 这是最根本最好的方法，
1: 没错，
0: 不要嫌麻烦，
1: 可以避免掉很多的麻烦，真的，
0: 对，一定是绝对可以，绝对可以。
1: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柴建华律师，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谢谢，拜
0: 拜，拜拜。
1: 感谢柴律师今天在空中呢来跟大家分享到这个法律常识，确实我们在处理很多的一些法律的文件啦，或是讨论一些事情的时候，有些时候为了想要便宜行事，就会省去掉很多的步骤，往往呢就会变成说绕远路。像我昨天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的那一句话叫做 The lazy man takes a dozen steps in saving one， 意思就是说懒惰的人他为了省一步反而多走了十几步路，你本来想要抄近路，结果变成绕远路，这是不是非常的得不偿失？好，所以像刚刚柴律师有提醒到，如果说你跟你的不管是另外一半啦，好，或者是说你的好朋友，大家一起买房子的话，最好呢两个人都是写这个买受人，不要说只写其中一个人，到最后你看情侣也有可能会分手，夫妻也有可能会离婚啊，朋友也有可能会绝交，对不对？这个时候呢，大家讨论到现实层面的事情，尤其是房子这么重大的一个东西哦，如果说有一些争议的话，真的是会比较麻烦一点。不管是说在金钱啦、时间成本呢，其实都是会有一些需要讨论的地方。好，所以最好是不管几个人，你就写几个名字吧，这样子可以省掉后面的很多麻烦。时间来到了10:58，来提醒你，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机场系统会入国二西向匝道有路树倒下，另外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56.7，先前说在内坜前内侧两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目前排除了，不过后方排队4公里哦。还有在国道10号东向6.7公里，靠近仁武交流道中线车道散落很多的砂石，以及在国3北上336到335公里，靠近关田系统的内线车道设备维护作业。国道3号北上382到378公里，中寮隧道的外线有维护作业。另外，台九线南下234.8光复路段进行维护工程，占用两线车道，请利用北上的车道单线双向通行，也请小心变换车道。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好啦，等一下11点，我们要来准时对时汇诊完路况之后呢，今天有健康听得懂，健康听得懂，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跟厨房当中出现那种恼人的小虫虫，应该怎么办呢？

0: 一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现在时间早上11点。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机场系统接国道二号西向匝道有路树倒塌，先前在南下 56.7 公里内坜路段前内侧两线车道小货车跟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4公里车流。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交流道，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到大湾、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都在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树林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到安坑、木栅到南宣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6.7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中线车道散落很多砂石。另外在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嘴营端，目前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在黑暗中难免害怕，但请相信我们能一起迎接天蓝，用声音陪你找到光亮。我是郑怡农，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

Go Wild 来自小男孩乐团，收录在 Dark Side of the Sun 2025年的专辑当中。现在来到了11:08，第二个小时的十点小咪咪，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 Amy。好，要来提醒到的是，今天是8月11日，星期二。那么今天呢，在离岛地区会有2026城镇韧性演习。今天是在金门县、连江县还有澎湖县，所以好，今天下午的1:30到2:00会在金门县、连江县跟澎湖县来进行2026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

来提醒到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36.5到37.4国泰山转接道的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一南下机场系统汇入国二西向匝道有路树倒下，国一南下56.7先前说在内坜前内侧两线车道发生事故，目前事故是已经排除了，但后方排队4公里，请您保持耐心。台61线北上在西滨快速道路右转香山交流道车多不好走，还有呢，这是台9线南下234.8光复路段进行维护工程，目前占用2线车道，请利用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也请您小心变换车道。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也欢迎你搜寻警广的粉丝专页 PBS 警广会客室， 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美罗吉，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这个脸书警广的脸书叫做 PBS 警广会客室， 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美罗吉，艾草的艾，猫咪的咪。

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今晚的 IG 账号是 LOVEPBS 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今晚的 YouTube 频道以及今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呢你想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

来听到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其实在八月初的时候是一个节日，八月一号的时候呢叫做数码宝贝纪念日。大家有听过数码宝贝这一个 IP 这个系列吗？这是在我小的时候呢非常重要的一个童年回忆。我小时候呢主要就是两大系统非常的红，一个叫神奇宝贝，一个叫数码宝贝。没错，我们以前叫神奇宝贝，不叫宝可梦。其实我们这一代的人就长大之后突然发现说哈，现在改成叫做宝可梦都会有一点吓一跳。我觉得那个心情有点像是很多人他小时候回忆叫做小叮当，但是在我小的时候我记得就叫做哆啦 A 梦了，就是那个心情会有一点点的微妙啦。例如说我记得面包超人里面有个角色，我小时候呢他叫小病毒，现在他叫做红精灵。我就想说哈，跟我的童年不一样啊。但每次看到这一些童年的不管是动画啦漫画或说作品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很怀念，而且他们到现在可能都有在出新的版本，或者说呢有一些怀旧的，比如说展览啦，还有一些动画啊等等的。你就想想看哦，当年小朋友的我们可能没有钱，我小时候唯一有的数码宝贝周边是什么呢？是那时候会吃一些零食，零食里面呢会放数码宝贝的贴纸，所以我那时候收集了很多的贴纸。但现在长大之后，自己工作赚钱了，就有这个余裕来去买东西。所以你看很多的那种动画它的周边它的玩具几乎不是小朋友在买，几乎都是大人在买。因为大人呢才有购买力，而且大人也不是买给小朋友玩的，都是买给自己玩的，要补足自己的童年缺憾啦。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听到的是在这个动画这个数码宝贝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首歌曲，每次听到呢我都还是觉得热血沸腾哦，就是和田光司所演唱的 Butterfly。

11:18来到今天的健康听得懂。还有今天健康听得懂呢，要来跟你分享的是在厨房当中的小虫虫为什么会出现呢？我们刚刚那首歌叫 Butterfly 嘛，这个蝴蝶非常的漂亮，在大自然当中看到它心情会很愉悦，但是呢如果是在厨房里面看到一些那种小昆虫小虫虫，哇，那 Kimoji 呢真的会很不好哦。所以今天要来看一下，欸，为什么家里面明明没有水果啊，可是一直出现小虫虫虫呢？不要以为家里面的果蝇都是从户外飞进来的，事实上家里面不管是水果啊、厨余还有积水，都是它们繁殖的温床。而且呢，你知道果蝇它的繁殖速度是非常惊人的哦，从卵生成到成虫只要8到10天，一只雌性的果蝇呢一生当中最多可以产下500颗卵左右。所以啊，如果你家中环境没有顾好，短短几天可能就会让这个果蝇数量越来越多。所以有哪些坏习惯是可能会招来这些小虫虫的呢？第一个好，就是你的厨余啊还有饮料残渣可能放过夜，比如说好，水槽滤网里面那个菜渣有没有，或是说放在桌上的罐装饮料啊，还有一些东西食物啊等等，这些都是果蝇非常喜欢的。尤其像那种菜渣跟含糖的饮料，它经过一个晚上的发酵之后散发出来的酸甜气味，对于果蝇来说是加倍放大的，所以这是等于给他们一个信号说快来吧快来吧那种感觉哦。可能人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对于果蝇来讲，他们是感觉到可能2倍3倍的那种嗅觉的信号。所以呢一定要记得在晚上睡觉之前赶快把家中这些水槽滤网啦，或者说没有喝完的饮料呢都要处理好。第二个不好的习惯就是放任那个排水孔啊，可能都已经黏黏的了齁，都不处理。因为呢像排水管里面这个有一些看不到的地方，它常年的积攒一些比如说油脂啊有机物啊，随着时间推移会形成一层滑滑的生物膜，大家在厨房应该多少有看过。那这个生物膜呢正是果蝇产卵的最佳场所。我之前有看到一个方法，我觉得非常的好用，我自己有亲身的试过，就是你可以放那种铝箔纸哦，铝箔纸团它经过水冲洗之后会跟排水孔呢冲撞产生金属离子，所以你那个地方就不容易生成生物膜。我自己有尝试过，我觉得蛮好用的。那之前我有看到有人是放好像是1块钱的硬币，据说呢也是有这个效果。再来第三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厨余没有沥干啊，这个没有沥干水分就丢弃。因为我们知道嘛，高温多湿这是细菌跟霉菌大量滋生的一个条件，所以如果呢你把这个厨余啊还湿哒哒的哦，就整个丢进垃圾袋，那在这个高温封闭的环境之下呢，它会快速腐败，产生非常难闻的腐臭味。欸，所以呢在丢弃这个厨余之前务必要先压干水分。你也可以在垃圾袋里面撒一些小苏打粉，利用碱性的特质来中和这个酸性的腐臭味。再来第四个坏习惯就是从来都不清洗这个垃圾桶哦。因为我们知道说呢，这个即使我们每天都换垃圾袋好了，但垃圾桶底部跟盖子的内侧有可能呢会不小心好沾到一些厨余的汤汁啊，或者说一些小小的这个脏污等等的，那你可能看到呢就会觉得说好恶心哦，越看越恶心，然后呢越不清理它。但长时间不清理这个垃圾桶本身，它就会成为一个巨大的细菌培养皿，也是会吸引这些小虫虫上门的。好，所以垃圾桶本身也要记得清洗。
那同理可证啊，我们刚刚说这个垃圾桶要洗，水槽也要洗，好不好？像有些人呢，他可能洗过碗之后，哎，他就直接擦干，然后就走了，没有去想到说这个水槽本身也要清洗。像刚刚说到的嘛，你洗碗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酱汁乱乱飞、油污，好，还有一些微小的食物残渣等等，都留在你的水槽壁上面。哇，这个对于果蝇来讲是非常吸引的事情哦。所以记得洗完碗之后呢，你的水槽本身也要做好清洁。当然，滤网当中的这个厨余也要赶快的给它沥干水分，然后丢弃。所以呀、啊，哎，这个家中如果出现了果蝇，出现一些小虫虫的话，就要赶快来着手处理了。那你如果说我没有时间天天刷洗这个排水孔，要怎么办呢？现在好像有一些清洁剂啦，哈，或者说呢，你可以用小苏打粉跟温水来清洗这个排水孔，好，定期的让这个油脂的生物膜呢，可以来分解掉。那有些人也会想说，那我把这个厨余放在冰箱冷冻，真的可以防虫吗？确实是可以的哈，因为你把这个厨余密封之后放到冷冻库，它可以来暂停细菌的发酵跟腐败，避免说散发一些不好闻的气味引来果蝇。但是也要记得，一定要用密封袋隔离，你也不想的食物跟这个厨余味道混在一起吧，对不对？感觉蛮恶心的。好，所以呢，如果你可能暂时来不及丢，不方便丢，你想要把这个厨余给这个冰起来的话，记得一定要密封之后放在冷冻里面。

真的，家中呢，不管是厨房啦，或者说家里的环境里面出现一些小虫虫，真的是心情的盖不好。我心情最不好的呢，就是在睡觉的时候遇到蚊子，哇，那个 emoji 真的是会很火大，不是说难过还是什么，就是会很火大，会觉得说，好啊，你出来，你到底要怎么样？但是偏偏呢，打开灯之后，又看不到这个蚊子了，那真的是会俩拱，会非常生气的一个状态哦。所以我都会在房间里面摆一些驱蚊的那种香包啦，或者说像有些人会放蚊香之类的，都是希望说在这个炎炎夏日啊，可以尽量比较不要受到这些虫虫的干扰。等一下半点要准备进东台湾新闻，新闻前来提醒你，台61线北上 83.7， 这里呢是在香山平交匝道内线车道发生事故，是砂石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另外还有在国一高架南下 23.3 环北前内侧路肩大块轮胎皮掉落，国道5号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内线车道移动清扫，国道10号东向 3.8 公里过顶金系统到仁武中线跟部分的外线还有部分的内线车道有一些砂石散落物，那再往东走5公里处呢，中间跟内线车道之间还有仁武出口匝道上跟平面道路靠近机车道有一些砂石散落物。好，那简单整理一下，就是国十东向 3.8 跟5公里都有一些砂石散落物，请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来听下这首歌，是灭火器的歌声，这首歌叫做《海上的人》。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11号的东台湾新闻。宜兰县苏澳警分局日前成功破获了一处毒品分装厂，嫌犯竟然大胆选择在宜兰市热闹住宅区暗中调制分装新型毒品伊托米酯。警方埋伏多日后发动强势攻坚，当场逮捕五名犯嫌。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1: 警方表示，这名39岁的彭姓主嫌有毒品前科，为了躲避查缉，经常变换住所。专案小组暗中埋伏跟监3个月，日前见时机成熟，持搜索票前往宜兰市闹区一处公寓发动攻坚。
2: 趴下！来！来！求安！
1: 警方在现场一共逮捕5个人，彭姓主嫌当场坦诚进行制毒和分装，另外4名同伙则否认犯案，警方一并带回。现场也搜出大量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毒品，分装烟油60公克，安非他命及大批化学器具。苏澳分局侦查队分队长陈佑俊说，
3: 本分局日前接获情资，指称有男子暗中从事毒品分装厂犯行，历经多日深入追查后，见时机成熟，持宜兰地方法院核发之搜索票执行查缉，现场搜出伊托米酯烟弹、安非他命分装用品及化学器具等证物，全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解送宜兰地检署侦办。
1: 警方呼吁，伊托米酯等新兴毒品常伪装成电子烟弹形式流窜，对社会治安及民众身心健康危害甚巨。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犯罪，绝不容许毒品危害地方治安。警广记者罗佳慧宜兰报道。
0: 昨日晚间10点左右，台东市根深路与开封街口发生机车与救护车碰撞事故，详细事故发生原因由台东交通小队调查厘清中，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警分局第五组组长卢金明表示，经了解，一名年约20岁的李姓男子沿根深路东向西直行，与王姓男子驾驶救护车沿开封街北向南执行救护任务发生碰撞。
4: 警方过报后立即派员到场交通疏导，并配合消防人员救护伤患。经了解，李姓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与王姓驾驶救护车执行救护任务发生碰撞，造成李男多处擦挫伤，送医治疗中。详细事故原因刻由台东交通小队厘清调查中。
0: 提醒民众，行经路口听到救护车警号时，尚未进入路口者应减速暂停，保持路口净空，不得抢快通行。已进入路口者应小心驶离到不妨害救护车行进的地点。另外，救护车在路口减速或停煞是为了确认左右来车安全，切勿误以为是要让你先过而抢快造成危险。台东警分局再次呼吁，驾驶人行经路口时应注意号志及周边车况，遇有执行紧急任务的救护车、消防车或警车时，应依规定立即避让，以维护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为了推动地方经济转型，积极连结全球创新创业生态系，由花莲县政府支持，麻省理工学院区域创业加速计划主导的2026花莲农业成果论坛一连2天举行，期待借由国际交流，探索从农业出发迈向健康与福祉的花莲新未来。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5: 这项论坛以从农业出发迈向健康跟福祉为核心主轴，邀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区域创业加速计划国际师资、政策领袖、生科技跟 AI 健康专家、生命科学生态系推动者、创投跟企业永续领袖以及健康福祉创业家齐聚花莲，共同分享国际经验跟实务洞见。花莲县长徐贞卫致辞表示，期待借此促进花莲农业朝向生科技发展，并跟世界接轨。
6: 农业如何去结合我们的医药，结合住我们的所有的产官学研，让更多的产业能够投入，能够更加的往生科技以及我们的生态系来注入。
5: 是贺论团首日以建构 AI 健康与生科技创新创业生态系为题进行专题演讲，并聚焦发展生科技创新生态系的基础建设进行座谈。11号论坛第二天延伸到福祉经济

0: ESG 健康与福祉创业家旅程以及生命科学真实世界验证等议题，期待推动花莲从农业出发迈向健康与福祉的新未来。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台湾嘉义以南地区、东南部山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宜兰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花莲地区多云短暂阵雨，台东地区为多云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暑假到喽，如果想和恋人划着爱情的小船，或是和朋友去游泳玩水消暑，一定要选择有合格救生人员和救生设备的场地哦。也要避免在用餐、喝酒之后，或是身体不舒服、天气不好的时候下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才有机会享受更多精彩跟浪漫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你好好听话。
1: 现在时间是11:38，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点笑眯眯，我是 Amy。

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雅交流道入口匝道有大货车翻覆事故，请改走台中交流道上国一。另外国二西向五公里大竹前外线车道三台小客车追撞，国一高架南下 23.3 环北前内侧路肩大块的轮胎皮掉落。还有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入口匝道外线车道移动清扫，国道十号东向 3.8 跟5公里处都说有一些砂石散落，那么在 3.8 公里呢，主要是过顶金系统到仁武，还有5公里处好，这边呢是在仁武出口匝道上跟平面道路靠近机车道都有一些砂石散落，都要请您小心避开。排除讯息是台61线北上 83.7 公里，原先说在西滨快速道路右转香山交流道的事故，那目前是已经排除，已经排除咯。

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 The Click Five， 他们呢是在2003年所组成的乐团，而2001年的时候就组成了，但到2003年的时候呢，他们才出这个 EP， 并且受到大家的欢迎。那 Click Five 呢，我们华语好像会称成叫做五次方乐团啦，在那时候呢也是那一种 boy band， 就是少年乐团非常受欢迎的，他们即将在这个月来到台北跟歌迷朋友们见面。

Click Five 呢，他们有一首歌曲非常的有名，叫做 Jenny， 那也是他们的代表作之一哦。但我以前不是很喜欢这首歌，不是因为这首歌的问题，是因为我以前看的一个是个戏剧，一个影集作品呢，里面有一个我很不喜欢的角色，他就叫做 Jenny， 所以我有点迁怒啦。但其实长大之后呢，我又重新的看了这部影集，发觉说其实这个 Jenny 呢，她也是怎么说，是一个很可怜的角色。虽然说她到后期变成有点像反派一样，但其实呢，她的整个成长历程，包括她的原生家庭等等，造就她后来的那个模样，我觉得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当然啦，那个角色跟这首歌没有任何的关系，只是刚好都叫做 Jenny 而已。我们就来听到的是 The Click Five 五次方乐团带来的这首歌曲 Jenny。

0: 11:46，来到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我们要先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三甲西向万方入口匝道，有脚踏车误闯，已经通知处理。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入口匝道外侧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另外，国一南下大雅交流道入口匝道大货车翻覆的状况，要请您改走台中交流道上国一。国道二号西向5公里，在大竹前三台小客车追撞在外线车道。好，我们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邀请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交通管理组庄国清科长，科长午安。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是科长，今天有什么主题要提醒大家呢？
1: 今天主要是宣导在高速公路行驶的话，就务必要系统安全带。
0: 是。
1: 那其实在高快速公路的部分，在车辆行驶的速度相对是比较快的，那而且国道其实那个事故发生的潜在风险是相当高的，那针对安全带的部分是一个保障这个驾驶人他遇到车祸的部分的时候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安全上的保障，所以提醒驾驶朋友在开车上路之前，不管是在一般市区道路或者是在比较这个危险的这个高快速公路，那务必都要去系妥安全带。那在安全带的系安全带的一个正确的方式，那就是肩带必须要横跨锁骨跟胸部中央，不可以勒住颈部。那其实有些安全带的驾驶的它的位置是比较高的，像一些欧系车，那它可以去做一些上下的调整。那呼吁驾驶朋友在做安全带的一个系安全带的动作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这个安全带上面这一条的一个高度。另外安全带下面这一条的腰带的部分要紧贴着骨盆的位置，那不可以压在腹部。对，如果压在腹部，就是驾驶朋友可能就是一方面在身体感受上会觉得不舒服，那另外一个就是如果刚才讲到的上面这一条勒住颈部，那下面这一条压在腹部，那遇到一些这个事故的时候，其实安全带也不能100%发挥它的一个效益，那也有可能会造成这个颈部跟腹部的一个伤害。
0: 是的，所以正确使用安全带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说没有系安全带的话，会有什么样子的罚则吗？
1: 目前在一般道路的话会罚1500元罚款，那行驶在高速公路或快速公路没有系安全带会处罚3000到6000元的一个罚款。那所以呼吁驾驶朋友一定不要跟自己的钱过不去啊。这个部分因为公警局那边他也会执行科技执法，那固定的点位的话其实在湖口服务区 86K， 那透过 AI 科技执法的方式会针对这个行经这个地点的一个驾驶朋友，他会做这个影像的辨识，那如果没有这个系安全带的话就是3000块起掉，那请驾驶朋友要多注意。
0: 是的，所以呢记得一定要系上安全带。那当然除了说这个系安全带之外，小朋友我们也是不是也要让他坐在这个儿童安全座椅上面？
1: 对，因为小朋友的话其实我们针对儿童安全座椅或者是他的一个增高垫都有一个相对应的就是法规的规定，那就提醒驾驶朋友如果家里有幼童的话，那也要让他去坐儿童安全座椅，然后去扣上对应的安全带，这样他才会有一个这个足够的一个保障。那另外很多驾驶朋友会觉得只有前座系安全带就好了，后座不需要系安全带，那其实这也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因为主要系安全带是因为

0: 在没有系安全带的一个状况之下，那它的致死率是一般正常使用安全带的 3.5 倍。
1: 嗯，
0: 就是说可能这样子朋友如果系安全带遇到车祸的时候，他可以固定在自己的这个位置上，

0: 有一些这个骨折受伤，那其实这个风险跟这个危险性是相对比较高的。那另外也有很多在后座的乘客，那他没有系安全带，那发生车祸之后有可能会抛出车外。那抛出车外的话，其实这个致死率也是相当高的。那一般统计大概是3到3.6倍左右。那这个驾驶朋友就是千万要小心，就是因为这个跟自己的生命安全有关，所以务必要系妥安全带。那小朋友的部分也要多帮他们去做添购这个对应的这个增高垫或者是安全座椅，然后要系妥安全带。
1: 嗯，是的，不管前座还是后座哈，或者说这个驾驶还是乘客，大家都一定要正确的系上安全带。那讲到这个驾驶跟乘客呢，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是搭乘一些大客车啊，或者是说像游览车啊、公车啊等等的，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公车司机他已经宣导要系安全带，但是这个乘客没有系上的话，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些状况呢？
0: 其实如果是在市区的话，那在上高速公路之前，那其实在公车或游览车的一个客运业者，他都会宣导就是驾驶一定要系妥安全带，然后再就是才不会说才不会说就是发生车祸造成身体的一个损伤啊。那这个部分也呼吁这个乘客，就大客车跟游览车的乘客，要按照这个游览车上面的一个宣导或驾驶的指示，务必要系妥安全带。那当然这个安全带是两点式的，游览车大部分是两点式的安全带为主，对，那系的方式也不太一样。
1: 是的，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提醒到了，如果说在这个车上哈，其实不管是行驶在平面或者说呢高快速道路，其实都要系上这个安全带。那最后科长还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呢？
0: 最后是宣导说，其实目前高速公路科技执法的点位跟种类都相当的多样性啊。那针对公警局那边在湖口，它只是示范这个卫星安全带的一个定点的科技执法，但是其他的路段其实还有很多违规行为，那包含卫星安全带，那包含在出口的潮化线任意变换车道，那或者是跨越这个双白实线，那这个部分建议驾驶人还是要事前就要培养好自己的一个优良的驾驶习惯，那包含上车要系安全带，那开在高速公路的话就是要照指定的车道行驶，那不要任意变换车道，也不要任意超越前车，那养成良好的一个驾驶习惯，那对自己来讲也是一个行车安全上面的保障，就是预防性的驾驶，那也不会收到这个公警局的一个那个罚单，这个部分也是两全其美。
1: 是，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高速公路局交通管理组的庄国清科长，谢谢您。
0: 好，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感谢科长今天在空中来提醒到大家，一定要正确的来系妥安全带，不管是前座还是后座，驾驶还是乘客，大人还是小朋友，正确的呢使用安全带，那当然小朋友是要坐在合格的安全座椅上面，这样子呢其实可以来第一个保护你的安全，第二个保障你的荷包，不要被罚钱。好，来看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在国三北上327.5乌山头路段，路间有抛锚的小客车停放。另外呢，还有在国三甲西向万方入口匝道脚踏车误闯，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国五北上苏澳入口匝道外线车道移动清扫。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大雅入口匝道，先前说有大货车翻覆事故，请改走台中交流道来上国一。接着我们要看到的是即时路网图，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目前的车速低于6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多不好走。国五的东向，国五的南下，这里是石碇到头城路段，目前也是车多。台64线东向中和二到新店端，目前是时速低于60公里。另外，在国道二号的西向，从机场系统到大竹，目前车速47公里，也请您保持耐心。

中部的话顺畅好走，南部地区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鹿竹，还有国十东向顶金系统到仁武，以及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也请您保持耐心。好啦，等一下十二点钟我们要来准时对时，对时之前来听到的是 Shakira 的歌声，这一首 Espanol 西班牙语的歌曲叫做 Si Devas。好久没有念西班牙语了，突然有点打结。Si Devas 意思呢是如果你离开。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在饥饿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1: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0: Jade，
1: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鹿竹，还有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27.5公里，过了乌山头路段，小客车抛锚停放路肩。国道五号南下从石碇开始，一路到头城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3.8公里，过顶金系统的中线车道，还有部分内外侧车道正在清理砂石当中。西向的顶金系统到最云端，目前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 Boy P 潘巴瑞彭博义。你知道警察广播电台的节目可以上 Podcast 点选收听了吗？现在只要上各 Podcast 平台，输入搜寻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或是各地区分台，就可以随时锁定警广的精彩节目，跟我一起订阅追踪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剩下自己的时候，不小心可能会被迷惑，但请千万不要相信网络上没有详细资讯的抽奖活动，也不要为了领奖依照指示操作网络银行汇款，这些都是假中奖的诈骗陷阱哦。想要了解更多防诈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12:05，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来到第3点钟的10:07，要准备进入今天的识诈密码。

好，来到今天的市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前一天，全台湾受理诈骗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前五名，第五名呢是假交友结合征婚诈财21件，第四名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23件，第三名是色情应招诈骗29件。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37件，第一名呢是网络购物诈骗有170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

啊，今天呢要来看到的这个打诈成效哈，我们来看到的是六月份查扣不法所得，总共呢查扣了4,3,504.2万元，比五月份呢、多了1.4%哈，多查扣了597万元，这么多的不法所得都已经被查扣起来了。当然，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的还是从源头，我们就不要被骗哦。

今天我们没有要讲案例，来讲一个我在萃上面观察到的现象。因为我很喜欢使用萃这个社群平台嘛，有些时候呢也会在上面看看说，哎，有没有一些新的这个诈骗手法要来跟大家分享例子，提醒一下大家哦。然后呢，你知道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我在搜寻关键字那边呢打上了诈骗两个字，当然有一些是网友他会去分享自己的亲身经历，但是有很多呢都是诈骗的文章。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就看到了很多都是一模一样的文案哦，然后都是放一些帅哥美女的照片，表示说自己要交友，然后他的文案都会怎么写呢？都会强调说自己不是诈骗，但其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说这个账号这个文章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几乎每一篇他的文案都是一模一样的，只是照片换人而已。他就是在看说，哎，你到底会看到哪一篇嘛，就是在读你会看到哪一篇。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就是他自己是诈骗，然后呢就偏偏要说什么诈骗不要来，或是我不是诈骗这一种，他就是为了要营造他好像看起来是好人的那种状态，然后让你呢去相信他。

然后这些诈骗呢，有一些可能是盗用别人的照片啊，有一些是你看现在 AI 这么的盛行，对不对？有一些呢，很明显它是用 AI 生成的照片，生成一些帅哥美女的图呢，然后就在那边说什么要诚心交友啦，还留下自己的 LINE 啊等等的，那当然都是骗人的，都是诈骗。所以呢，你一定要小心哈，就是你看到那一种他自称说他不是诈骗的，或者说呢他写什么很讨厌诈骗，诈骗不要来的，你可能要反过来思考一下，有可能他自己就是诈骗。不要呢看到说哎、欸、这个人跟我一样讨厌诈骗，我去加好友，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哦。而且呢，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在社群媒体上面有很多的 AI 网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我们以前会追踪一个网红，一个创作者，一个账号，可能都是我们被他的内容给吸引，或者说呢，被这个人的某一些地方，有些人是被他的照片、他的生活方式给吸引。但现在呢，因为 AI 技术的盛行，所以有很多人是直接用 AI 去虚拟了一个角色出来，就是世界上根本没有这个人，然后他去虚拟了一个人的外形，然后假装成是他，比如说去吃饭啦，好去搭车啊，去哪里玩啊之类的。我觉得这种东西齁，是你说它该不该存在呢，这个是值得讨论的。但是底下有很多人他是完全不知道这个是 AI 网红，然后一直去跟他互动，一直去想要求得关注，然后甚至呢有一些会抖内给他。我觉得这个就有点疑虑，是需要注意的。你假设今天是在知道说这个是一个虚拟角色，他是完全不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他是一个虚拟的 AI 的形象，然后你还愿意这样做，你还愿意去可能给他金钱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心甘情愿的嘛。但有一些人他是真的不知道这是一个假的人，这是一个虚拟的人，

然后他一直跟他互动，然后甚至贡献出自己的金钱，我觉得这个就比较危险一点了。但是现在呢，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很常使用或很会使用 AI， 所以确实有些时候你要去辨认说这个到底是不是 AI 做的，真的会有一点挑战，会需要多看几次，甚至有一些它是混搭使用的，它某一个部分是真的，某一个部分是 AI 做的，那你要怎么去辨认？这个真的是我觉得现在的我们常讲媒体素养、媒体试读也需要去加入 AI 的这一块，毕竟呢，这是这几年一直在盛行的一个技术嘛，而且它未来只会越来越进步，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去跟上这个脚步的话，很有可能就会没有办法辨识到底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用 AI 做成的这种诈骗的样态。好，所以呢，今天没有讲案例，但是跟你讲这样的一个现象啦，都希望大家要多多注意了。来提醒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前路段有包裹散落，国一南下59公里在中立转接道的内线车道，这里是菜篮掉在路上，请多加小心。另外呢，是国道一号南下36.5到37.4过泰山转接道的内线车道进行施工。

继续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 CN Blue 的郑容和。我记得郑容和是不是这个月哦，好像是这个礼拜哦，也要来到台湾。我们要来听到的是 CN Blue 的这首歌曲《过去现在和未来》。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0: 12:21，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张启雅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您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来大家了解高雄机场午后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目前临近有阵雨，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2度。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外，接着来了解下午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在外岛部分，金门机场周围有薄雾，能见度4000公尺，气温31度。澎湖机场晴时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2度。新美机场晴时多云，能见度8000公尺，气温31度。东部的花莲机场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3度。部分上午有飞航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泰国曼谷天气晴朗，气温30度。韩国釜山多云时晴，气温约30度。日本福冈多云时晴，气温29度。今日航班动态部分，下午已排定的国际线与国内线航班均正常没有异动，建议旅客出发前再向航空公司或于机场官网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为了确保飞航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也就是所谓的红区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例如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以及高雄港区等，都是违规无人机常出现的飞行热区。为了防范潜在的风险，高雄机场已经建置先进的无人机侦测系统，可以迅速精准的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听众朋友注意，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者将处以罚锾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另外，也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0: 谢谢，拜拜。
3: 拜拜。
0: 感谢张启雅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12:23，国道一号南下59公里中立转接道的内线车道有菜篮掉落。另外，国三南下42到70公里土城前到过龙潭的内线车道移动作业。还有国道五号北上在47公里罗东出口匝道现场有散落物，请多加小心。另外呢，要提醒到的是国道十号先前说东向3.8跟5公里处，这里是过顶金系统到仁武，还有仁武出口匝道上都有一些砂石散落物哈，大家请您小心避开。另外是国三北上327.5乌山头路段，路间是抛锚的小客车停放。也要来提醒你，今天8月11号下午的1:30到2点，在离岛地区，包括了金门县、连江县跟澎湖县，要来进行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好，所以呢，要请这些地方的朋友务必配合喽。

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呢，要来听到的是Tanya蔡健雅的歌声，专辑名称叫《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里面的这一首歌曲《看不见的城市》。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啦，拜拜，记得多喝水哟。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徐春英涉反渗透法等罪，一审判刑七年。陆南偷渡搭橡皮艇直闯台北港，遭海巡署羁押。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8月11号星期二的金光午间新闻。立法院今天审查监察委员人事同意权案，对于废除监察院呼声，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永兴表示，如果医院服务品质不好，应该是改善医疗品质。

0: 而非将医院关门。将来如有适当时机，应该由总统召开国事会议提出修宪案。记者林宇晨报道。
1: 立法院预计到24号前召开5次全院委员会审查监委人事权同议案，9月29号进行投票。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友清表示，现在社会上有不少废除监察院的呼声，但如果没有经过修宪的程序就冻结监察院，等于放弃对贪渎不法的监督机制以及对全民人权的保障。
2: 监察院既是人民伸冤的最后救济管道，也是追求社会公义保障人权的重要宪政机构，如何提升它的办案的品质跟效率才是监察院改革的重心。我作为一个医疗工作者，当我们发现一个医院服务品质不好的时候，我们通常是找更好的医生，提升医院的设备来改善医疗品质，而不是将医院关门。
1: 陈友兴也说，如果提名获得通过，他将推动多项重大的改革，包括设置发言人，定期召开记者会，公布监察院成立的案件及结果，鼓励媒体跟公民监督团体定期评鉴监委的表现，并订定办案流程、追踪考核机制。同时在监察院成立修宪小组，由宪政的学者针对修宪内容提出具体建议，让监察院在修宪的过程中也扮演积极的角色。经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为了强化资安风险控管，数发部订定公务出国资通讯设备管理须知供公务员遵循，也建议企业参考相关做法，以确保出国期间个人与商务资讯安全防护。记者游淑燕报道。
3: 降低跨境资料外泄与骇客攻击的风险，不少公务机关都会定出相关通讯设备资安保护建议，但缺乏一致性的规范。为此，数发部资安署特别制定管理须知，出国前确保设备只安装必要合法软体，并更新防毒，公务资料事前备份，事先完成 VPN 设定，出国时严禁连接不明来源和公共 WiFi 或使用公共充电站，回国后也要将设备交给资讯人员进行资安检测。数发部资安署署长蔡福龙强调，相关做法同样也适用于企业与个人。
4: 公务人员出国的时候特别要去注意资通安全，包括一些资料的保密，这些事项企业也可以参考，因为企业其实有些是公务上面的行程，机密资料的保护、资通安全的维护，我想都是非常重要。
3: 数发部指出，过去在澳洲曾有骇客在机场设置伪冒 WiFi 诱导民众连线，借此窃取账号密码及网银资讯，因此提醒民众出国期间应提高警觉。数发部也将持续协助各机关落实公务出国资安管理，并加强宣导，提升全民资安意识，建构更完善的整体资安防护体系。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持续进行，为强化国家数位韧性及关键基础设施防护量能，资通电军指挥部首度动员上百位民间资安专家于全台同步报到投入数位国土防卫战，顶尖战力直接部署至能源、交通、电信等战略要地，展开网络渗透测试与攻防演练，透过军民协力全面检测弱点，反制网络攻击，以实兵验证后值国家战时的数位防卫韧性。台铁公司与星光三月今天举行台北车站 ROT 商场全面启动仪式，宣布将投入超过10亿元资金，全面推动硬体设备升级与商业业态调整，期盼将台北车站打造为全新的首都门户，让世界看见台湾。记者任兰心报道。
5: 交通部次长吴胜元表示，台铁与星光三月此次合作经营 ROT 商场，将投入超过10亿元，进行2年8个月改造，以八大主轴升级打造车站环境，更新大厅灯光、地板及厕所，增设电梯与智慧服务设施，提升整体服务，让世界看见台湾精彩。
6: 未来台北车站啊，除了应该外观要焕然一新以外啊，更要导入商场、招商八大主轴。要兼顾意向再造，魅力美食、魅力购物、国际观光、国际友善、公益空间、安全的环境以及 AI 智慧，这八大面向啊，一起把这里塑造成最亮眼的一个首都门户。
5: 吴胜元次长也指出，在改造期间将维持至少70%营运量能，打造整合导引、旅游资讯、AI。

0: 服务和并增加台湾品牌设计商品及国际品牌，降低餐饮占比，导入文化艺术与青年创作，让台北车站升级为结合交通、商业、文化与生活的首都门户。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国家海洋研究院今天在高雄台船厂区举办100吨级、300吨级海洋基础资料调查船下水暨命名典礼，总统赖清德亲自出席，除了见证两艘新船下水，也为调查船正式命名，象征台湾海洋科研量能再向前一步。记者黄义豪报道。
2: 国家海洋研究院表示，这两艘调查船未来将会投入海洋基础资料调查、环境监测、资源探勘以及科学研究，从近岸到更远海域持续累积台湾周边海域的第一手资料，也让海洋调查不再只能仰赖外部资源。总统赖清德说，
3: 行政院陆续完成海洋保育法的立法，也持续强化海洋观测科技设施以及调查船队，提升台湾自主调查以及研究海洋的能力。
2: 而这次除了正式下水，总统赖清德也同步替两艘调查船命名，透过命名赋予调查船新的任务与使命，也象征台湾持续探索海洋、累积海洋知识的决心。
3: 我满心喜悦为你命名，我由衷祝福你巡航四海，一帆风顺。现在我正式命你的名为澄波101以及澄波102，命名人总统赖清德。
2: 未来随着调查船加入船队，将会逐步完善从近岸到远洋的海洋调查量能，为海洋科研、治理与海域安全提供更完整的基础资料。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学生团体 EDU 连续第五年发布108课纲观察报告，提出10大教育现场未尽之处。今年更首度纳入探究与实作课程、AI 学术伦理、社团选择等新议题，呼吁政府机关及立法单位倾听学生的声音。记者吴英妮报道。
4: 台湾 EDU 教育协会搜集全国532份问卷，并办理数十场访谈，提出第五届108课纲观察报告。主笔人之一台北市中山女高学生徐玲瑶，以今年新增的社团选择议题为例，说明学生反映被升学压力牵着走，也希望学校能更包容兴趣不合的转社理由。
5: 医学啊、自然相关的研究学术型社团都是学校最热门的大社，相对的表演性质的社团招生就会更困难。这也反映了一个趋势，是在108课纲底下，因为干部经历还有社团参与都会被纳入多元学习表现的一个部分，到现在可能会有一些功利化的情形出现。
4: 今年恰好是第一届108课纲学生大学毕业的年份，教育部次长朱俊章也到场支持，并回应学生对于 AI 学术伦理的倡议。
6: 跟各位同学请问一下，过去一天有使用过 AI 软体的请举手。我自己就有，你看大概有1/3的同学都有用。所以部里面5月份的时候提出我们对于未来 AI 人才的一个图像，包含说哪一些能力是 AI 无法取代。
4: EDU 期待观察报告能持续成为重要的对话平台，强调学生不只是政府机关及立法单位咨询意见的对象，也是能真正帮助教育政策改革的参与者。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陆配徐春英涉嫌接受中资帮候选人站台，并非法从事地下汇兑及诈贷遭起诉，新北地院审理后审酌他危害我国主权，恶性非轻，今天依反渗透法等罪判处7年有期徒刑，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7: 30多年前嫁到台湾并取得我国身份证的陆配徐春英，成立台湾新住民发展协会，活跃于两岸，还一度传出民众党有意将他列为不分区立委安全名单。新北地检署查出徐春英涉嫌长期向对岸汇报国内政情及选情，并依渗透来源指示在先前的台北市长选举和总统大选为特定候选人宣传站台造势，甚至以动员陆配筹码索取不分区立委席次，涉嫌违反了反渗透法。另外检调查出徐春英不仅长期从事地下汇兑，金额近3000万元，还伪造财力证明向银行诈贷了2000多万。侦查后依反渗透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具体求处21年半重刑。新北地院审理时，徐春英只坦承诈贷和从事地下汇兑，否认涉及反渗透法。不过新北地院审理后认为犯罪事实明确，审出他明知中国长期多方渗透，还依照指示介入选举，危害我国主权，败坏社会风气，并破坏选举制。

0: 读了公平性、恶性非轻、疑云非嫩，因此依反渗透法等罪判处7年有期徒刑，其余共犯则判处1年到2年不等的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又有中国橡皮艇成功登陆，抵达台北港北堤岸际，海巡署获报展开追缉，查获2名偷渡客。海巡署今天坦诚疏失，强调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跟进精进岸际巡逻和海域监控等勤务作为。记者吕明宗报道。
0: 上个月24号，钓客发现有不明橡皮艇靠岸，并弃置临近台北港的巴里沙滩上，船内有中国制油铁桶、简体字的卫生纸和救生衣等物品，怀疑有偷渡客上岸，赶紧通报海巡单位。海巡署获报全力追缉，顺利在桃园将2名涉嫌偷渡的中国籍男子逮获。两个人供称从福建出发后，因为迷航才靠岸。检方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持续理清案情。而对于这起橡皮艇成功越界登陆，海巡署坦承人为疏失，将予以就责。海巡署第八岸巡队队长黄成伟说：“
2: 本案专案小组调查发现，执勤人员未遵守完整的 SOP 作业规定，有人为疏失的情形。海巡署张署长对此深感抱歉，对疏失人员绝不会包庇。”将严格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持续强化岸际巡逻及海域监控等勤务作为。
0: 海巡署表示，去年至今发生偷渡案有29案，71人，其中当场查获的有22案，61人，提高人力效能和雷达敏感度发挥到极致，仍无法达到零漏接的目标。后续将加速推动 AI 导入、无人机等侦查设备等采购进度，确保国家安全与海域治安。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刑事局侦破依托咪酯烟弹制造贩毒案，警方追查毒品来源，前往桃园帮派据点查缉，查扣依托咪酯、凯他命及相关分装工具，并将3名嫌犯依法提起公诉。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刑事局侦6大队侦办诈欺案件时，在云林一处民宅查获沈姓男子涉嫌加工分装依托咪酯电子烟弹，现场查扣电子烟主机、加工设备及不明液体，经送验后其中2瓶检出依托咪酯成分，另查扣土制爆裂物及凯他命等证物。刑事局侦6大队第5队队长黄昭宇说，
4: 案经溯源追查，锁定由邱姓犯嫌及吴姓犯嫌等桃园地区帮派分子掌控之毒品供应管道，前往桃园市平镇区与杨梅区等地之帮派据点执行查缉，并将邱贤等2人拘提到案，于受搜索处所查获总毛重约0.8公斤之毒品依托咪酯6包、凯他命2包，以及电子磅秤、夹链带等分装工具等证物。全案经桃园地检署侦查终结，将案内3人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提起公诉。
3: 刑事局提醒，依托咪酯使用后可能造成意识恍惚、步态不稳，长期施用更有成瘾及猝死风险，民众切勿因一时好奇接触毒品。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犯罪，如发现相关毒品犯罪情势，可拨打110专线检举，共同守护社会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诈骗集团利用外籍人士短期观光来台担任提领车手，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1个月内查获4人，其中3人领钱之际当场逮获，另一人则在小港机场出境前拦截拘提到案，全数经法院裁定羁押。记者徐俊修报道。
5: 诈骗集团频繁招募外籍人士来台担任提领车手，多数人是以观光名义短暂停留，约1周内完成提领任务后立即离境，企图制造查缉断点。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除加强辖内金融机构、邮局、ATM 及提领热点巡查之外，也透过情资整合与跨机关合作，持续提升查缉效能。左营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周明仁说：“
6: 本分局自今年6月底至7月底，针对外籍人士短期来台担任诈欺提领车手，加强查缉，共查获4名外籍车手，其中3人于 ATM 提领时当场查获，另一人经跨机关合作于高雄小港国际机场拦截拘提，4人经法院裁定羁押。”
5: 左营警分局呼吁客运业者、计程车驾驶、旅宿业者、金融机构及超商等第一线从业人员，希望能提高警觉，如果发现外籍人士频繁在 ATM 提领现金，行为异常或是疑似担任车手，请立即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专线通报，经检举查获者，最高可依规定领取10000元检举奖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在20公里左右，南下在大雅入口匝道有大货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稍早在23.3公里环北前内路间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23公里在木栅隧道的外线车道有计程车抛锚。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45.6公里过了永安，内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为落实数位化便民服务，苗栗县警察局建制交通违规照片查询服务，民众扫描通知单上的 QR Code 或透过警察局官网便民服务专区连结，即可线上查看财政照片。记者陈怡玲报道。
2: 苗栗县警局为了提升交通执法透明度，推出线上交通违规照片查询服务，方便民众及时了解违规情形及相关事证，增进行政效率与信赖。交通警察队副队长林宏敏说，
3: 本项服务提供查询15年8月10日以后，由科学仪器采证进行举发及民众检举交通违规案件采证照片。民众收到交通违规通知单后，只需扫描单上 QR Code 或上苗栗县警察局官网，输入违规单号、车号及日期，即可线上查阅举发日期三个月内的违规采证照片。
2: 警察局长李忠平强调，本项服务兼顾资讯安全及个人隐私保护，让民众能以更快速便利的方式取得违规采证资料，充分了解案件内容，保障知情权益，并降低因资讯不足所产生的误解或争议。经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台南一名女子险遭假交友诈骗25,000元的游戏点数，超商店员机警透过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通报警方，成功拦阻诈骗。记者魏金妮报道。
4: 第四分局玉屏派出所晚间接获通报，超商店员发现一名邱姓女子要购买大量游戏点数，而且神情异样，立刻扫描警方的无声报案 QR code。 派出所副所长严伯廷、警员郑方金、黄于新接获讯息之后，迅速赶抵现场处理。四分局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5: 经员警到场了解，女子在 LINE 认识一名自称要与她结婚的男子，对方谎称账户遭冻结，要求购买游戏点数协助解冻。经员警说明常见诈骗手法后，女子才惊觉受骗，并取消购买。
4: 警方呼吁网络交友陷阱多，凡涉及账户冻结、代购点数或指示汇款等关键字，都是典型的诈骗招数。如有疑问，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市六龟区一家筹备中的美术馆遭窃，其中还有台湾当代水彩画家陈文龙代表作。警方跨县市追查上百公里，在屏东县恒春镇逮获窃嫌，并成功物归原主。记者徐俊修报道。
6: 警方表示，这间位于六龟区正值筹备阶段的美术馆，今年五月底遭不法宵小潜入，涉嫌偷走馆内多幅珍藏画作及陶瓷雕刻品。高雄市警局六龟分局获报后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全力查缉。义保派出所所长林昌德说，
7: 涉及本辖40岁周姓犯嫌赵鑫利用美术馆无人看管之际侵入行窃，盗走水彩画作及陶瓷花瓶。本局据报后，经由监视影像锁定犯嫌身份，并积极查缉，为周协于日前屏东方案为警方查获。本局据报后，遂前往屏东街借题周协前往屏东垦丁取回遭窃赃证物。
6: 美术馆馆方对画作失而复得表达由衷感谢，全案依毁损加重窃盗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孙姓邮差执勤遭倒塌路树重压身亡，母亲请求国赔321万元，医

0: 审判赔不到一半，死者母亲上诉高分院，合议庭认为公路局难辞其咎，加赔30万元抚慰金。记者黄俊伟报道。
1: 孙姓邮差前年4月行经彰化分园彰南路一段，其中一棵黄花枫梨木。

0: 会稳固定着在土地，且被告事先没有及时加固或移除，当天适逢有风所造成，被告自应负国家赔偿的责任。是原告请求被告给付1762808元为由理由，应予准许，超过此部分之请求则予驳回。
1: 台中高分院认为，经过勘查，有93棵路树有倒伏风险，安全措施可以在事前施作，却疏于防范。全案公路局可再上诉，但是油菜母亲不得上诉。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为净化选风，屏东地检署制作守护家乡的一票，检察长给乡亲的一封信，寄给屏东县辖区内443位村里长，呼吁年底选务务必拒绝贿选，防堵幽灵人口，防治境外势力与非法招待，严禁选举赌盘。记者宋玲报道。
3: 屏东地检署检察长林彦良表示，依照历年来资料统计，屏东的贿选案件以现金贿选为最多，还有的就是招待庄脚出游，幽灵人口也不少。因此这封信内容特别提醒，如果接受境外敌对势力指示，委托或资助免费或低价招待选民旅游，借此影响投票意愿，其中招揽出资者可能触犯投票行贿罪，最高可处10年有期徒刑。
4: 拿钱的买票卖票，走路工的名义，或者招待旅游的名义有来去做实质上面的贿选，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事实上还是逃不过侦办，逃不过地检署的法眼。
3: 信函上也附上检举贿选 QR code， 鼓励乡亲及时扫码检举不法。屏东地检署强调，历年来核发的检举贿选奖金已经累计达新台币8202万多元，其中侦办111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查刑事案件而获得法院判决有罪确定，总共有169件。希望乡亲跟村里长能够与地检署持续携手，共同维护公平、公正、干净与安全的选举环境。金光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农业部第八届百大青农选拔，云林县入选17人，这次也是云林第二年入选百大青农，人数全国最多，展现农业大县的实力。记者施兴凯报道。
5: 百大青农不只比生产，更比整体农业经营实力、创新能力及产业示范价值。这次云林有14组个人及1组团体入选，其中有种杂粮、洋香瓜、蝴蝶兰、花生、文旦、蔬菜，也有畜牧等等。其中北港黄威迪以高丽菜生产经营跟创新得到肯定。
6: 高丽菜在秋冬季的时候是非常便宜，但是到夏季，像现在一颗高丽菜出秋要在200-300块钱。那后来我又发现消费者现在年轻人他并不愿意去切菜洗菜然后去烹煮，我就在想或许我可以在食品厂里面把它截切清洗干净之后呢，把它做成冷冻，然后消费者可以到便利商店里面去直接买来微波之后会很方便。
5: 云林县农业处长魏胜德说，希望更多青年投入扎根地方。
7: 我们智慧农业还有数位平台这方面都是希望说我们的农业能够透过数据化来更科学化来种植我们农业。我想这一次的百大青农也许就是他们以最精进的方式来带领我们的云林农业往前冲。
5: 县府表示将持续强化青农培育，共同打造云林成为永续竞争力的农业大县。警广记者施兴凯云林县报道。
2: 圆锥角膜好发于青春期至30岁族群，因应近年患者有增加趋势，基隆长庚医院整合眼科、皮肤科、风湿免疫科及小儿科等团队，成立圆锥角膜中心，建构跨科整合诊疗模式，守护基隆及东北角地区民众视力健康。记者林梦平报道。
8: 圆锥角膜是因为角膜逐渐变薄向前突出形成圆锥状变形的疾病，患者初期可能出现影像扭曲、夜间眩光以及佩戴眼镜后矫正结果越来越差等症状。为了及早治疗，基隆长庚结合跨科医师成立专职中心。圆锥角膜中心主任詹元熙说，
9: 我们另外一个核心竞争力就是跨科的合作，这非常重要啦，就是只有眼科自己单打独斗，我们也许可以把手上的病人治得好，但是如果没有各科医师的帮助，我们可能到手上的病人都还挺严重的。我们会希望早期筛检、早期拦截，所以我们就会需要风湿过敏免疫科、小儿科以及皮肤科等科的合作。
8: 基隆长庚医院院长吴俊德表示，圆锥角膜早期不易发现，如果没有及时治疗，角膜将持续变形，最终要接受角膜移植才能恢复。

0: 示例，未来将持续建立圆锥角膜临床资料库，加强高风险族群筛检，希望让更多患者在疾病早期就获得治疗。金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彰化大村国小合唱团远赴瑞典，参加号称合唱界奥运的2026世界合唱大赛，以国、台、客、英四首语言歌曲在公开赛儿童组当中保回金奖。记者黄俊伟报道。
2: 闽南语大声音啊，爱唱歌，是由大村国小林义凯老师所创作。合唱团用悠扬的歌声获得2026世界合唱大赛评审的金奖肯定。校长吴伟成说，将美好的声音让更多人听见。
3: 来自埔老乡村的爱唱歌的大声音啊合唱团成立25年来，从一个小小的梦想开始，唱过无数的舞台，走过一段又一段的路程，想唱歌给世界听的梦想一直没有停息过。
2: 大村国小合唱团不仅被 WCG 大会安排在中央车站进行友谊音乐会，在出发前的桃园机场转机登机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市政厅广场都听得到孩子的歌声。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台湾嘉义以南地区、东南部山区及澎湖、金门、妈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也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雷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下午一点钟去和喜欢的人相处，做着热爱的事情，
1: 让自己就像夏天阳光一样，随时充满期待与希望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凹与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在大雅入口匝道有大货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国道一号稍早在北上342.5公里高科前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北上西罗浮区到北斗，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3公里，在木栅隧道的外线车道有计程车抛锚。国道10号双向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1: 开车经过十字路口一定要遵守路口慢看停，
2: 先放慢车速，确定左右方的来车，也要礼让行人优先走斑马线，来确保大家的用路安全哦。
3: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1: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0: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今天来到了2026年8月11号礼拜二，同时今天好像天气没有想象当中的理想跟阳光普照啊。昨天白天的时候还觉得好像天气一如往常的还不错，但是接近下班时刻你也遇到了那一场大雨吗？真的是几乎下了一整个晚上，然后到处都湿哒哒的，很不舒服哎。总觉得今天天气跟昨天应该蛮类似的，好，同样都会不定时有下雨情形，所以昨天就如果说忘记带伞，朋友今天有记得携带一支雨伞以备不时之需吧。希望今天下班时候能够比较干爽一点点，让大家舒服开心的下班回家喽。

0: 这首歌是来自 5050 的歌声 Perfect。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3: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10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主任航务员江恩廷主任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主任午安您好。
5: 主持人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35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金门机场起薄雾以外，其他包含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还有马祖南干、北干机场，目前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部分都落在32到34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下午国内线、国际及两岸线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或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拜拜。

非常感谢主任提醒，刚有说到松山机场今天目前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都是正常起降，您可以放心多多利用。不过今天午后现在开始，如果要外出的朋友记得多加注意天气变化，今天各地可能会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情形，包含了大台北地区以及北部山区，甚至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哟。

好，那今天还要特别看到的是高温资讯提醒，今天在台东县地区已经有焚风发生几率，其他还有像是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彰化县、南投县、花莲县跟台东，通通来到了高温的黄色灯号，表示温度可能会达到36度以上哦。特别提醒朋友，尽量减少非必要的户外活动相关的外出行程喽。

在道路资讯，首先来补充提醒，国道五号北上在平林的出口跟入口匝道内侧车道进行道路的移动清扫作业。先前国道五号往北大约在47公里的罗登出口匝道，原本车道上的掉落物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国道三号南下23公里，在木栅隧道里头，原本有一起计程车号抛锚停放，占用的是外线车道，目前这辆故障车同样也平安的离开现场，后方回堵车流疏解消化当中。目前国三南下的木栅路段，受到先前隧道内这起故障车影响，时速大约是40到50公里之间。

好，补充要看到，在国道一号往北的342.5公里是靠近高科交流道，稍早内线车道还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原本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不过刚刚已经接到了南区交控回报，这起事故顺利的排除，同样后方回堵车流也都在疏解消化当中。目前看一下路网图，国一往北的冈山到高科平均时速现在是50到60公里左右，同样是车多走走停停，还是要建议驾驶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喽。补充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36.5到37.4公里，刚过泰山转接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是49.9到48.6公里，罗东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用路朋友经过施工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道路施工警示，小心趟过喽。1:15来听到许仁杰的歌声《377》。

这首歌曲377来自许仁杰的歌声，下午的1:19。国道一号南下，在216公里是靠近北斗交流道。说中线车道有一部自侠客车，车号前两码号前四码8172的朋友，沿线行车都是摇摇晃晃，非常非常危险，要麻烦周边的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23公里的木栅隧道里头，原本说外侧车道有计程车抛锚停放，北区交控回报已经顺利的排除。那看了一下现场的监视路网图，现在这边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目前国三南下的木栅路段平均时速慢慢恢复到60到70公里左右。好，补充看到国道3号南下在51.5公里是刚过三鹰交流道，外侧车道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现在也转达北区交控处理。再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要来请朋友们帮我看一下，稍早有接获驾驶提醒，在国道1号南下的大雅入口匝道哦，有发生了一起大货车的翻覆事故，现在都还没有收到后续的排除或者是事故处理情形。麻烦驾驶朋友好，帮我们留心看看这起翻覆事故还在现场进行处理吗？那如果说有后续消息要回报，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这首歌曲要听到瑞恩的歌声，累了，烦了。

这首歌曲《累了烦了》来自瑞恩的歌声。国道三号南下，在51.5公里驶过了三营交流道，外侧车道说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台61线往北45.6公里驶过了永安交流道之后，掉落在内侧外侧两线车道之间，这颗完整大颗轮胎终于顺利的排除，后方也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好，刚刚说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大雅入口匝道呢，稍早发生一起大货车的翻覆事故。看了一下现场的监视录网图，目前事故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会持续封闭南下的大雅入口匝道。麻烦用路朋友好配合现场远景相关单位指示，帮我们先行改道通过喽。待会1点半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听到小雨宋念宇的歌声《以为你还在》。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洪都拉斯2023年3月与台湾断交，截至今年三月底，洪国对台债务仍高达约新台币136亿元，降幅约6%。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今天表示，洪国目前持续还款，没有违约情形。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洪都拉斯断交当事人积欠台湾约新台币145亿元的债务，三年来只减少约新台币8.6亿元，且最新一季债务余额完全没有下降。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指出，政府只是协助没和我国银行业者和其他相关国家或友邦政府依商业贷款模式进行，而贷款合约也规范双方权利义务，日后如果遇有两国关系改变的情形，贷款合约一样不受影响。
3: 那据了解的话，目前呢，洪国向我国银行的借贷案持续还款，并且没有违约的情形。那如果真的遇到有违约的状况的话呢，其实国内的银行业者也会依照商业贷款的实务，循国际司法的途径进行追偿。
2: 此外，对于摩洛哥暂停受理台湾民众申请赴摩国的签证确认函，外交部强调，签证确认性信函也适用于其他特定国家，如伊朗或科索沃。目前看来，不见得是单纯针对台湾，但台湾可能是其中受影响较大的对象。希望摩国正视交流需求，外交部也持续透过

0: 理念相近国家协助说明，希望尽早改善。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南市新市区昨天晚间传出平交道事故，一辆黑色休旅车疑似因为高速行驶失控，撞到平交道旁水泥护栏，并卡在平交道内。记者魏金妮报道。
2: 台南市新市区十号晚间发生平交道事故，一辆黑色休旅车疑似因为高速行驶失控，撞到平交道旁水泥护栏，并卡在平交道内，一度导致台铁善化道新市间列车经过平交道降速用25公里行驶。善化分局交通分队长施光哲说，
3: 在新市区中正路与仁爱街口有一部自小客车自撞平交道前护栏水泥柱，驾驶受伤送医，本分局获报后立即调派警力前往交通疏导及事故处理，并迅速于晚间8点排除事故车辆，恢复交通，未影响交通班次。详细肇事责任尚在厘清当中。
2: 事故车辆车头毁损几乎撞烂，车身横卡在平交道上，连安全气囊都爆开。晚间8点25事故处理完毕，慢行解除恢复了正常。善化分局呼吁驾驶车辆行经交叉路口应减速慢行，并注意车前状况以测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受到年度天文大潮影响，昨天晚间基隆沿海及低洼地区出现海水倒灌，庙口夜市积水最深接近小腿。基隆市长谢国良前往勘灾，要求加强低洼地区巡查与应变。记者林梦平报道。
4: 庙口夜市爱四路一带地势低洼，海水倒灌造成部分路段及骑楼积水，店家提早打烊，市府原先部署2台小型抽水机，但不及抽水，市长谢国良视察后要求增加到4台，并且提醒住户到14号仍处于天文大潮期间，要提早应应。
5: 极端气候现在对大家的影响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们针对爱四路这一排，我们也有跟大家说，希望大家以后强制要装这个防水挡板，这一点我们会来宣导。那满潮的时候，就是大家要非常的注意。
4: 谢国良表示，市府除了持续监测潮位，也会和区公所里长保持联系，机动调度人力及抽水设备，降低海水倒灌对居民及店家的影响。市府提醒沿海及低洼地区居民要提前架设防水闸门，堆置沙包，做好防淹水准备。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嘉义以南地区、东南部山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桃园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新北市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无论是微雨纷飞或是狂风暴雨，都别忘了还有我们在空中守候。大家好，我是邵雨薇，提醒您开车出门遇到下雨天视线不佳的时候，请务必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以及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1:39，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1:00到4:00的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今天下午的1:30到2:00之间，现在好正在离岛地区，包含了金门、连江跟澎湖县，进行2026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那明后两天还有在东部地区跟北部地区的演习，同样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明天一样下午1:30到2:00，针对花莲还有台东县地区，还有8月13号礼拜四下午2:30到3:00，针对北部地区，包含了宜兰县、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以及新竹市地区。同时要提醒，到了这礼拜四8月13号为止，这次的演习在北部地区还会实施行动通讯网络的降速演练，到时候手机上网可能会受到一点点的影响哦。所以如果说当下有紧急的需求，相关的报案需求，记得好优先用视话拨打119或者是110来报案咯。好，那来补充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要看到呢，在省道台61线北上45.6公里，过了永安，掉落在内侧外侧两线车道之间这颗完整的轮胎，现在顺利的排除。还有国道3号南下51.5公里，是过了三鹰交流道外侧车道，说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现场同样排除完毕，您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另外来看到国道1号南下呢，在大雅的入口匝道有发生一起大货车的翻覆事故，暂时呢都还是封闭大雅的入口匝道进行处理。那根据中区交控最新的事故回报，现在事故车头已经翻正脱离，不过还是要清除车身后载运的废土，所以呢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完全排除这边的交通事故。

来提醒一下道路施工，首先看到的是南部地区国道三号南下291到295公里之间的蓝潭隧道外侧车道有设备的维护工程作业持续进行。国三南下还有在310到312公里靠近白河交流道，这边是伸缩缝的更新作业，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再往前南下369到371公里，靠近田寮路段外线车道同样正在施工。还有南下378到379公里，准备进入中寮隧道之前，目前的路面整修作业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往北在382到378公里之间的中寮隧道，这边的维护作业现场占用外侧一线车道。还有国三北上343到341公里，善化地磅站周边外侧车道正在进行道路施工。再往前，国三北上324到321公里，柳营路段中线跟内线车道也有路面的整修作业持续进行当中。好，在北部地区要来提醒您，是国一南下36.5到37.4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内行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42到70公里，土城交流道前到过了龙潭内侧车道也有移动性的工程作业。国道五号往北49.9到48.6公里，是罗东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道五号北上平林出口跟入口匝道沿线还有道路的移动清扫工程，这边占用的是内行车道。省道的长期施工包含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的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持续封闭，进行高架化的改善道路施工。在台61线往北17.9到15.5公里，是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同样工程进行当中，会引导车辆帮我们改走台15线通行。台66线东西双向0.1到2.6公里，是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也要请驾驶朋友配合现场施工指示，先行改道喽。好，来看一下在市区道路的台北市区，目前凯达格兰大道周边有在进行道路的相关汽机车交通管制。先来预告一下后管制呢，从今天下午的3点钟开始，包含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还有重庆南路一段的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以及重庆南路往南跟衡阳路的交叉路口。另外，淮宁街双向从宝庆路到贵阳街，还有淮宁街往南跟衡阳路的交叉路口呢，也是预计今天下午3点钟开始进行汽机车的管制作业。第二阶段管制时间预计是今天下午的4点15分到傍晚6点钟为止哦。管制路段包含重庆南路一段双向衡阳路到爱国西路口，贵阳街双向博爱路到公园路口，还有宝庆路双向博爱路到淮宁街口，预计今天下午4点15开始进行道路管制作业。

充要看到，除了道路的行驶状况会进行道路汽机车管制作业之外呢，周边的停车格也会有相关的管制停放情形。从昨天傍晚的6点到今天傍晚6点为止，贵阳街一段的南北侧，还有从重庆南路到公园路沿线，公有的汽车还有机车停车格呢，通通都是禁止车辆停放。要麻烦驾驶朋友把您的爱车先停放到其他地区，再麻烦朋友留心现场的管制情形，配合远景的指示，帮我们先行的改道通过咯。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

好，在北部地区，车多地点看到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还有北上三重到台北，圆山到内湖，现在汤汤都是车多不好走。补充看到西武高架往北，从下塔又到堤顶，也出现车速降到了40公里左右哦。这边好像已经开始了下起午后雷阵雨，提醒用路朋友雨天行车，帮我们多加留意。在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同样是车流瓶颈点，时速大约50到60公里之间。好，在中部地区要特别提醒，国道一号往北，从新罗服务区到北斗交流道，时速现在降到了50公里以下，因为在北上大约225.5到220公里之间，沿线都有道路工程作业进行当中。补充看到，同样是受到工程作业影响的国一北上，从大林到云林系统沿线，目前也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现在都只有40到50公里左右。最后来看到南部地区车流瓶颈点，国道十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拥塞回堵，时速都只有30到60。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趟行喽。下午的1:48，更多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要听到 Y OK Rock 歌声 So Far Gone。

0: 那麻烦英路朋友帮我们配合先行改道，目前南下的大雅入口匝道持续封闭管制当中。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下午的1:53来进行今天的生活下午茶。可能你自己或者是我自己都不太相信哦，但其实上个礼拜已经进入到24节气当中的立秋了。往往啦，正常来说应该这时候开始会感觉到好像夏天即将结束嘛，可以开始好万喜一下夏天了。不过其实立秋只是秋天刚刚开始，这时候的台湾呢大概都还在一个比较高温闷热高湿的秋老虎时期，所以这时候呢同样你自己的免疫系统还是可能会受到一点点的气温的影响哦。最主要受到影响大概就是因为呢户外还是非常的炎热，好温度很高，所以室内冷气就会开得比较强一点点，那早晚的温差也会慢慢开始变大，那导致你的人体自己不断是要进出来排除了这个室内的温差调节哦。比方像你进出室内外或者是说早上到晚上之间会感觉温差变得更加大了一点点，身体呢很容易出现了不舒服甚至不小心感冒的情况哦。今天刚好看到有中医师提醒，虽然已经进入立秋，不过现在好，如果要自己要保健身体的话，一定要记得掌握均衡、清淡还有适量的补充水分的原则。夏天流汗都会比较多一点点，身体比较容易特别缺水哦，所以补充水分呢要记得多多自己呢提醒自己好，多喝白开水，避免太多的含糖饮料或者是酒精来代替，反而会增加身体的负担哦。饮食方面同样要记得增加了新鲜的蔬菜水果还有蛋白质或者是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帮助自己维持良好的免疫性。还有一个特别容易忽略的呢，也是中医的特别提醒哦，睡眠品质也是提升免疫力很重要的关键之一。大多数朋友可能在夏天后想说天气闷热啊，所以你可能呢熬夜追剧或者是说滑手机，觉得吹冷气很舒服哦，就会反而让自己的睡眠休息时间不是那么足够，身体自己的修复能力就会下降，所以很容易在现在开始的季节交替时期，类似有感冒啊或者是说不小心感染到很多的传染疾病的风险哦。一定要记得每天让自己维持7到8个小时充足的睡眠，规律的作息，才能够避免长期疲劳的累积，然后影响到自己的身体状态咯。

昨天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下过雨的关系，有觉得晚上好像比想象当中稍微的凉爽一点点了，还是真的我应该相信要进入到秋天的季节呢？不过不管呢时序进入到秋天，或者是说你还是觉得非常炎热的夏天，好，总之让自己的身体好好的修复，然后不管是饮食、休息、睡眠，或者是运动方面呢，样样都要让自己的身体保持在最完美的状态咯。待会两点钟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一首歌曲要送给你，九零八八的歌声，夏天你要离开我了。

最深的爱是爱你爱到底，为着爱来打拼是上幸福的代志。下晡时间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咱从打拼的路走到底。大家好，我是郭宗佑，今麦时间是下晡2点。

0: 什么上亲？景广的路况上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在大雅入口匝道目前暂时封闭处理大货车翻覆事故，南下 310.4 公里在安定出口之前小客车撞护栏事故占用中线还有内侧车道，国道一号北上 24.8 公里过台北路段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在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十号往东方向最云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芳，我跟你说，我这些年欠了不少卡债、房贷，怎么还都还不完，真的快撑不下去了。
1: 明哲，别那么快气馁。你有听过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吗？它是专门帮助像你这样有负债困难的人哦。
0: 真的吗？我的债务真的有办法解决吗？程序会不会很复杂啊？
1: 不会太难啦。首先，你可以向银行请求协商债务清偿方案，或向住居所地法院或乡镇市区调解委员会申请债务清理调解。
0: 那协商和调解都没谈成怎么办啊？
1: 那你可以向法院申请更生或清算程序。如果你有稳定收入，可以申请更生程序，由法院核准分期清偿方案。依清偿方案履行完毕之后，就可以免除债务责任。若没有固定还款来源，可以申请清算程序，将你现有的财产变现分配给债权人。法院裁定免责之后，就能免除其他债务。
0: 原来如此，那是不是所有债务都能这样处理啊？
1: 只要是5年内未从事营业活动或从事小规模营业活动的债务人，若贷款有担保品，例如车贷、房贷等，担保债务超过担保物价值，超过部分可以适用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而信用卡债务、个人贷款等一般都在适用范围内。
0: 原来债务问题也能这样解决，感觉有希望了。
1: 是的，相关资讯你可以向各地法院联合服务中心或财团法人法律扶助基金会洽询，有专人可以提供免费协助。
2: 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给生活一个重启的机会。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这首歌来自方千玉《走别探戈》，下午的2:09。进入到微笑多一点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好，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要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大雅入口匝道呢，发生了一起大货车翻覆的交通事故，目前还在清除大货车后载运的废土，所以还需要比较久的时间。那现在会持续封闭南下的大雅入口匝道，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配合现场远景的指示，先行改道咯。国道一号南下，朋友提醒说，靠近了安定路段，现在沿线出现了排队拥塞后，甚至有出现倒车多定点情形。不过这边暂时还没有接获相关状况，要麻烦朋友帮我们确认一下。南下呢，说是在南加的麻豆到安定沿线，时速现在大约60-70公里左右。好，看了一下现场的建设冷图，因为在国一南下310.4公里，大概是安定交流道之前，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看起来占用了内侧的两线车道哦，所以导致后方会出现了急速定点情形，特别不好走，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配合先行改道。目前在国一南下的310.4公里，安定交流道之前有发生了交通事故，占用内侧的两线车道，后方现在开始出现排队情形。补充看到后，这边是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目前相关单位已经到场开始进行处理。在国一北上24.8公里，是过了台北交流道，中线车道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现在转达通知。好，另外看到在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出口跟入口匝道开始进行道路移动清扫施工。国道五号往北，原本是平林的出口跟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有道路移动性清扫作业。目前平林行控回报，平林出口这边这点的道路清扫现在结束，换成北上石碇出口跟入口匝道开始进行道路清扫作业。同样在北部地区的道路施工清扫地点，还有国道三号南下42-70公里，土城前到过了龙潭，内侧车道移动性道路施工。国一南下36.5-37.4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同样内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国道五号往北49.9-48.6公里，罗登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施工封闭。

0: 补充来看到，在国一平面北上177公里的台中路段，外侧车道说有一辆砂石车现在是爆胎，但是持续的行驶当中。那沿线呢，刚好会散落很多很多块的轮胎皮，都会影响到后方的用路通行。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留心闪避。地点在国一往北177公里的台中路段，外侧车道砂石车爆胎，但是持续的往北行驶当中，沿线都有轮胎皮，现在也已经转达中区交控中心，协助进行后续排除作业喽。台61线南下204.8公里，在大城路段内侧车道有木棍掉落，还有在208.4公里南下的位置，中线车道是帆布散落，同样麻烦您放慢车速，小心闪避。目前也转达中分局，尽速进行清除作业喽。下午的2:13，更多道路资讯后续最新状况要补充，再麻烦您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要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很荣幸邀请到我们桃园市平镇分局的侦查组王胜元王侦查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因为他荣获了我们这个模范警察哦。稍微描述一下你这次得奖的这个事迹，那我们先从毒品工厂的来聊聊好不好？
3: 好，那毒品工厂部分，其实一开始我们在查的时候就只是一个那个小蜜蜂，就是送药的。然后我们就慢慢跟，就后来发现他们比较算是比较没有那么多的那个断点，就刚好他们会直接去工厂拿他们做好的毒品来贩卖这样。
2: 哇，是，
3: 然后所以我们才刚好破获到这个毒品工厂。
2: 哦，一举破获到这个毒品工厂哈。嗯哼，那个时候跟线跟他们跟了多久了？
3: 哦，所以那时候我们跟了大概快半年。
2: 哦，也差不多要半年的时间，所以当警察要很有耐心呢，对不对？
3: 对
2: 而且中间也不能露馅啊，对不对？不然的话，
3: 对
2: 被发现，他们就赶快转移阵地了，对不对？这样子。
3: 嗯，
2: 那他们的毒品工厂在哪里呢？
3: 他那个毒品工厂是在那个杨梅的新屋区。
2: 有藏在很隐秘的地方吗？外表就是有他们有做一些伪装吗？或特别低调这样子？
3: 哦，有，因为那时候我们在跟的时候，其实他们如果说要进去那个工厂里面，都会先把车开到一个公园。
2: 哦，
3: 然后在公园停好车之后，
2: 嗯，
3: 然后再有一个人开他自己的车去到一个工厂里面。
2: 嗯，
3: 然后那工厂里面是周遭全部都是农田。然后不是农田的话就是荒地
2: 哦，
3: 然后就单独一个铁皮屋在那边而已。
2: 真的平常人家如果经过的话也就觉得那就是个铁皮屋，谁会想到说他们在里面制毒，对不对？
3: 对。
2: 而且他们还知道要先停在那个别的公园，然后还换车，这有点像那个诈骗集团也是都会换那个换车，对不对？
3: 对。
2: 还好我们一路都有跟到这样子。那这一起的话当初是破获了多少毒品呢？啊，什么样的毒品？
3: 那个彩虹烟大概好像3-4公斤吧，总共，然后好像几千根。
2: 哇，是，
3: 然后就主要是他们的粉末啊、香精，然后那些设备全部都刚好有。
2: 哇，是是是，就等于从这个源头原料就把他们这个整个弃捕了这样子。
3: 对，差不多。
2: 所以那个工厂这样大概有多少人呢？那时候抓了多少人？
3: 那时候我们总共抓了6个人。然后刚好我们那时候是想说连贩卖购买的人一起处理，所以总共是9个。
2: 哇，是
3: 就3个药脚6个药头这样。
2: 抓的过程当中会很惊险吗？或者是说他们当然会想要逃跑，对不对？可不可以跟我们叙述一下？
3: 我们有请那个特殊警力去攻坚。

0: 然后，但他特殊警力工一进去的时候，他们三个人，因为那时候刚好在工厂里面是三个人，
1: 嗯，
0: 他们三个人就直接从后门跑出来。
1: 哦，
0: 但那时候我们就是想说他会跑出来，所以
1: 已经埋伏好了，
0: 基本上就是每个入口都埋伏好人。
1: 嗯，太好了，就完全的准备。
0: 他们一跑出来，他们也只能乖乖的
1: 自投罗网。
0: 对
1: 对对。哦，那三个人，那另外六个人怎么抓到的呢？
0: 另外六个人，我们就是跟着他们，有的是刚好在家，然后有的刚好出门。啊，在家我们当然就是请其他同事再多拉一组人一起前往，然后在刚好出门的，我们就是看着那个我们的天罗地网。
1: 嗯，
0: 然后慢慢跟，然后刚好他停车时去把他拦截下来。
1: 然后这样也不容易耶，所以这样前前后后大概花了多久的时间才把这九个人全部都抓到，都这个一网打尽？
0: 哦，我们大概从上午10点开始执行，
1: 嗯，
0: 然后最后面到案的时候大概是最后一个到案，大概是晚上6点。
1: 哦，是是，我也很有效率，真的是非常厉害。因为也怕说，因为其他人已经抓到了，那万一剩下的漏网之鱼，他如果收到消息，就会开始躲藏了，所以一定要抢时间，对不对？哈，我们办案上面那个时效性的压力也是有的。那我们今天再次谢谢桃园市平镇警分局的王胜元王侦查所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他当选了我们今年115年度的这个模范警察。
2: 下午的2点19分，感谢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好，每一桩案件背后呢，都是要付出各种的努力哦。那也感谢远景不辞辛劳，甚至呢牺牲自己的好相关的安全，然后让我们的民众呢能够交给他们呢守护我们的安全，然后放心的好再继续在社会上喽。

国道一号南下，在大雅的入口匝道发生了一起大货车的翻覆事故，还在进行处理，目前会封闭大雅入口匝道，麻烦朋友配合远景指示帮我们先行改道。另外国一南下还有在 262.9 公里，是靠近嘉义交流道中线跟外侧的两线车道之间，说有铁制品疑似厨具掉落，已经通知处理。再往前，国道一号南下310.4 公里，来到了安定出口之前，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还在现场持续的进行后续的排除作业。目前受到事故影响，后方现在是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建议驾驶朋友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国道一号往北177公里，是台中路段有砂石车爆胎，但是持续的行驶当中，目前主要占用了外线车道，后方也发现很多块的轮胎皮散落，会影响用路通行，也麻烦驾驶朋友考虑先行改道。那如果经过的时候，记得小心闪避喽。

国道一号平面北上，还有在24.8公里是过了台北交流道中线车道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暂时都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排除消息，只需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台61线南下204.8公里，在大城路段内侧车道有木棍掉落，再往前南下的208.4公里，同样靠近大城，还有发现一块帆布，目前是掉落在中线车道，通通要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放慢车速，小心的闪避喽。待会2点半要来收听南台湾新闻，这首歌主要送给你彭正的歌声阿白等喜机，有路况打电话告诉金广咯，0800000103。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台南市长黄伟哲主持小黄公车局一、局五、局七通车典礼，让服务首度延伸到安定区，深入偏乡照顾市民。
2: 台南市政府持续优化公共运输路网，缩短各区公共运输服务差距。上午由市长黄伟哲亲自主持小黄公车局一、局五跟局七通车典礼，宣布三条路线正式上线。黄伟哲说，
3: 台南的小黄公车又布局又往前迈向一大步，我们大南科区尤其在安定的局一、局五、局七今天正式开通，那服务大南科区的年长者以及需要服务的市民朋友们不管就学、就医、洽公都很方便。
2: 局七也是安定区首条小黄公车路线。黄伟哲表示，小黄公车兼具机动跟便利性，是补强偏乡公共运输缺口的重要政策。涉及台南市65岁以上长者持敬老卡，以及身心障碍者持爱心卡，都可以免费搭乘。从108年推行以来，全市已经累计开通52条路线，服务超过50万人次。未来市府将持续优化路网规划，让小黄公车深入更多有需求的社区，让市民都能享有便利的公共运输服务。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南一名女子险遭假交友诈骗25000元的游戏点数，超商店员机警透过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通报警方，成功拦阻诈骗。诈骗集团利用外籍人士短期观光来台担任提领车手，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一个月内查获4人，其中3人领钱之际当场逮捕，另外一个人则在小港机场出境前拦截具体到案，全数经法院裁定羁押。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诈骗集团频繁招募外籍人士来台担任提领车手，多数人是以观光名义短暂停留约1周内

0: 完成提领任务后立即离境，企图制造查缉断点。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除加强辖内金融机构、邮局、ATM 及提领热点巡查之外，也透过情资整合与跨机关合作，持续提升查缉效能。左营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周明仁说：“
1: 本分局自今年六月底至七月底，针对外籍人士短期来台担任诈欺提领车手，加强查缉，共查获四名外籍车手，其中三人于 ATM 提领时当场查获，另一人经跨机关合作于高雄小港国际机场拦截拘提，四人经法院裁定羁押。”
0: 左营警分局呼吁客运业者、计程车驾驶、旅宿业者、金融机构及超商等第一线从业人员，希望能提高警觉，如果发现外籍人士频繁在 ATM 提领现金，行为异常或是疑似担任车手，请立即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专线通报，经检举查获者最高可依规定领取10,000元检举奖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深夜大马路上有牛只乱入，吓坏了用路人。屏东县警局潮州分局获报，迅速派员将牛只驱离，恢复交通。徐俊秀报道。
0: 就潮州大桥附近的马路上竟然有两头牛相伴夜游，甚至还走到快车道，影响用路人动线。为避免发生意外，警方获报迅速到场。屏东县警局潮州分局光华派出所所长吴俊生说：
3: 本分局于115年8月9日22:54接获报案，指潮州镇延平路就潮州大桥附近路段有牛只进入车道，影响行车安全。本分局立即派遣员警到场，将牛只驱离并恢复交通。警方同时通知潘姓事主到场处理，并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4条，对其致单告发。
0: 由于旧潮州大桥附近有河堤草地，偶尔会有牛只偷溜上桥占据车道散步，后续警方将函转屏东县政府农业处依动保法裁处，并呼吁饲主善尽管理责任，避免危害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压带以及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嘉义以南的地区、东南部山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南部地区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同时也会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桃园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新北市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南部26到33度，北部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则是26到35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快乐是什么？
6: 安全就是快乐。
5: 嗯，让我们一起
7: 快乐安全行。
8: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身为专业的驾驶人，您开车上路前有先检查自己的爱车吗？赶快看看车辆副水箱中的冷却水量，水位需在标线范围，如果水量不足，容易导致引擎过热，严重甚至会抛锚。另外也应检查引擎润滑油，机油油面高出上限时，行驶中会冒黑烟，机油低于下限，引擎则易烧毁，同时也应注意轮胎胎纹、胎压与胎龄，并留意轮胎外观是否有皲裂或变形。一旦发现轮胎有皲裂、切伤、钉刺、夹石头或其他受损等情形，应尽速请专业人员检查修复，随时检查、定期保养爱车，才能确保用路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祝您行车平安。

0: 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的2:39，您现在锁定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今天气象署特别提醒，因为西南风影响，整体的水汽都会比较多一点点，各地可能会出现短延时强降雨情形。那今天尤其针对了南部地区，兰屿以及午后开始，桃园以北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特别提醒朋友还要多加留意，可能会伴随着雷击还有强阵风哦。

所以如果说你下午开始有外出的行程，或者是要办公，还是出差，或者是暑假出去玩哦，都要记得呢，相关的天气变化可能要稍微的准备一下，不管是大太阳要准备防晒的工作，补充水分，或者是说担心雷阵雨情形要准备雨伞、雨具、雨衣等等之类的，都要记得先做好准备再出发咯。好，道路消息要先来更新看到，首先要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 310.4 公里是安定出口之前，原本占用了内线跟中线，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现在终于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目前南下的麻豆到安定车辆量都还是比较多一点点，后可能要建议大家朋友考虑先行改道。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345公里是过了冈山地磅站，中线车道的大块轮胎皮同样排除完毕。国一往北在圆山的出口匝道稍早还有接获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北区交控现在回报同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了。国道五号北上原本在石碇的出口跟入口匝道有进行道路清扫施工，目前平林行控回报北上的石碇交流道这边道路清扫作业结束，换成国道五号往南的方向，南下的石碇出口跟入口匝道开始进行移动清扫作业。

国道五号还要提醒您一个状况，在国五南下大约9公里的位置，来到了蓬山隧道之前，路肩发现有一辆客运车抛锚停放，正在等待后续的拖吊作业处理，也麻烦驾驶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地点在国道五号南下大约9公里蓬山隧道之前，路肩是客运车抛锚停放。再来补充，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177公里的台中路段，外侧车道沿线有很多的轮胎皮，转达争取交控中心。国道一号在南下的大雅入口匝道，大货车翻覆事故持续，封闭入口匝道进行处理，也麻烦朋友配合先行改道。国营南下262.9公里是靠近嘉

北交流道中线跟外侧两线车道之间还有铁制品的厨具掉落。国道三号要提醒您，在国三南下117公里过了西滨交流道中线车道发现有轮胎皮，还有国三南下217公里的草屯交流道之前同样是轮胎皮，这边是散落在内线车道，通通已经转达相关单位协助进行清除。补充看到，在国一往北的345公里是过了冈山地磅站路肩有故障车停放，通知南区交控中心。

省道台八十二线西向来到了21.6公里，大约在鹿草到嘉义系统沿线路肩发现有故障车停放，驾驶已经下车，正在等待后续的拖吊救援处理，也提醒用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多加留意。地点台八十二线西向21.6公里鹿草到嘉义系统之间路肩是故障车停放，驾驶已经下车。好，来补充看到在北部地区道路施工，国道五号北上49.9到48.6公里罗东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另外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42到70公里土城前到过了龙潭内侧车道移动性的道路工程作业。国一南下36.5到37.4公里是过了泰山转接道，同样内线车道正在施工，麻烦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道路施工以及清扫地点多加留意施工警示，同时也帮我们注意一下现场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喽。

进去道路在台北市区的凯达格兰大道周边，待会3点钟开始要进行道路的汽机车管制作业。管制路段包含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口，还有重庆南路一段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口，以及重庆南路往南跟黄杨路的交叉路口。淮宁街双向是从宝庆路到贵阳街，还有淮宁街往南跟衡阳路的交叉路口，也是预计待会3点钟开始进行道路的管制作业，要持续到今天傍晚的6点钟为止。待会4点15分之后还会有第二阶段的道路管制情形，包含重庆南路一段的南北双向衡阳路到爱国西路口，还有贵阳街双向从博爱路到公园路口，以及宝庆路双向博爱路到淮宁街口，同样预计下午4点15开始进行汽机车的管制作业。补充看到，在贵阳街一段的南北侧，从重庆南路到公园路沿线呢，这边公有的汽车还有机车的停车格位哦，直到傍晚的6点钟为止，通通都是禁止车辆停放。麻烦驾驶朋友好，把您的爱车先停放到其他周边的停车场好，谢谢您的配合。如果刚好经过管制地点周边，记得放慢车速，留心远景的指示，帮我们小心的改道通过喽。道路的状况来看一下，在国道地区哦，来统整一下目前各路段的行车速度。国一南下从内湖到圆山交流道，南下的桃园开始，经过了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沿线，车都不好走。国一北上从新竹到竹北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往北，大概3重，经过台北圆山再到内湖沿线，也都是车流瓶颈点。尤其目前的3重到圆山，平均时速现在都只有30到40公里。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再来看到国道五号北上，从桐城到平林水杉隧道这一段开始出现排队情形，平均时速现在已经降到了40到50公里左右。好，来看一下在中部地区，目前的中部地区后车流瓶颈点，在国道一号往北，从西螺开始，经过西螺服务区到北斗，还有国一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沿线，都是受到道路工程作业影响，车多走走停停。补充一下，在西螺路段中区交控现在提醒，在国一北上的223.4公里试过了西螺服务区中线车道，发现有轮胎皮散落，转达相关单位进行清除作业。好，来看一下在南部地区，国道10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回堵拥塞，平均时速大约是

要麻烦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下午的2:48，更多道路资讯、后续最新状况补充，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听到 BTS 防弹少年团的歌声 Ultra Heart。

下午的2:52听到这首歌曲是 BTS 防弹少年团的歌手 Ultra Her。 来看一下道路资讯提醒，国道1号南下 174.2 公里的大雅入口匝道，因为发生了一起大货车的翻覆事故，现场还在进行后续的匝道的处理。那目前中区交控室回报，大雅入口匝道呢有开放哦市区方向的匝道，不过往大雅方向还在持续进行封闭。总之麻烦用了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帮忙放慢车速，配合现场远景的指示，小心的通过咯。有些心动

来自一首歌、一部影剧、一本书。这里是心动时刻，陪你聊热爱，找回生活里的心动瞬间。

上个礼拜的时候呢，我邀请了伊莎来跟我分享一下呢，关于他自己有努力抢到一张演唱会门票的这个辛苦的过程，还有他的心路历程哦。然后让我自己很想分享一下我自己呢曾经的参加演唱会的经验。大多数的演唱会好像如果是在台湾举办啦，大部分的时间可能会尽量集中在礼拜五甚至到礼拜六到礼拜天哦，想说让大家是在接近下班的时候，或者是说周末的放假休息日呢，再来去好好的全心投入我参加演唱会，明天好隔天演唱会结束之后呢才不会这么的疲惫嘛。我记得呢之前我大概2018年的时候有一次好特别特别印象深刻，参加了 BTS 的演唱会。虽然那一场不是我参加的第一场的演唱会，也不是最后一场，但是特别印象深刻，是因为那一整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几乎都耗在演唱会的现场。其中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当时举办演唱会的地点哦，跟我那时候住的地方真的离得比较远一点点，所以我蛮早起就要搭车。但还有一个原因呢，算是比较幸福的烦恼吧，就是我那一次在购买演唱会门票的时候，刚好有被抽到能够提前进场看彩排。所以呢，为了我要提前的去准备，然后要去看彩排之外呢，就让我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后更早更早的先到达演唱会的现场，要进行相关的检票啊，或者是说整队排队之类等等的各种复杂的事情哦。其实到现在已经不记得所有的一些细节，但是我只记得当天很兴奋，很幸福哎。我印象当中，因为我那时候买的是摇滚区的位置的门票，所以本来摇滚区啦，就算今天演唱会大概在下午的可能五六点左右进行哦，那如果你那时候是买摇滚区的票，你大概在可能下午的两三点就要进行先整队哦。为什么要整队呢？因为那时候你拿到的是门票上的序号嘛，每个人可能有100多号、200、300多号，会按照你买票的这个购买序号呢排队进行，然后可以排队的入场嘛。所以想当然先进去的可以先抢一下比较前面一点点的位置，好，希望让自己可以被偶像看到。让我那时候呢一样是摇滚区门票，再加上有被抽到可以看彩排，所以我要花更早时间去。我印象当中我好像大概七八点吧，可能七点多就已经准备好要出门到达演唱会的会场了。然后呢在演唱会的在当天呢、啊、因为其实很担心自己是摇滚区门票，所以没有位子可以坐。如果你一旦离开了中场离席，要去喝水啊，要去洗手间之类的呢，可能你原本抢好的位置就会被后面的朋友挤走嘛。所以呢为了让自己不要的有时间可以离开演唱会哦，所以我那天几乎好像只喝了几口的水，然后吃了一块还是两块的杯子蛋糕吧。

总之我觉得是一件还蛮刺激跟令人印象深刻的当天参加演唱会的过程，虽然当天觉得蛮累的，也站了很久很辛苦，然后很疲惫呀，或者是说回家之后其实精神状况也觉得很辛苦哦，但至少心里面的那一种快乐跟刺激感非常值得，所以之后想起来还是觉得如果再来一次的话，我应该还是会做一样的选择。更不用说在演唱会抢到票的那一刻开始到演唱会之前，甚至期待演唱会发生的当天呢，应该都会觉得心情非常愉悦吧，就像最近可能呢今天晚上又去参加 aespa 演唱会朋友一样哦，知道自己今天要去参加演唱会的那种心情跟愉悦的感觉，应该会让你上班上课更加有动力，然后让你快乐一整天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低于60公里，南下174.2公里大雅入口匝道有大货车翻覆事故，持续封闭往大雅方向的匝道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南下的182公里过了南屯，在内线车道有椅垫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23.4公里过了西螺服务区，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的西螺到西螺服务区，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内湖，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2线西向的21.6公里，过了嘉义系统有抛锚车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第58届 ICG 国际少年运动会在花莲举办，汇聚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少年以及代表团。

0: 以运动跟文化交流促进城市连结。花莲县长徐正伟表示，争取这项国际赛事在花莲举办，希望世界看见花莲。
1: 迎来这么多的这个国外的、国内外的选手来到花莲，我们也要做好主人接待之地。
0: ICG 从1968年创办以来，始终秉持团结友谊跟运动家精神的核心价值，透过运动促进世界各地年轻选手之间的交流跟理解，已经成为全球最具代表性的少年综合性运动赛会之一。今年赛事吸引来自全球68个城市将近2000名的选手、队职员以及城市代表齐聚花莲，以运动建立友谊，以交流深化国际连结。面对国际大型赛事，花莲警方秉持安全第一、零事故、零疏漏的最高维安原则，成立2026国际少年运动会联合专案指挥所，24小时统筹治安维护、交通疏导、情资整合以及紧急事件应变，确保各项勤务及时有效、安全无虞。花莲县警察局保安科长吴国金表示，为提升大型群众活动安全层级，警方在开闭幕典礼等重要活动场域全面架设电子安检门，并实施人员以及随身物品安全检查，严密执行违禁物品的管制措施。维安工作全面启动跨机关合作机制，联合中央跟地方资源，共同建构最严密的安全防护网。国家安全局肩负情资搜整、风险研判以及安全预警，内政部移民署负责外籍人士查验以及入出境安全管理。从7月31号各代表团入境、转乘到抵达花莲的全程交通，协调航空警察局、国道公路警察局以及铁路警察局共同守护。
2: 好，我们除了有这个各场馆场外都加强编排警力跟场外的交通疏导，那场馆部分我们也比照那个台北市、新北市那个四大运跟四将运的这个规模来做哈。那我们有请那个支援的警力哈，保一他维安小组啊，来做一个安全警力的一个部署哈。
0: 竞赛场馆以及开闭幕会场，采行外围警戒、中层管制、核心防护三层纵深安全部署，全面提升场域防护强度，事前就跟主办单位完成竞赛场馆开闭幕典礼以及代表团住宿地点等实地会勘，周延规划维安、交通以及紧急应变勤务，全力打造安全安心的国际赛会环境。而为确保维安工作滴水不漏，保安警察第一总队维安特勤队强化赛前反恐警戒以及重大突发事件应变，确保维安滴水不漏。
2: 场外都加强编排警力跟场外的交通疏导，那场馆部分我们也比照那个台北市、新北市那个四大运跟四将运的这个规模来做哈。那我们有请那个支援的警力保一他维安小组来做一个安全警力的一个部署哈。
0: 金山署保安警察第三总队刑事警察大队警犬分队配合逐一对场馆爆裂物以及危险物品安全检查。
2: 那另外我们也请保山的那个防爆的警犬来做配合，我们跟主办单位在开闭幕的之前就做一个现场的那个一些重要处所重要，比如说舞台啊、电力啊，还有那个我们的那个卫生间，然后贵宾室，我们表演场所，这样做一个逐一的做一个场景。
0: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侦查第五大队则进行爆裂物侦搜、排除以及刑事建设支援、维安以及交通固定勤务之外，选手村活动期间的文化交流、参访的维安也都由警方规划负责。
2: 跟主办单位包含每一个这个国家派来的代表队，他们都有通意，类似我们说的导游，加强这个做一个联系。那有需要我们警方安全维护的部分，我们也会加强做一个安全的一个维护。同时，主办单位也有编排一些文化交流或者是在我们市区或者我们风景区来做一个这个参访，这些这个做城市交流这些活动。那我们也会配合做一个安全的一个维护。
3: And we think the spirit of Hualien and the spirit of Taiwan will have united

0: all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that have come to the Gam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Hualien Games.
1: 106天的 ICG 国际少年运动会赛事的相关规划安排，让 ICG 执委会成员都相当满意，大会顺利圆满落幕。花莲县警察局整合中央跟地方跨机关，动员1800多名警力，在情资预警、交通疏导、安全检查、防爆反恐、人潮管控、重要目标守护以及紧急事件应变等完善的准备作为，为大会建构了全方位维安防护系统，全力守护各国选手代表团以及民众安全，让国际看见台湾的友善、安全以及警察专业、科技团队合作与应变能力，跟主办单位共同打造了一场安全、顺畅、精彩以及成功的国际体育盛会。以上专属门员由金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2: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3: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4: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3: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4: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2: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时间来到下午的3:13，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要先来提醒一下，在台北市区的凯达格兰大道周边开始进行道路的汽机车管制作业。

目前的管制地点包含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公园路口，还有重庆南路一段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口，以及重庆南路往南跟衡阳路的交叉路口。同时在怀宁街的双向，从宝庆路到贵阳街，还有怀宁街往南跟衡阳路的交叉路口，同样也会进行汽机车的道路管制作业。待会从4:15开始到今天傍晚的6点为止，还会进行第二阶段的道路管制作业，地点包含了重庆南路一段南北双向，衡阳路到爱国西路口，还有贵阳街双向，从博爱路到公园路口，以及宝庆路双向的博爱路到怀宁街口，也会预计进行道路的封闭管制，到傍晚的6点为止。麻烦驾驶朋友后务必配合现场远景的指示，帮我们先行改道。那同时在贵阳街一段的南北侧，从重庆南路到公园路口，这边的公有汽机车停车格通通都是禁止车辆停放，也麻烦朋友把您的爱车先停到其他的停车场去了。

转到要来补充看到台六十四线东向的五股二往三重，还有台六十四线西向中和要往板桥，现在都已经出现了车多拥塞的排队情形，提醒驾驶朋友好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看起来北部地区已经开始下起了大雨，所以特别提醒用路朋友雨天行车一定要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趟过了。

补充来提醒，在国一南下174.2公里的大雅入口匝道这边的这一起大货车翻覆事故还在现场进行处理。目前中区交控室回报有开放市区方向的匝道后，不过要往大雅市区还在进行后续的散路清理作业，所以暂时都是持续封闭。麻烦驾驶朋友配合现场远景相关人员指示，帮我们先行的改道通过。国一南下的182公里，在靠近南屯内侧车道有一个椅垫掉落后，一个紫色的大型椅垫目前占用在内线车道，通知中区交控中心。在国道一号南下222.1公里，还有新罗交流道这边外侧车道是轮胎皮散落。同样轮胎皮掉落，还有在国一往北的145.2公里，大约是三义到藤罗交流道沿线大车的轮胎皮，这边是占用了中线车道。

国道三号宁夏49.7公里，大约在以三营交流道之前，现场也发现有轮胎皮掉落，影响后方的用路通行。目前这边呢是掉落在中线车道转达北区交通中心。好，要来持续看到，在国道五号南下9公里彭山隧道之前，路肩是客运车抛锚停放，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出口跟入口匝道内侧车道开始进行道路的移动清扫施工。国道五号往北49.9到48.6公里。罗东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再提醒用路朋友小心的切换车道。国一南下36.5到37.4公里是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内线车道的道路施工现在还在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南下42到70公里，从土城前到过了龙潭，原本内线车道的移动性工程作业已经结束。还有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出口跟入口匝道内线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同样结束撤除，这边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了。那刚刚才说到国五南下的9公里，大约在彭山隧道之前，路肩说有客运车抛锚停放情形，平林行控现在回报已经顺利的排除，所以后方回堵车流也都在疏解消化当中，目前您都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了。下午的3:18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李荣浩的歌声《爸爸妈妈》。

国道五号南下，在九公里的蓬山隧道之前，稍早这边是说路间有客运车抛锚停放，影响后方通行。不过还好平林行控现在来回报，这边的故障车已经平安的离开现场，后方车流也都已经疏解消化完成，您可以放心的多多通行利用。不过要提醒一下，在国道三号南下49.7公里三一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发现有轮胎皮散落，还在等待清除作业。国道一号在南下222.1公里的西螺路段，外侧车道同样是轮胎皮。还有国一南下182公里，靠近南屯交流道，一个紫色大型的椅垫，目前是掉落在内线车道。国一北上来到了145.2公里，大约是三义到桃罗交流道之间，还有大车的轮胎皮同样是掉落在车道上，目前是占用了中线车道，都会影响后方的用路通行，麻烦用路朋友放慢车速，帮我们小心闪避。省道台64线东向五股二往三重，以及台64线西向的中和要往板桥沿线都开始出现车多排队情形了。

台六十四线刚刚说到东向的五股二王三重，西向的中和王板桥暂时都还没有接获相关的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朋友经过车多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国一往北补充提醒，在225到221公里西螺到北斗交流道沿线内侧车道正在施工，导致后方现在是严重拥塞回堵，大概从西螺交流道开始时速降到了30公里，再往前西螺服务区到北斗平均时速大约也只有40公里左右哦。沿线车流量都比较大一点点，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施工地点还有这边的拥塞路段，记得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在西螺到北斗之间道路工程现场持续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再请拥路朋友小心的切换车道咯。

待会下午3点半要来收听金广新闻，这首歌曲要送给你是张惠妹的歌声不像个大人。同样有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金广，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金广感谢您的帮忙。

0: 景广新闻。
1: 哥伦比亚西部地区发生规模 7.4 强震，造成上百人罹难，超过1500栋的建筑受损。救援人员以及民众在瓦砾堆中持续搜救行动。总统埃斯普雷亚也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朱瑞森的报道。
2: 美国地质调查所资料显示，这起地震的震央位于哥伦比亚西部乔可地区，震源深度大约110公里，是哥伦比亚过去十年来最强烈的地震。三天前才宣誓就职的哥伦比亚总统埃斯普雷亚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3: He citado a una reunión de urgencia, un puesto de mando unificado, en las oficinas de la UNGRD en Bogotá.Ahí estaré con todo el equipo tomando determinaciones y acciones personalmente. Voy a liderar estas acciones para llevarle soluciones a nuestra gente en el departamento de Chocó, en el eje cafetero y en otras zonas del país que han sido afectadas. No están solos. Colombia tiene un presidente que le duele a su gente y que hará todo lo que esté a su alcance para ayudarles en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2: 伤亡最为严重的地区集中在与乔可省为邻的里沙拉达省，该省首府距离震央约55公里的皮瑞拉灾情惨重。随着搜救人员持续在倒塌的建筑物中寻找生还者，遇难人数预计还会攀升。哥伦比亚航空当局指出，受灾地区的多座机场已经暂停营运。尽管记者朱瑞森综合外电报道。
1: 焦点转回国内，台股今天开低震荡，一度下跌了276点，随后买盘进场，指数翻红走高，最高为45195点，盘中是高低震荡超过了500点，中场上涨了191点，收在45120点，成交值新台币8690亿元。而台积电跟联发科收红，被动元件族群买气强劲，多档的个股都攻上了涨停。婚纱摄影业者韩国艺匠疑似无预警停业，台北市法务局接获相关的消费争议之后，已经派员前往这个台北门市了解情况，启动横向通报机制，后续将由台北市的商业处进一步来厘清业者营运还有消费者权益问题。陈伟林的报道。
4: 知名婚纱品牌韩国艺匠于106年9月13日在台北市信义区设立登记，近日却爆出疑似无预警停业，引发消费争议。台北市法务局表示，已经派员前往门市稽查，并针对此案启动横向通报机制，通报台北市商业处了解相关情形。台北市法务局主任消保官林传坚说，
5: 台北市消保官已前往台北门市稽查，因负责人未出面且现场员工无法代表公司发言，法务局已启动横向通报机制，由本市商业处进一步厘清业者营运情形。
4: 后续韩国艺匠负责人也透过官方声明表示，台北公司与总公司

0: 之间的营运资源以及相关支出出现重大调整与切割，并衍生营业据点及租约终止的问题，导致原本的营业据点后续无法继续营运。目前既有的合约以及尚未完成的服务，仍需待公司确认后续的处理方式再统一说明。消保官也提醒受害消费者，应该妥善保留所有交易相关证据，包含书面契约、付款证明、对话截图等，作为后续求偿的依据。若是透过信用卡付款，应把握时效，尽速向发卡银行洽询征应账款处理及赔付方式。若以现金或汇款支付，则可备妥相关证明，向法院申请核发支付命令，请求业者返还款项，保障自身的权益。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落实数位化便民服务，苗栗县警察局建置了交通违规照片查询的服务，民众扫描通知单上面的 QR code， 或者是透过警察局官网便民服务专区的连结，就可以线上查看这个财政照片。陈一鼎的报道。
2: 苗栗县警局为了提升交通执法透明度，推出线上交通违规照片查询服务，方便民众及时了解违规情形及相关事证，增进行政效率与信赖。交通警察队副队长林宏敏说，
3: 本项服务提供查询15年8月10日以后，由科学仪器采证进行举发及民众检举交通违规案件采证照片。民众收到交通违规通知单后，只需扫描单上 QR code 或上苗栗县警察局官网，输入违规单号、车号及日期，即可线上查阅举发日期三个月内的违规采证照片。
2: 警察局长李忠平强调，本项服务兼顾资讯安全及个人隐私保护，让民众能以更快速便利的方式取得违规财政资料，充分了解案件内容，保障知情权益，并降低因资讯不足所产生的误解或争议。经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4: 经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悠悠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耶。
2: 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1: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2: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1: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2: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3: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阮是青藤熬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先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后续。首先要提醒您，国一南下 174.2 公里在大雅的入口匝道稍早发生了这一起大货车的翻覆事故，现在终于顺利的排除，目前入口匝道也恢复正常的通行力量，您可以放心通过了。还有同样排除是国道五号南下9公里在蓬山隧道之前路肩抛锚的客运车，目前也已经平安离开现场，后方也恢复正常通行了。国道一号往北来到了 363.5 公里，在靠近顶金系统的位置外侧车道说有绳索掉落转达处理。还有国一北上 357.4 公里是来到了南子交流道大块的轮胎皮，这边占用了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国一往北还要提醒您，在225到221公里之间西罗到北斗交流道沿线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受到工程影响，后方目前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一北上从西罗交流道开始经过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平均时速都只有20到40公里，特别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切换车道，赶时间的朋友考虑先行改道咯。省道来提醒您，台74线东向 24.7 公里的太原路段外侧车道说有个掉落物已经转达中分局。另外台二线西向在金山区的中山路4号之前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后暂时封闭车道，那朋友是说这边会调拨对向也就是东向车道来提供单线双向通行，不过这边好现在比较不好走一点点，都是受到工程影响，所以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减速慢行，留心现场施工人员相关指示，帮我们小心的通过。地点在台日线西向金山区的中山路4号正在进行道路工程作业，会调拨对向的车道来提供单线双向通行。

台北市区在凯达格兰大道周边有进行道路的计机车管制作业，持续提醒朋友，目前管制地点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公园路口，还有重庆南路一段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口，以及重庆南路往南跟衡阳路的交叉路口。淮宁街双向目前是宝庆路到贵阳街口，淮宁街往南跟衡阳路的交叉路口同样也会进行道路的管制，到傍晚的六点钟为止。那待会4:15开始，一样到傍晚6点还会管制其他路段，包含重庆南路一段双向从衡阳路到爱国西路，贵阳街双向的博爱路到公园路口，以及宝庆路双向博爱路到淮宁街口，预计也会进行道路的汽机车管制作业，等同样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先行改道，小心通过了。

这边的管制地点呢，时间预计到今天傍晚6点钟为止，不过可能会看周边的道路用路情形，很可能会机动的调整，不管是提早或者是延后，总之提醒驾驶朋友，如果刚好准备经过周边，记得留心远景的指示，帮我们小心的通行了。国道一号补充提醒，在北上 363.5 公里，持续提醒您靠近顶金系统的位置，中外线车道有钢索掉落，通知南区交通中心。再往前，国一往北大约来到了357.4 公里，是靠近南子交流道。朋友说，全线车道内线、中线、外侧，通通都有看到大块的轮胎皮散落，也要麻烦驾驶朋友放慢车速，小心闪避喽。

下午的3:44更新一下，刚刚说到在重庆南路周边进行的道路交通管制呢，中正一分局现在补充提醒，因为在管制地点这边的重庆南路跟衡阳路的交叉路口，刚好在西北角的位置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所以目前重庆南路从园林街到衡阳街只有开放往南的车辆通行，要麻烦驾驶朋友好帮我们留心通过，那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施工还有管制地点。台88线最新消息，西向14.3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两个大型的木头掉落在内侧以及外线车道，麻烦用路朋友放慢车速，多加留意喽。下午的3:45，听到柯佳嬿的歌声，执迷有悟。

国道一号南下，在仁德入口的加速车道，现在接获有三台车的交通事故，包含两台小客车跟一辆小货车的事故，正在入口匝道进行处理，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在国一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路段沿线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也是持续拥塞怀堵。台八十八线西向来到了14.3公里，在刚过万丹交流道，两颗大型的木头掉落在内侧以及外线车道。先前在国一北上363.5公里是靠近顶金系统的位置，掉落在中外线车道的钢索，现在顺利的排除。国三南下32.2公里是安坑隧道之前，稍早在外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还好北区交通回报，这起事故现在已经排除，后方大约回堵1公里车流，持续疏解当中。好，来看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一往北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车都不好走，时速大约40到50公里。国三南下，在安坑到中和，还有国三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沿线，目前也是车流瓶颈点。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是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点点，时速大约是50公里。还有要看到国道五号北上桃城到平林的水山隧道这一段也开始出现排队拥塞情形，提醒用路朋友经过车多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好，中部地区要持续提醒是国一北上的西螺，经过西螺服务区到北斗沿线，因为内线车道都在进行道路工程作业，影响后方拥塞回堵，尤其西螺到西螺服务区平均时速甚至不到20公里。国一北上还有在大林到云林系统这边，同样有道路工程影响，时速现在大约是50公里左右。最后来看到国道十号，刚刚有说到了东西双向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持续拥塞回堵，平均时速现在大约都只有30到40公里，同样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

听到这首歌曲《长大的童话》，来自林宥嘉的歌声，下午的3:57。国营西五高架南下，来到了29.2公里，大约在五股转接道之前，外侧车道现在接获有3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要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后方好开始出现一点点排队拥塞情形。另外看到在国道10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持续拥塞回堵，还有国一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国道1号往南是仁德入口匝道的加速车道，这边还有一起2台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交通事故，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再次麻烦驾驶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待会4点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最后送给你这首歌曲，是唐景峰演唱的《Be Alright》。微笑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0: 下午4点钟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Purse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入口匝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加速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 363.5 公里，顶金系统前有钢索掉落在中外线车道。继续往北，北上的 357.4 公里，南子前在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北上的西螺到西螺服务区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2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 29.2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在外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车速在60公里以下。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国道十号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5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西向的 14.3 公里过了万丹，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两个大木头，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永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子贤。下雨天开车，视线雾茫茫，别忘了打开车灯，看清楚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打滑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用温暖的声音，让你小碗口，伴你行千里路。

0: 那个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8月11号，农历来到的是6月29，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台八八在西向14.3公里，过了万丹路段，说中线跟外线车道木头掉落在这里。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西螺到北斗的内线车道，北上斗南地磅站附近的外线车道施工持续在进行，后方还是出现了回堵的状况。国道五号在南下，倒是原本说平林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这里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已经撤除了。国道一号在南下36.5公里，过了泰山整街道内线车道的施工持续在进行当中。国道五号在北上的罗东路段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封闭的状态，影响到了后方的行车速度。西武高架南下29.2公里，接近西武高架的五股转街道之前，外线车道三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国道一号在北上顶经到南子路段，还有在国道十号双向顶经到左营路段，都出现了回堵的状态。国道一号南下仁德交流道入口处，两部自用车一部小货车发生事故，占用的就在加速车道上面。都要麻烦驾驶朋友，车多路段跟事故现场一定要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特别注意自己的车前状况，那也千万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到后方的行车速度。任何的补充后续麻烦您咯。警广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来自于苏米苏米恩的歌声，在台61线南下245公里，靠近口湖交流道的外线车道呢，布钩绳掉落在这边。国道3号南下182公里龙井路段的交流道之前，说有一部卡车爆胎停放在路间，重点是有2大块轮胎皮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在国道3号大概南下182公里的外线车道，2大块轮胎皮掉落在这边，然后爆胎的车辆就停在前方的路间。国道1号倒是原本在南下仁德交流道入口处，两部小客车一部小货车在加速车道上面的事故现场，结果说已经排除了。高架路段在西武高架的29.2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外线车道有3部车发生事故。台61线南下大城路段附近哦，说内线车道有带状的散落物在这里，还有在国道5号北上罗东路段之前，封闭了外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施工。

王菲的歌声。丹台国道五号北上27.8公里雪山隧道内外线车道这边有两部车辆发生事故，往北的方向27.8，从头城路段刚刚进去没有多远，外线车道这边呢发生了两部车辆的事故，就在雪山隧道内，小心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

李佳薇的歌声，甲乙丙丁。好，在国道一号说南向348.8公里的冈山路段，这附近路间有一部小货车发生了追撞的事故，中线车道还有满地的碎玻璃掉落在这里。台61线在口湖交流道的外线车道不勾绳掉落在这边，雪山隧道往北的方向，从头城路段刚进来没有多远，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事故。台82线西向29.6公里的中和路段，有一部小货车停放在路间，它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台61线南下245公里口湖交流道，对不勾绳掉落在这边，不断有人打电话进来，都在关心它。倒是在雪山隧道往北的方向，刚刚才说的这个两部车事故现场，确定已经排除了。台61线在南下靠近大城交流道附近的带状掉落物，现在接获说状况已经完全排除。

0: If you're feeling down, then me send this song for you.
1: 来自于 Joyce 的歌声 Julia。 在靠近国道五号原本说北上罗东路段之前封闭了外线车道，一度正在进行道路施工，现在接获说施工现场已经完全排除了围堵车流，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雪山隧道往北的方向原本在 27.8 公里曾经传出有事故，也接获状况解除。还有在台61线南下口湖路段这个布钩绳还是掉落在这边，麻烦您特别特别小心的闪避。任何的补充后续道路情形，尽管乐光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
0: 谢谢
1: 歌曲声中来收听五分钟，尽管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高雄市六龟区有一家筹备当中的美术馆遭窃，其中还有台湾当代水彩画家陈文龙的代表作。警方跨县市追查了上百公里，在屏东县恒春镇逮捕了窃嫌，并且成功的物归原主。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警方表示，这间位于六龟区正值筹备阶段的美术馆，今年五月底遭不法宵小潜入，涉嫌偷走馆内多幅珍藏画作及陶瓷雕刻品。高雄市警局六龟分局获报后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全力查缉。义保派出所所长林昌德说：“
3: 涉及本辖40岁周姓犯嫌赵鑫，利用美术馆无人看管之际，侵入行窃、盗走水彩画作及陶瓷花瓶。”本局据报后，经由监视影像锁定犯嫌身份，并积极查缉，为周协于日前屏东方案为警方查获。本局据报后，遂前往屏东街借题周协，前往屏东垦丁取回遭窃赃证物。
2: 美术馆馆方对画作失而复得表达由衷感谢，全案依毁损加重窃盗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铁公司与知名百货业者在今天举行台北车站 RT 商场合作启动仪式，宣布将会投入超过10亿元的资金，全面推动硬体设备升级，还有商业业态调整，期盼能够将台北车站打造为全新的首都门户，让世界看见台湾。记者任南星的报道。
4: 交通部次长吴胜元表示，台铁与星光三月此次合作经营 RT 商场，将投入超过10亿元，进行2年8个月改造，以8大主轴升级打造车站环境，更新大厅灯光地板及厕所，增设电梯与智慧服务设施，提升整体服务，让世界看见台湾精彩。
5: 未来台北车站啊，除了应该外观要焕然一新以外啊，更要导入商场招商8大主轴，要兼顾意向再造，魅力美食，魅力购物，国际观光，国际友善，公益空间，安全的环境，以及 AI 智慧，这8大面向啊，一起把这里塑造成最亮眼的一个首都门户。
4: 吴胜元次长也指出，在改造期间将维持至少70%营运量能，打造整合导引、旅游资讯、AI 及 AED 服务盒，并增加台湾品牌设计商品及国际品牌，降低餐饮占比，导入文化艺术与青年创作，让台北车站升级为结合交通、商业、文化与生活的首都门户。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农业部第8届百大青农选拔，云林县入选了17人，这也是云林县第2年入选百大青农人数全国最多，展现出农业大县的实力。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6: 百大青农不只比生产，更比整体农业经营实力、创新能力及产业示范价值。这次云林有14组个人及1组团体入选，其中有种杂粮、洋香瓜、蝴蝶兰、花生、文旦、蔬菜，也有畜牧等等。其中北港黄威迪以高丽菜生产经营跟创新得到肯定。
7: 高丽菜在秋冬季的时候是非常便宜，但是到夏季，现在一颗高

0: 再出修要再两三百块钱。那后来我又发现消费者现在年轻人他并不愿意去切菜洗菜，然后去烹煮，我就在想或许我可以在食品厂里面把它截切清洗干净之后呢，把它做成冷冻，然后消费者可以到便利商店里面去直接买来微波之后会很方便。
1: 云林县农业处长魏胜德说，希望更多青年投入扎根地方，
2: 我们智慧农业还有数位平台这方面都是希望说我们的农业能够透过数据化来更科学化来种植我们农业。我想这一次的台大青农也许就是他们以最精进的方式来带领我们的云林农业往前冲啊。
1: 县府表示将持续强化青农培育，共同打造云林成为永续竞争力的农业大县。景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3: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新国赖预报员，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在南部地区明天一整天不定时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而且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情形。那清晨到上午的时候，中部地区也会有零星降雨的机会哦。那其他地区上半天大致上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中午过后局部会出现午后雷阵雨的现象，那特别是在北部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所以中午过后要留意天气上的变化，外出携带具备哦。温度方面，明天南部高温大约在32到34度，中部以北还有东半部高温大致上是在32度到36度之间，各地在没有下雨的时候是比较闷热的，外出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另外，西南风偏强，在新竹以及兰屿绿岛局部空旷地区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另外，是否年度大潮期间，在西南部的沿海、东半部沿海，另外就是在只有白岸，海水比较容易会倒灌的现象，所以沿海低洼地区要留意这个局部淹水的情形。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3: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柔成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身为专业的驾驶人，您开车上路前有先检查自己的爱车吗？赶快看看车辆副水箱中的冷却水量，水位需在标线范围，如果水量不足，容易导致引擎过热，严重甚至会抛锚。另外也应检查引擎润滑油，机油油面高出上限时，行驶中会冒黑烟，机油低于下限，引擎则易烧毁。同时也应注意轮胎胎纹、胎压与胎龄，并留意轮胎外观是否有皲裂或变形。一旦发现轮胎有皲裂、切伤、钉刺、夹石头或其他受损等情形，应尽速请专业人员检查修复，随时检查定期保养爱车，才能确保用路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也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自于郑伟忠的歌声，在国道一号北上 370.7 公里过的五甲系统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在这里，还有呢是在台八八西向万大桥上有绳子掉落，西向哦这个状况排除了，然后西向原本在万丹交流道有木头也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南下南坎到中立转接道啊不对是中立服务区，从49到55公里持续都是车多，国道一号在北上的239.9公里北斗路段之前的路肩有爆胎车辆停放在这里。

来自于陈诗安的歌声《你的暗号》。在国道三号北上乌日路段的中线跟外线车道啊，轮胎皮掉落在这里。

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五甲系统中线车道有布沟绳，台八八在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出口处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还有呢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福德隧道的外线车道，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台七十四线往西往快官方向草湖到大里路段一路也都是车多。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70.7公里五甲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不勾绳掉落。北上的西螺到西螺服务区车速不到20公里。北上223.9公里北斗前，在路肩有抛锚车停放。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速不到2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56.3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有修理车爆胎停放在路肩，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的乌日交流道，有轮胎皮掉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车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245公里。口湖交流道前有不勾绳掉落在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也信息讲爱嘅强制稽查经营保险，也下爱温信嘅资料，爱爱点链接订阅呢。
1: 等一下，先莫停顿哦。一下有当多嘅诈骗呐，都假装参加喺保险嘅公司，传播你 email、电信，还有 line 嘅信息，爱喺你点嘅只名字呢。
0: 唔过其实嘅当冲真紧嘅。
1: 就是因为冲真紧的真危险啊！但请哦，你点落去输入你的资料、身份证、查号、银行的资料，全部啊，有可能会把你骗走呢。
0: 俺用银行办的，是真紧的还是假的啊？
1: 哎呦，当简单啦！保险公司唔会用奇怪的链接，是你一下听错爱温馨的资料哦。假使真有问题的话，记得会打电话，莫多会记心呢，帮你做真实的通知。
0: 哎呦，爱查一些就非常爱的行走嘞。
1: 哎呦，千万做唔得啦！多多安用嘅信息，听错爱线报165反诈骗

0: 子晴的专线哦。
1: 诈骗集团接送买假装黑保险公司，用 email 建信，无就系 line 嘅信息，传奇怪嘅链接，要求提供个人嘅资料，无都系电你账号，请无爱点唔伫那一片来嘅名字，咪做唔得非传自家嘅资料。听说爱老保险公司，无就系打165反诈骗执勤专线 call 您。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2: 哦，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3: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2: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3: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2: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3: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2: 吼吼，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3: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1: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做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时间来到了5:11，这是来自于曾沛慈的歌声《不认输的等》。好，国道一号北上五股交流道的出口处，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台61线南下口湖交流道的外线车道不勾绳掉落已经排除，福德隧道往北的方向小货车抛锚也接获排除。高架路段北上56.3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休旅车爆胎停放在路间状况也已经接获解除。台一线在高南公路南下呢，车多回堵。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370.7公里，过了五甲系统交流道，中线车道有不勾绳掉落在这里。0800-000-123
1: 你有没有发现生活里真的充满各种小问号呢？来，别着急，艾丽娜一一为你说明白。欢迎收听
2: 我跟你说
3: 3、2、1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丽娜。哎，我跟你们说哦，前阵子啊，我在网络上滑到一篇文章，看完之后我自己忍不住笑了出来，但同时呢，也觉得哇，现在的家长真的太不容易了。这篇文章在讨论什么呢？他在讨论啊，现在小学生的暑假作业。有些学校非常有创意，让孩子在2个月的假期里自己拍 vlog 做短影音，记录旅行或是生活，开学时直接交影片给老师。结果啊，这文章一出来不得了了，立刻引发了两派家长在网络上热烈的讨论啊。有一派家长简直是在键盘后面哀嚎啊，他们说，天哪，孩子自己都不会拍了，我们更不会啊，这到底是出给孩子的作业，还是在二度就业培养家长当全职的影音创作者呢？而且平常我们都一直叫孩子少滑手机少看荧幕，怎么现在暑假作业反而要他们一直拿着手机拍，拿着平板剪辑呢？不过呢，网络上也有另外一派家长老神在在，觉得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他们说啊，这不就是现在孩子的生活日常吗？以前小时候我们是用剪刀彩色笔来做作业，现在的孩子啊，拿的是智慧型手机、平板和剪辑软体，工具不同而已嘛。看到这场网络论战，我坐在办公室里忽然一阵恍神啊，哇，突然好怀念起我们小时候的暑假哦，那时候的暑假作业跟现在好像真的不太一样耶。
4: 早会
1: 还记得吗？以前我们的暑假好像过得特别漫长，那时候没有智慧型手机，老师最喜欢出的作业标题通常都很浪漫，叫做去大自然找素材，像是去搜集10种不同形状的树叶，去观察一种昆虫的生态，画一张家乡的粘土生态图，或者是做一本厚厚胖胖的暑假剪贴簿。那时候的我们啊，整个下午都可以蹲在公园的草地上，只为了

0: 找一株传说中的四叶幸运草，不然呢就是整个人趴在柏油路上看黑蚂蚁怎么搬家。
1: 小蚂蚁
0: 甚至有时候呢看到一只漂亮的蝴蝶飞过去，我们就会拿着捕虫网一路大叫着追着它跑过半个巷口。回到家呢，客厅就是我们的美劳工厂，妈妈一边扫地一边喊，哎，那个树叶不要乱放在沙发上，等一下压碎了很难清理。爸爸呢则是翻箱倒柜的问，奇怪，我们家的白胶到底放哪里去了。那时候的手指头总是粘着洗不掉的白胶薄膜，剪贴布里贴着干掉的树叶，贴着报纸上剪下来的新闻图片，虽然边边角角总是贴得歪歪斜斜的，但那本剪贴布啊就是我们整个夏天的缩影。时空对调啦，我们来看看现在的小朋友，现在他们的暑假作业打开联络簿可能长这样，请拍一支3分钟的 Vlog 介绍自己的家乡特产，分享一天的减碳生活，或者呢用影片记录一趟家族旅行。很多爸妈一看到影片 Vlog 血压就直接飙高了，想说哇这到底是什么啊，要干嘛的呢？其实啊它就是英文 Video 加上 Blog 部落格的组合啊，简单来说就是影片版的生活日记啦。以前呢我们是用文字和照片来写网志，现在的小朋友则是拿着镜头记录生活。所以啊现在学校发起的这个 Vlog 暑假作业其实本质是有点可爱的，它就是让小朋友当自己生活的小导演，用动态的方式把假期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而已。但如果我们把时间拉远一点来看，这两代人的暑假作业真的有这么大的冲突吗？以前老师要我们写生活日记，用文字格子记下今天吃了什么，去了哪里。现在孩子只是改成用镜头拍下生活影片，以前我们在剪贴簿上贴的是冲洗出来的照片或是剪报，现在孩子在轨道上剪辑的是动态的画面。以前呢做的是纸本的剪贴簿，现在做的是数位作品。以前的孩子们学的是观察与记录，而现在的孩子啊除了观察，他们还被迫提早要学会了表达、运镜、剪辑等等的功夫啊，甚至呢要在短短几分钟内思考要怎么把一个故事说得精彩。时代在变，孩子记录生活的方式好像也变得比较立体一点了。所以啊回到我们一开始讨论的，到底是哪一派家长比较有道理呢？我觉得两边都对耶。家长的担心真的太正常了，毕竟很多爸爸妈妈自己连短影音都是孩子教他们怎么滑的，现在突然要陪着孩子研究什么镜头运位啊、上字幕啊、找配乐啊、做转场特效啊，哇这真的太为难人了是吧，简直就像自己又被逼着上了一次暑期辅导课一样。可是啊另外一派的家长说的也没错，想想看30年前电脑刚普及的时候，用电脑打报告这件事情也曾经让我们的父母很头痛啊。20年前要上台做 PowerPoint 简报，对很多人来说也是全新的挑战。而到了现在啊，影片也许就是这个世代的孩子用来与世界沟通的新语言，未来他们会用影片来表达自己、分享生活，甚至成为他们工作上的必备技能。以前的暑假我们手里拿着剪刀，现在的暑假孩子手里拿的可能是手机、平板，改变的从来都只是工具，而没有改变的一直都是学习这件事。一样是学着观察世界，学着记录生活，也学着把眼睛看到的、心里想到的美好分享给身边的人。所以如果今年暑假你的孩子正拿着手机笨拙地准备拍摄他人生中第一支 Vlog，爸爸妈妈不妨放下焦虑吧，陪他一起坐在沙发上笑着想脚本，一起找镜头。
2: 哎，你觉得这个音乐怎么样？可以搭吗？
3: 哎，不要啦，很奇怪。
0: 就算吃螺丝重拍好多次也没有关系，也许很多年以后这个孩子早就忘了这份暑假作业最后拿了几分，但他一定会深深的记得那一年夏天有爸爸妈妈陪在身边，手忙脚乱却无比快乐的一起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一支作品。当然啦，还是那句话，现在的家长真的很不容易啊，我们还有很多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你们说是吗？我是艾丽娜，谢谢你们的收听，期待下次空中再见啦。

谢谢艾莉娜所带来的单元，真的暑假作业是一辈子的难忘回忆，你永远会记得你在那一年日记一个礼拜写一个月，对不对？好了，不管怎么样，不然到了哪一个年龄层呢，暑假作业都是每一个年代爸爸妈妈辛苦的地方，大家辛苦了，那也希望这个暑假都能够带回美好的回忆。台八十八线在西向大寮路段车多拥挤，还有在国道十号西向 1.1 公里顶金交流道这边说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大园到南桃园路段持续都是车多不好走，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交流道走走停停的，来自于徐怀钰的歌声《暑假》。

来自于徐怀钰的歌声，在国道三号南下310到312公里白河路段的外线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更新作业。国道三号在南下的柳营路段过后，325到327公里的外线车道施工持续在进行。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呢，南下田寮交流道367.8公里的中线跟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边小心闪避，同时你要把方向灯给打好，提醒后方驾驶朋友你即将前往的方向。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歌曲声中来收听5分钟，尽管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8月11号星期二的警广中台湾新闻。台中一名刘姓女子误信假冒名人的投资讯息，准备抵押名下财产，筹措200万元投资，所幸当铺业者察觉有异并报警，成功阻诈。陈韵涵报道。
2: 第三警分局东区分驻所接获辖内当铺业者通报，只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立即派员前往协助。经了解，刘姓女子在脸书点击投资广告，与假冒黄仁勋的账号成为赖好友，并受邀加入投资群组。期间，群组成员及假投资平台不断展示获利数据，让他深信持续投入资金就能获得高额报酬，因此前往当铺准备抵押财产，筹措200万元投资。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3: 警方检视相关偷税资料及资料后，发现刘女所接触的投资平台及投顾老师均为诈骗集团所假冒，获利资讯也全是虚构。起初刘女仍难以相信自己受骗，原警便透过他人遭诈骗的案例逐一分析假投资诈骗手法，最终成功让刘女醒悟，打消借款投资的念头，避免200万元财产损失。
2: 第三警分局提醒民众，投资应循合法管道，切勿轻信陌生人推荐的投资机会，更不要依只是汇款、交付款项或借款投资。如遇可疑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苗栗县一家私立幼儿园传出疑似不当管教，县长钟东锦今天要求警局立即调阅资料，函送地检署侦办，强调绝对不能私了，并指示教育处提供必要的心理辅导。请听报道。头份市某私立幼儿园遭家长指控，园所老师用绳子绑手、故意拉扯导致跌倒、裤子套头等方式不当管教。苗栗县长钟东锦在县务会议中强调，绝不容忍不适任教师，若有犯罪事实将依法严查送办，同时要求教育处提供心理辅导支持。
4: 我想这个对一个小朋友来说，那个身心是会受创的，而且这是他一辈子的那个阴影。我觉得这个已经牵到人生的这个自由的妨害哈，我觉得这个要不光行政法，我觉得这个要移送法院，我觉得这个要请地检署检察官来侦办，所以我刚刚有要求警察局马上去调资料。
1: 县府教育处表示，已要求幼儿园保存监视器影像与相关资料，并成立调查小组进行后续调查，若查证属实，并经县府教保相关人员违法市政认定委员会确认，将依相关规定处分。院方则回应，涉案教师已经停职，接受主管机关调查。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彰化大村国小合唱团远赴瑞典参加号称合唱界奥运的世界合唱大赛，以国台客英四首语言歌曲在公开赛儿童组抱回金奖。黄俊伟报道。
5: 闽南语大村音娜爱唱歌是由大村国小林义凯老师所创作，合唱团由悠扬的歌声获得2026世界合唱大赛评审的金奖肯定。校长吴伟成说，将美好的声音让更多人听见。
6: 来自埔老乡村的爱唱歌的大村音娜合唱团成立25年来，从一个小小的梦想开始，唱过无数的舞台，走过一段又一段的路程，想唱歌给世界听的梦想一直没有停息过。
5: 大村国小合唱团不仅被 WCG 大会安排在中央车站进行友谊音乐会，在出发前的桃园机场转机登机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市政厅广场都听得到孩子的歌声。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警广气象。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外岛地区多云，28到33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来自于九零蔡依林的歌声《假装》。国道一号北上361公里，要过了顶进系统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有纸箱掉落在这边，还有在台八八西向大寮到凤山路段呢，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在国道十号这里的西向1.1公里顶进系统交流道接近自由路出口之前的内线车道，原本两部自用车事故影响到了后方的行车速度，倒是接货状况已经完全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这个路段。0800-000-123。

0: 来自于林俊杰的歌声，最向往的地方。国道一号在南下134.9公里到135公里之间呢。原本的这个状况呢，是说在外线车道大块的轮胎掉落在这边，请您特别小心的闪避。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北斗路段的路肩有大轮胎掉落在车道上头。国道一号呢，在北上顶金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大纸箱掉落在这边。四和四要搞清楚哦，先练习一下吧。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啊，再一次。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很好。
1: 过了四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
0: 欢迎收听《事事都平安》。过了四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今天我们在线上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交通科警务证林孟峰林警务证来跟大家聊聊。您好。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邀请到警务证呢，要来跟所有的驾驶朋友再一次提醒有关于二次事故的危险啊。我们又从事故案例先来宣导吗？
2: 好，没问题。那国道上发生事故最危险的时候，通常不是第一次碰撞，而是事故发生之后，车辆及人员仍然停留在车道上的那几分钟。那我们在国道上车速都很快，那事故车辆一旦占用车道，后方的驾驶如果没有及时的察觉，非常有可能发生追撞，甚至造成连环事故。那用路人如果遇到无人伤亡，且车辆可以还是可以行驶的轻微

0: 事故的时候，应掌握开放、离波、拍移等等七字口诀，先保命再处理事故，避免原本只是车损的小事故演变成造成人员伤亡的二次事故。那例如那个我们的第三公路警察大队在去年十二月有发生一件那个两部连结车与小客车的追撞，
1: 嗯，
0: 因为发生事故的时候没有及时的移至而且报案，然后就停在那车车道上，那边的速度真的是非常的快，那后方的小客车没有注意到追撞上去造成人员伤亡事故，自己原本可能只是车辆受损，因为没有及时的移至或者是没有及时的避难，造成二次事故，导致更严重的伤亡。
1: 嗯哼，好，所以呢，我们要刚刚讲的这几字口诀要特别的注意嘛，哈。
0: 嗯，是的。
1: 所以就这些口诀应该要做的动作，我们要再帮他解释，稍微解释一下吗？
0: 好的，没问题。
1: 嗯。
0: 第一个就是开启危险警告灯、双黄灯的部分。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我们要开启双黄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前方有异常状况。
1: 嗯哼。
0: 那放置故障标志，我们那个人员离开车子后，沿着路肩或是护栏外面向来车，在车辆后方约100公尺左右放置故障标志，让后方的驾驶有足够的距离可以反应。
1: 嗯。
0: 那记得车内人员要离开车辆并移动至护栏外安全的处所，不要留在车道上，也不要站在事故车辆旁边等待。
1: 嗯，
0: 当然更不要在那个事故现场吵架。
1: 哦，对，好。
0: 像前几天就有民众反映说，那个在林口交流道发生的事故，反正就有那个事故当事人留在现场吵架的事情，这个真的是非常的不恰当。
1: 嗯，
0: 非常危险。
1: 嗯哼，
0: 那再来就是拨打110或者是利用1968 APP 报案。
1: 嗯哼哼，
0: 那我们鼓励民众除了拨打110报案以外，也可以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的警政报案功能。
1: 哦，
0: 那如果您的手机有开启定位功能，我们的 APP 就可以协助判断人员所在的位置。
1: 嗯哼，
0: 这是非常方便的功能。那拍就是拍摄事故现场。
1: 嗯，
0: 确认人员已经安全了之后，再拍摄车辆的碰撞点、车损部位以及车辆以及道路标线的相对位置，作为我们后续处理事故及责任厘清的参考。
1: 嗯哼，
0: 尽速移至车辆，就是完成一切必要的拍摄之后，那如果车辆还可以行驶，应尽速将车辆移至路肩、避车弯等安全的处所，避免持续占用车道。
1: 嗯哼，
0: 那我们在辖线上发生的事故非常多，特别是交通尖峰的时段，那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及时的可以派遣警力迅速的抵达现场。
1: 哦，
0: 那我们民众如果已经安全的取证完，那人员平安之后，我们是鼓励民众可以移至车辆到安全的处所。那最后一个就是等在我们的安全的处所等待远景到场。
1: 开放、离波、拍移等，哦，这几个口诀很好记，可是也要记得大家一定要做到嘛，哦，好，再来要提醒大家，我们当然是提醒你可以下高速公路赶快下去，其实是最安全的，什么事情我们都下高速公路之后再去好好谈啦，哦，不论你是抛锚还是轻微事故都一样。但如果说有人坚持他一定要在高速公路上面等，除了很危险之外，其实是不是也会有占用车道的罚则呢？
0: 哦，是的，在那个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三条规定，然后无人伤亡的车辆且尚能行驶，有人受伤且当事人均同意移至车辆时，应先标会那个车辆位置以及现场急诊将车辆移至。哦，
1: 对，
0: 那有关于那个罚则的部分，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2条第二项规定，肇事车辆尚能行驶而不尽速将汽车位置标会移至路边，致防致交妨碍交通者，处驾驶人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的罚款。
1: 哦，我是有罚则的哦，哈。
0: 是的，是的。
1: 嗯，那重点就是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危险，是不是？
0: 对。
1: 好，所以请用路朋友一定要共同配合，拜托，赶快离开高速公路才是最明智的决定，哈。
0: 是的。
1: 好，那最后除了这个二次事故要提醒大家之外，我们还有什么执法重点要提醒用路朋友的呢？
0: 有关于二次事故的那个相关的那个执法重点，那我们要再次宣导安全带的重要。
1: 嗯哼，
0: 那安全带会更好的保障我们在发生事故的时候碰撞造成的损害。

0: 就是他规定你怎么系你就得要怎么系，对不对？
1: 嗯，是的。
0: 哦，什么只有两条系一条夹在腋下，然后什么假装的，这个都没有达到安全带可以安全保护你的效能跟功能。
1: 对，
0: 那不但这样子，不但没有办法达到安全带的功能，这也是违反应该要系安全带的规定。
1: 对，
0: 对不对？
1: 没错的。
0: 哦，所以要再呼吁所有用户，因为我真的看到太多了。如果你真的系好安全带，或许伤亡不会这么严重的事故嘛，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好，所以请用路朋友一定要记得哈，上了高速公路，不论你在哪一种车子上面，不论你在哪一个位置上面，都得要把安全带给系好啊。好，这是应该要所有驾驶朋友要共同注意的地方。好，那我还有要补充的地方吗？
1: 就这样子。
0: OK， 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警务主任告诉我们这些重要的资讯，也请所有的朋友一定要共同记得，谢谢您哦。
1: 好，谢谢，
0: 好，拜拜。来，国道一号南下高雄中正路的外线车道呢，中正交流道这边的外线车道有三部车辆发生事故了。国道一号南下高雄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两部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在北上223公里的北斗路段附近啊，路肩大型的轮胎掉落在这边，还有一个地方也说是一个大轮胎，在南下 134.9 到135公里之间，苗栗到铜锣路段的外线车道，好大的一个轮胎掉落在这里。国道一号北上361公里过了顶金路段的外线车道纸箱掉落，国道十号在西向左营端到大中快速道路翠华路出口这边，沿途也都是车多。台八八在西向大寮到凤山路段不好走，台八八在东向大寮出口处也是排队。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哦，台中路段这边有抛锚车正在进行拖掉啊。台中路段有更详尽一点的公里数吗？台八八在西向五甲系统或者国道一号北上走走停停的，这个是在台九线哦，说161公里的惠德路段这边路面上出现了一些落石的情形，请你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特别小心颠簸的状况。在台九线南下161公里惠德路段这里路面上出现了零星的落石状况。国道十号在西向左营端到大中路出口翠华路出口这边也都是车多。还有呢，原本在台74线东向 24.7 公里太原路段的掉落现场已经接获排除了。在国道一号原本北上高工局交流道的入口处这边，两部小货车一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也接获排除。好了，天色都已经暗下来了，请所有用路朋友都一样哦，帮忙检查一下自己车灯是不是打开来了，赶快把车灯给打开来，安全距离保持好，平安开车最重要，赶快把车灯给打开来，让前后方驾驶朋友都要看到您的所在位置。还有呢，部分区域有没有在下雨啊？雨中行车一定要记得哦，车灯一定要打开，安全距离再拉长一点点，不要过于频繁的变换车道，尤其是在雨势比较大的路段，小心天雨路滑。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因为时间准备来到6点钟的时。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的 134.9 公里到135公里之间，过了苗栗，在外线车道有大的轮胎掉落。南下的高雄出口往中正路的方向有三台车的事故占用辅外车道，另外高雄出口往九如方向的匝道有两台车发生碰撞。国道一号北上的361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纸箱掉落。北上的221公里北斗前有轮胎掉落在路肩。北上的中坜服务区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的大园到大竹，国二甲东向钻头到大园，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南下的161公里，惠德隧道前路面有落石；台七四线东向的19公里，过了潭子，在路间有抛锚车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政务次长马士元。2026城镇韧性演习依各地时程分区实施，演习期间请大家配合警察及现场执勤人员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警报响起，请记得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平时多一分准备，灾时就多一分保障。内政部关心您。

0: 超人。
1: 大家好，我们是
2: Palace 帕拉斯，
1: 我是吉他手小葵，
3: 我是贝斯手汉堡，
4: 我是鼓手大宝，
5: 我是主唱法玛。
1: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2: 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于徐佳莹的歌声《没有第三者的分手》。国道一号在南下高雄中正交流道出口处的外侧辅助车道这边，连续三部车辆发生事故了，也造成九如中正车多，但是刚刚接到说事故现场排除，回堵车流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国道一号南下过了仁德交流道的连结车后轮爆胎，依旧还在前进，持续前进当中。台74现在东向19公里往雾峰潭子系统交流道的路肩有抛锚车辆停在这里。国道一号在南下高雄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处两部车辆发生事故，在国道一号北上361公里过了顶金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指向掉落在这里。台88在西向大寮到凤山路段车多，国道8号在东向 3.4 公里往新化接近新吉路段的外侧路肩两个塑胶篮子掉落在车道上头。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9:14，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通中心，请学子告诉大家。您好，
1: 视频晚安，各位驾驶朋友晚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目前只有在南下的内湖到圆山的路段车流相当的大，车速还是大约维持在20-30左右。北上的新竹路段，另外从中立转接道一直到内坜路段还是走走停停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那至于在高架的部分，南下堤顶到圆山路段以及北上的汐止端还是车流相当大，车速大都维持在30-50不等。至于在国二的部分，东向的大园到大竹路段以及东向的机场系统路段，车速

0: 都维持在30到40左右。国三的部分，南下的南港系统路段的车流也是相当大的，车速大都维持在20到30左右。安坑的路段以及土城路段都是持续的车多。至于在北上的机场系统路段呢，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50左右。那另外在进入中和隧道后方，大约是回堵2公里。中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车流都相当的顺畅。南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只有在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那至于在国十的部分，西向的顶金到左营端以及东向的左营端路段，还是车流相当大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左右，其余的相当良好。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谢谢，
0: 不客气，拜拜。

台六十四现在西向中和往板桥路段、持续都是车多，国道一号在南下五股交流道出口处车多回堵到了大概指标45公里的地方，哈，南下33堵到45，这么难走哦。还有呢，国道一号南下的丰原大雅路段这边有机车不小心跑上来了，大概在170公里的地方，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台74线在东向西屯3到北屯1，东向潭子到太原，西向雾峰到大理2，西向西屯3到南屯2路段车多。国道一号在南下的南屯交流道要往环中路方向走走停停的，国道三甲线东向万方到木栅路段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另外在台68线西向经过了金国桥上快速道路的主线车道这边有事故发生，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

来自于冰球乐团的歌声《世纪末寂寞》。好，台六十四线在西向中和往板桥路段呢，持续都是车多，不太好走。另外呢，是在靠近国道一号南下五股交流道出口处，车多排队到了大概是45公里的地方，到现在还是很难走。丰原到大雅路段往南哦，国道一号这边说机车不小心跑上了高速公路，请您务必小心留意它的安全，好吗？我们也赶紧通知相关单位了。还有呢，这是在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衔接台74线往东的方向，走走停停的状况呢，现在依旧也还是很辛苦。0800-000-123，0800-000-123。国道三甲线的东向万方到木栅路段，在国道三甲线东向万方到木栅路段呢，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阵跟车流，真的是比较难走的路段哦。好，在靠近国道三甲线东向万方到木栅路段，持续都是车多，天色也都已经暗下来了，赶快我们把车灯给打开来，安全距离保持好。

6:26，视频要跟你说拜拜了，祝福你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下午4点，视频休假一天，空中由 LIKE 来为大家服务，我们就相约星期四空中再见咯，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新冠重症死亡创新高，疫情趋缓，八月中下旬达高峰。何库争议款疏失呆账破亿元，京广会重罚1200万。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泉，欢迎收听今天8月11号星期二金光晚间新闻。上周的新冠重症死亡人数是双创了本季新高，还出现年纪最小的个案。疾管署预估这一两周就会达到疫情高峰，不过由于上升的幅度趋缓，所以也下修高峰单周就诊人次至 2.7 万人。请听报道。夏季新冠报道，上周72人重症，14人死亡，创下本季新高纪录。南部一个月大的女婴重症住进了新生儿加护病房，但跟前一周比上升 27.6% 的幅度已经相对趋缓。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这是因为不少民众自主戴口罩打疫苗，所以预估接下来8月中下旬的疫情高峰，就诊人次也会下修。
1: 我们预估还是八月的中下旬会达到高峰，但是因为以现有的数据来看的话，我们下修单周就诊人数会大概是从51,000人下降为27,000人。
0: 目前新冠疫苗只剩14万剂，疾管署呼吁民众，特别是高风险族群尽快施打。未满6个月大婴儿因为没有办法打新冠疫苗，如果小朋友活动力不佳、食欲减少或尿意下降，家长要警觉带孩子就医。不止新冠，还要注意流感。上周新增70人重症，12人死亡，预估八月底进入流感的流行期，适逢开学周，传染风险难以预估。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财政部公布最新的赋税收入统计，七月实征净额年减幅度高达67%，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去年所得税入账的基期不同，而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正交税年增1.7倍，连续12个月正成长。尤淑燕的报道。
2: 七月全国赋税收入为2891亿元，和去年同期相比减少5877亿。财政部统计处副处长刘训荣表示，主要是因为去年所得税延长申报，税款递延到七月入账，垫高比较基期。而观察主要税目，营所税与综所税大幅减少，共6587亿。不过正交税实征净额651亿，比去年七月多了412亿，成为税收增加的主要来源。
3: 七月日均成交值为1532亿元，是历年单月的第三高，年增幅仍达1.8倍。七月的正交税实征金额已经连续12个月正成长。至于累计1至7月正交税的实征金额是3987亿元。
2: 今年前七月的正交税年增率高达1.9倍，已经提前超过去年的全年实征数。而目前累计1到7月整体税收实征净额为2兆8767亿元，进度已经超过累计分配预算数目标，占全年预算数的72.9%。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哥伦比亚发生规模7.4强震，已经造成了130人死亡，570人受伤。志工和紧急救援人员争分夺秒，在瓦砾堆中抢救受困的民众。外交部表示，据住处掌握的消息，目前吕哥侨民人身安全无虞，将持续密切关注灾情，并提供协助。朱瑞森的报道。
4: 美国地质调查所资料显示，这起地震的震央位于哥伦比亚西部乔可地区，震源深度大约110公里，是哥伦比亚过去10年来最强烈的地震。3天前才宣誓就职的哥伦比亚总统埃斯普雷亚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5: He citado a una reunión de urgencia, un puesto de mando unificado, en las oficinas de la UNGRD en Bogotá.Ahí estaré con todo el equipo tomando determinaciones y acciones personalmente. Voy a liderar estas acciones para llevarle soluciones a nuestra gente en el departamento de Chocó, en el eje cafetero y en otras zonas del país que han sido afectadas. No están solos. Colombia tiene un presidente que le duele a su gente y que hará todo lo que esté a su alcance para ayudarles en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4: 伤亡最为严重的地区集中在与乔可省为邻的里沙拉达省，该省首府距离震央约55公里的皮瑞拉灾情惨重。随着搜救人员持续在倒塌的建筑物中寻找生还者，遇难人数预计还会攀升。哥伦比亚航空当局指出，受灾地区的多座机场已经暂停营运。金广记者朱瑞森综合外电报道。
0: 立法院朝野党团

0: 天针对总预算召集第三轮的协商，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呼吁朝野理性审议预算，并呼吁不该在朝野协商无人机法案之前删除今年度的无人机预算。林宇晨的报道。
1: 今年度的总预算至今仍在立法院审议，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表示，这次总统的国务机要费3000万遭全数删除，行政院一年的业务费遭删除加冻结超过5亿，9到12月的业务费被全数删除，监察院全年度的业务费也全数遭删，5院在宪法有各自的职权，在最后关键时刻希望朝野能够理性审议预算。针对无人机的预算，张敦涵说，
2: 在委员会当中14案全部保留送朝野协商，既然送朝野协商，立法院朝野政党是不是应该尊重韩国瑜院长的协商权，在还没朝野协商之前，国民党团提案全数删除今年无人机计划的所有费用，能否再三思一下。
1: 主计长陈淑姿则表示，目前各部会的业务已经执行到8月中下旬，如果再删除60%到70%的预算，确实会有困难，建议针对下半年9到12月进行删减，并降低删减的额度，额度不足的部分授权主计处自行调整。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合作金库出现重大的内部控管缺失，长达近10年的刷卡争议款没有妥善处理，导致呆账超过1亿元。金管会重罚合库1200万元，并停止受理新客户办卡1个月。尤淑燕的报道。
3: 客户提出刷卡争议款后，银行依规定要向 Visa、Mastercard 或 JCB 等国际信用卡组织申请退款，但合作金库在104到113年将近10年时间，由同一名员工办理的相关业务共计6334案，都没有进一步向国际组织提出请求或追踪处理，导致合库认列呆账，损失约1亿164万元。金管会调查后认定合库出现严重内控缺失，因此核定裁罚1200万，并停办新卡1个月。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王允中说，
4: 已经于处理的期限都没有跟国际组织来申请，这第一个样态。第二个就是退款请求已经遭到店家拒绝后还要补件，他也没有处理。第三个就是国际组织已经认为争议不成立，他也没有去向持卡人再把款要回来，所以所有的账都在银行的手上。
3: 金管会指出，合库办理相关业务，从受理、登录到账务调节，竟然都是由同一人处理，而且信用卡与会计系统没有联动，无法及时对账厘清异常。除了依法裁罚并检讨管理责任外，也将列管追踪合库的改善计划是否落实。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0: 陆配徐春英涉嫌接受中资帮候选人站台，并非法从事地下汇兑及诈贷，遭到起诉。新北地院审理后，审酌他危害我国主权，恶性非轻，今天依反渗透法等罪判处7年有期徒刑，还可上诉。吕明宗的报道。
5: 30多年前嫁到台湾并取得我国身份证的陆配许春英，成立台湾新住民发展协会，活跃于两岸，还一度传出民众党有意将他列为不分区立委安全名单。新北地检署查出，许春英涉嫌长期向对岸汇报国内政情及选情，并依渗透来源指示，在先前的台北市长选举和总统大选为特定候选人宣传站台造势，甚至以动员陆配筹码索取不分区立委席次，涉嫌违反了反渗透法。另外检调查出，许春英不仅长期从事地下汇兑，金额近3000万元，还伪造财力证明向银行诈贷了2000多万。侦查后依反渗透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具体求处21年半重刑。新北地院审理时，许春英只坦承诈贷和从事地下汇兑，否认涉及反渗透法。不过新北地院审理后认为犯罪事实明确，审出他明知中国长期多方渗透，还依照指示介入选举，危害我国主权，败坏社会风气，并破坏选举制度的公平性，恶性非轻，疑云非嫩，因此依反渗透法等罪判处7年有期徒刑，其余共犯则判处1年到2年不等的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刑事局侦破一托咪纸烟弹制造贩毒案，警方追查毒品的来源，前往桃园帮派据点查缉，查扣了一托咪纸、凯他命还有相关的分装工具，并将3名嫌犯依法提起公诉。陈韵涵的报道。
6: 刑事局侦六大队侦办诈欺案件时，在云

0: 另一处民宅查获沈姓男子涉嫌加工分装依托蜜纸电子烟弹，现场查扣电子烟主机、加工设备及不明液体，经送验后其中两瓶检出依托蜜纸成分，另查扣土制爆裂物及凯他命等证物。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五队队长黄昭宇说，
1: 案经溯源追查，锁定由邱姓犯嫌及吴姓犯嫌等桃园地区帮派分子掌控之毒品供应管道，前往桃园市平镇区与杨梅区等地之帮派据点执行查缉，并将邱贤等二人拘提到案，于受搜索处所查获总毛重约 0.8 公斤之毒品依托咪子6包、凯他命2包以及电子棒秤、夹链袋等分装工具等证物。全案经桃园地检署侦查终结，将案内三人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提起公诉。
0: 刑事局提醒，依托咪纸使用后可能造成意识恍惚、步态不稳，长期施用更有成瘾及猝死风险，民众切勿因一时好奇接触毒品。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犯罪，如发现相关毒品犯罪情势，可拨打110专线检举，共同守护社会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百万 YouTuber 重量级的 Andy 老师和佳宁分手之后引爆了财务纠纷，佳宁一家四口遭到起诉，新北地院审理后今天依业务侵占等罪将佳宁妈判刑1年8个月，爸爸和妹妹各判4个月和2个月，佳宁则是获判无罪。吕明宗的报道。
3: 以情侣相互恶搞出名的重量级频道曾拥有250万的订阅数， Andy 老师和前女友张嘉宁前年官宣分手，但 Andy 老师去年拍摄影片指控经营频道时年不仅领低薪，收益还被嘉宁一家拿走。新北地检署查出嘉宁母亲曾淑慧未将4300多万的频道收益及业配所得申报公司收入，还汇入自己账户作为私用，同时找来人头逃税了500多万元。侦查后认定嘉宁母亲涉犯业务侵占、背信和逃漏税，嘉宁的父亲和妹妹也涉嫌帮助逃漏税，而嘉宁也涉犯妨害电脑使用罪嫌，一家四口全被起诉。新北地院审理时，嘉宁妈只坦承逃漏税，否认侵占和背信，并请求法官轻判。嘉宁则出示录音佐证， Andy 曾表示要将频道跟收益都给他。合议庭审理后认定嘉宁妈妈触犯业务侵占、背信、逃漏税等罪，判刑共3年，其中1年8个月不得缓刑。嘉宁爸和嘉宁妹各判刑4个月和2个月，居然唯独嘉宁一人获判无罪，案件还可以再上诉。嘉宁母亲如果判刑定验，必须入狱。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立法院今天审查监察委员人事同意权案，对于废除监察院呼声，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永新表示，如果医院服务品质不好，应该是要改善医疗品质，而非将医院关门，将来如有适当的时机，应该由总统召开国事会议提出修宪案。林宇晨的报道。
4: 立法院预计到24号前召开5次全院委员会审查监委人事权同意案，9月29号进行投票。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永新表示，现在社会上有不少废除监察院的呼声，但如果没有经过修宪的程序就冻结监察院，等于放弃对贪渎不法的监督机制以及对全民人权的保障。
5: 监察院既是人民伸冤的最后救济管道，也是追求社会公义、保障人权的重要宪政机构，如何提升它的办案的品质跟效率，才是监察院改革的重心。我作为一个医疗工作者，当我们发现一个医院服务品质不好的时候，我们通常是找更好的医生，提升医院的设备来改善医疗品质，而不是将医院关门。
4: 陈永新也说，如果提名获得通过，他将推动多项重大的改革，包括设置发言人、定期召开记者会、公布监察院成立的案件及结果、鼓励媒体跟公民监督团体定期评鉴监委的表现，并订定办案流程、追踪考核机制，同时在监察院成立修宪小组，由宪政的学者针对修宪内容提出具体建议，让监察院在修宪的过程中也扮演积极的角色。经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2: 晚上6点45分，带你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北上三重到圆山，北上东湖到汐止系统，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3号南下南港路段

车多拥塞，南下211公里雾峰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纸箱，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速缓，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5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太鲁阁桥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台82线东向30公里中和交流道前有雨伞掉落。以上的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国家海洋研究院今天在高雄台船的厂区内举办了100吨级还有300吨级的海洋基础资料调查船的下水季命名典礼，总统赖清德亲自出席见证，也为调查船来正式命名，象征台湾海洋科研量能再向前一步。黄奕豪的报道。
2: 国家海洋研究院表示，这两艘调查船未来将会投入海洋基础资料调查、环境监测、资源探勘以及科学研究，从近岸到更远海域持续累积台湾周边海域的第一手资料，也让海洋调查不再只能仰赖外部资源。总统赖清德说，
3: 行政院陆续完成海洋保育法的立法，也持续强化海洋观测科技设施以及调查船队，提升台湾自主调查以及研究海洋的能力。
2: 而这次除了正式下水，总统赖清德也同步替两艘调查船命名，透过命名赋予调查船新的任务与使命，也象征台湾持续探索海洋、累积海洋知识的决心。
3: 我满心喜悦为你命名，我由衷祝福你巡航四海一帆风顺。现在我正式命你的名为陈波101以及陈波102，命名人总统赖清德。
2: 未来随着调查船加入船队，将会逐步完善从近岸到远洋的海洋调查量能，为海洋科研、治理与海域安全提供更完整的基础资料。景广记者黄奕豪高雄报道。
1: 交通部今天公告修正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部分条文，禁止计程车行不当收取这个靠行牌照费，强制购车或者是要求向指定对象来办贷款保险，违者最高可以罚新台币90,000元，并可以废止车行的营业执照。另外，计程车的太旧换新牌照缴销后的替补期限，则是由原则上的3年缩短为1年，可以申请展期一次，最长是1年，避免车牌长期闲置。而这些新规定呢，将在8月13号正式上路。为了强化资安风险控管，数发部也订定公务出国资通讯设备管理须知，供这个公务员来遵循，建议企业参考相关的做法，确保出国期间个人以及商务的资讯安全防护。尤淑燕的报道。
4: 降低跨境资料外泄与骇客攻击的风险，不少公务机关都会定出相关通讯设备资安保护建议，但缺乏一致性的规范。为此，数发部资安署特别制定管理须知，出国前确保设备只安装必要合法软体，并更新防毒，公务资料事前备份，事先完成 VPN 设定，出国时严禁连接不明来源和公共 WiFi 或使用公共充电站，回国后也要将设备交给资讯人员进行资安检测。数发部资安署署长蔡福龙强调，相关做法同样也适用于企业与个人。
5: 公务人员出国的时候，特别要去注意资通安全，包括一些资料的保密，这些事项企业也可以参考，因为企业其实有些是公务上面的行程，机密资料的保护、资通安全的维护，我想都是非常重要。
4: 数发部指出，过去在澳洲曾有骇客在机场设置卫冒 WiFi 诱导民众连线，借此窃取账号密码及网银资讯，因此提醒民众出国期间应提高警觉。数发部也将持续协助各机关落实公务出国资安管理，并加强宣导，提升全民资安意识，建构更完善的整体资安防护体系。警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配合职安法的新制，强化职场减灾行动计划，劳动部大幅调整明年度的劳动检查方针，聚焦在源头防灾、承揽管理还有职场霸凌防治三大主轴。李以晨的报道。
6: 劳动部公布116年度劳动检查方针，劳动部职安署综合规划组组长曹昌成说明修正重点，包括全面强化工程防灾及承揽管理、高风险作业安全管理再升级，以及加强预防职场身心健康危害。
7: 这个方针呢，最主要是配合115年7月1号刚刚修正公布施行的职业安全卫生法新制，以及强化职场减灾行动方案。那其中就是以源头防灾、承揽管理以及职场 那林的防治呢为三大主轴，强化事前预防跟蝗灾的一个管理。
6: 其中针对高风险作业安全管理，曹长城表示，从明年7月1号起，新增查核营造工地进场劳工是否持有台湾职安卡，强化工厂进场管理，并配合修法，将塔式起重机及具搭乘设备的移动式起重机纳入危险性机械管理，并新增查核挖土机、堆高机及高空工作车等特定机械操作人员是否完成合格训练，以降低重大事故风险。明年也会扩大列管高风险厂场，将前3年内曾发生重大职业灾害等事业单位纳入重点监督管理，追踪改善，期盼持续提升我国职业安全卫生水准。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婚纱摄影业者韩国艺匠疑似无预警停业，台北市府统计到今天下午共接获了93件的消费争议申诉案，申诉的内容包含服装租借、还有摄影以及造型服务4类，申诉的案件金额呢，则是已经超过500万元。陈伟玲的报道。
8: 知名婚纱品牌韩国艺匠于106年9月13日在台北市信义区设立登记，近日却爆出疑似无预警停业，引发消费争议。台北市法务局表示，已经派员前往门市稽查，并针对此案启动横向通报机制，通报台北市商业处了解相关情形。台北市法务局主任消保官林传健说，
9: 台北市消保官已前往台北门市稽查，因负责人未出面且现场员工无法代表公司发言，法务局已启动横向通报机制，由本市商业处进一步厘清业者营运情形。
8: 后续韩国艺匠负责人也透过官方声明表示，台北公司与总公司之间的营运资源以及相关支出出现重大调整与切割，并衍生营业据点及租约终止的问题，导致原本的营业据点后续无法继续营运，目前既有的合约以及尚未完成的服务仍需待公司确认后续的处理方式再统一说明。消保官也提醒受害消费者应该妥善保留所有交易相关证据，包含书面契约、付款证明、对话截图等，作为后续求偿的依据。若是透过信用卡付款，应把握时效，尽速向发卡银行洽询正应账款处理及赔付方式。若以现金或汇款支付，则可备妥相关证明，向法院申请核发支付命令，请求业者返还款项，保障自身的权益。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一名刘姓民众到邮局准备要提100万元的现金，声称是要偿还儿子的债务。彰化警分局获报派员到场调查，认为可能是掉进了二次诈骗的陷阱。经过分析还有耐心的劝说，成功保住老父亲的积蓄。黄俊伟的报道。
10: 民族路派出所警员周婉轩、许培志执行警区查查勤务，接获邮局通报，立即前往协助关怀查证。民族所何正哲所长表示，刘姓民众的儿子曾经有遭诈骗的记录，报案之后仍然持续筹措大笔现金，而且和不明人士保持联系，研判可能是诈骗集团利用被害人急于解决问题的心理再次骗取金钱，也就是所谓的二次诈骗。
11: 经员警到场进一步了解后发现，该名协助偿还债务的对象过去曾经有遭诈骗的记录，并目前持续与该不明人士保持联系中，如今又临时被要求筹措大笔现金，鲜有可疑之处。经警方耐心分析讲解诈骗手法，该名遂打消汇款念头，成功拦阻民众提款。
10: 彰化警分局进一步说明，诈骗集团常锁定曾经遭到诈骗的民众，在协助解决债务、代为处理案件或其他名义要求持续交付款项，属于典型的二次诈骗手法。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新闻报道。
1: 而在高雄的凤山，则是有警方追查这个店家的窃案，派出所所长巡逻发现窃嫌，当场逮捕，不止搜出一托米纸烟弹，还清查他犯下了7起窃案，为避免再犯，法院已经裁定羁押。徐俊秀的报道。
12: 有关民众在社群平台上贴文公布凤山区海洋二路一处店家4号晚间10点多遭窃

的监视器影像引发网友关注。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星甲派出所受理案件后，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追查，掌握涉案窃嫌35岁陈姓男子外貌及衣着特征。隔天晚间9点多，所长陈蒙书

0: 陈姓男子是否涉及其他窃案。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中有一名4岁的男童，趁着母亲不注意偷溜出家门，在街头徘徊。热心的民众发现报警，丰原警分局依据男童提供的有限线索，逐户来询问，顺利让母子团聚。陈怡鼎的报道。
2: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丰东派出所日前晚间6点多接获民众报案，指称一名年幼男童独自在卫福部丰原医院门诊大楼前徘徊，疑似走失。因正值下班尖峰，车流繁忙，民众先将男童带到附近店家休息，并协助报警。丰东所所长赖汉昌说：“
3: 原警到场后耐心的安抚男童。”那男童仅能提供住在南洋新村附近等有限线索，于是原警牵着男童沿路寻找住家，并逐户询问附近居民。就在警方持续协寻时，男童母亲也焦急赶到现场。确认身份无误后，那顺利协助母子团聚。
2: 男童母亲表示，当时正在家中整理家务，原以为住家大门上锁，不料孩子竟自行打开门锁外出，直到发现孩子不在家中才急忙寻找。幸好在原警与民众协助下，5分钟内顺利找回孩子，十分感激。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河海音乐季的淡水场本周末登场，10组乐团接力开唱。刘维的报道。
4: 新北市河海音乐季淡水场被视为原创音乐能量基地，管理局今年特别规划10组创作曲风截然不同的乐团共享盛举。专委张宝忠指出，活动首日将由嘻哈台客风格的来者何人、摇滚乐团派拉瑞及新兴疗愈风格的 Crispy 脆乐团等，活动第二天则有族语文化注入摇滚乐的偏执狂、融合多元曲风的脑体马戏团及热血流行朋克的怕胖团上阵，要为乐迷留下最难忘的夏季音乐节回忆。
5: 呼吁欲前往会场的民众搭乘台北捷运淡水信义线至淡水站后转乘红26公车。
4: 此外，管理局表示，活动周边也特别规划美食区域，进驻多台特色餐车，还有美食摊位，包含异国料理、经典美食到夏日甜点以及清凉饮品。周边店家也推出限量优惠，期盼发展音乐文化之余，也能够带动在地产业。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新闻最后，我们来关心天气。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6到34度。离岛地区则是多云，气温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转眼入夜了。如果常常加班到路上人车全无踪影，偶尔也要准时下班，现在就带着公事包回家，把脑袋清空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吴良海，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247.8到244.8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进行施工，到8月14号礼拜五。国道三号南下的211公里雾峰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纸箱散落。国道一号北上的13.8公里高架汐止端，中间外线有3台车事故。台九线太鲁阁大桥前路口，这里内南号志处小客车故障占用在内线车道。台82线的西行30公里中和交流道路段下匝道前有雨伞掉落。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汐止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南下梯顶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安坑到中和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74线的潭子到松竹，西行北上草湖到大里二不到60公里。行车安全，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遇到下雨路段要特别留心打滑。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政务次长马士元。2026城镇韧性演习依各地时程分区实施，演习期间请大家配合警察及现场执行人员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警报响起，请记得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平时多一分准备，灾时就多一分保障。内政部关心您。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2: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1: 请仔细听哟。
2: 为了办理国道5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墙，
1: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2: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1: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2: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1: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2: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1: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3: 行车平安。

右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晚上的7点11时12分，它是 Madonna 经典作品，叫做 Hung Up。 好，接下来三个小时在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尽管全国站交通网由我卡尔回到现场为大家服务。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 浪巴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
前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状况，国道1号北上的永康出口前减速车道有抛锚车。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都来自世界的流行乐天后 Madonna 还有 Kylie Minogue， 连续两首作品从 Hang Out 到 In Your Eyes 7:15。国道三号东向四公里过了万方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20.2公里过堤顶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状况。好，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3。马丹娜呢跟 Kylie Minogue 在今年2026年的世界同志游行在阿姆斯特丹呢，就在8月1号还是在7月31号的阿姆斯特丹的晚上时间呢，两个人合体演出，造成一个非常轰动的很精彩的会起鸡皮疙瘩的历史画面。好，那几天呢刚好我也在现场，所以就看到了不少人，我在阿姆斯特丹现场，可是我没有去到那个演唱会。这个演唱会是一票难求啦齁。这个马丹娜跟 Kylie Minogue 呢等了26年哦齁才再次的同台。并且呢在这次同台之后，急速就发表了两个人在世界同志游行当中

他们是宇宙人，一万小时专辑的同名作品《一万小时》。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出口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国一的北上 247.8 公里到，我看一下 ,244.8 大林到云林系统外线两个车道持续在进行施工哦。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的 20.2 公里过堤顶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情形。好，国道三号有一些持续当中的施工哦，国三北上的柳营路段中间内线南下过柳营。

往乌山头的外线南下白河出口的外线车道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国一北上永康出口前的减速车道，这里有抛锚车。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汐止系统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下塔悠，车子多，车速缓慢，大概都在30公里左右的时速哦。国道三号南下环东到南港定点的情形。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走走停停的。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8月11号，礼拜二，一二好，两个多礼拜要开，迎来开学。讲到开学，我相信听众驾驶朋友应该不用面对这件事情，但如果你们家有小朋友，反而会觉得啊，终于要开学了，松了一口气，是吗？他是哈林庾澄庆，蛋炒饭。我可勤快。

蛋炒饭它是哈林庾澄庆。好，来看一下道路状况，目前好，国道一号北上的永康出口前的减速车道有抛锚车。路网图的部分，北部国一北上的内湖道汐止系统，南下的内湖道圆山，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国道三号南下的环东到南港都还是30公里左右的平均时速哦。南下国一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车子多，北上的新竹

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比三。待会7:30来锁定金广新闻了，范特西专辑，他是这周杰伦，双节棍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又有中国的橡皮艇成功登陆抵达台北港北堤岸际，海巡署获报展开追缉，查获两名偷渡客。海巡署今天坦诚疏失，强调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更精进岸际巡逻和海域监控等勤务作为。吕明宗报道。
1: 上个月24号，钓客发现有不明橡皮艇靠岸，并弃置临近台北港的八里沙滩上，船内有中国制油铁桶、简体字的卫生纸和救生衣等物品，怀疑有偷渡客上岸，赶紧通报海巡单位。海巡署获报全力追缉，顺利在桃园将两名涉嫌偷渡的中国籍男子逮获。两个人供称从福建出发后，因为迷航才靠岸。检方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持续理清案情。而对于这起橡皮艇成功越界登陆，海巡署坦诚人为疏失，将予以就责。海巡署第八岸巡队队长黄成伟说：“
2: 本案专案小组调查发现，执勤人员未遵守完整的 SOP 作业规定，有人为疏失的情形。海巡署张署长对此深感抱歉，对疏失人员绝不会包庇，将严格追究相关人员。”

0: 责任，并持续强化岸际巡逻及海域监控等勤务作为。
1: 海巡署表示，去年至今发生偷渡案有29案71人，其中当场查获的有22案61人，提高人力效能和雷达敏感度发挥到极致，仍无法达到零漏接的目标。后续将加速推动 AI 导入、无人机等侦查设备等采购进度，确保国家安全与海域治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北市信义区松仁路一处停车场今天下午疑似挖出未爆弹的不明物体，警方获报后到场管制交通，并通知军方弹药库技术人员到场处置，目前现场已经解除管制。陈伟林报道。
3: 台北市信义区松仁路158号附近的一处停车场发现疑似一颗未爆弹，起因为台北捷运的协力厂商正在进行捷运环状线东环段的工程，不料在施工挖掘途中挖出外观疑似为未爆弹的不明物体。台北市五星街派出所在接获施工单位的报案后，立即派员前往现场处理，并一度管制松仁路往南方向松晴街至松平路一带的外侧车道以及人行道。台北市信义警分局五星街派出所所长林建志说，
4: 本分局于115年8月11日15时54分许接获10报案，称台北市信义区松仁路一带人行道发现外观疑似未爆弹之不明物体。警方获报后立即派员前往现场处理，并通报军方单位到场处置。
3: 针对现场发现的外观疑似未爆弹不明物体，警方在第一时间就已经通知军方弹药库技术单位到场处置，目前该不明物体已交由军方处理，现场交通管制也已经解除，并未造成进一步的影响。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台南市长黄伟哲主持小黄公车G1、G5、G7通车典礼，让服务首度延伸到安定区，深入偏乡照顾市民。魏静妮报道。
5: 台南市政府持续优化公共运输路网，缩短各区公共运输服务差距。上午由市长黄伟哲亲自主持小黄公车G1、G5跟G7通车典礼，宣布3条路线正式上线。黄伟哲说，
6: 台南的小黄公车又布局又往前迈向一大步，我们大南科区尤其在安定的G1、G5、G7今天正式开通，那服务大南科区的年长者以及需要服务的市民朋友们，不管就学、就医、洽公都很方便。
5: G7 也是安定区首条小黄公车路线。黄伟哲表示，小黄公车兼具机动跟便利性，是补强偏乡公共运输缺口的重要政策，涉及台南市65岁以上长者持敬老卡以及身心障碍者持爱心卡都可以免费搭乘。从108年推行以来，全市已经累计开通52条路线，服务超过50万人次。未来是否将持续优化路网规划，让小黄公车深入更多有需求的社区，让市民都能享有便利的公共运输服务。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澎湖、金门跟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明天全台各地呢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7到36度，中部及南部25到35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纯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寄。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开车别玩命节目

0: 今天我们要聊聊高速驾驶遇到下雨天该怎么办。哎，老师啊，您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1: 其实啊，我以前就遇过一次下雨天高速过弯，车子整个打滑，方向盘几乎不受控哦。
0: 哎呦，那也太危险了。那我们来听听线上朋友的分享。来，您好。
2: 主持人好啦。我也遇过呢。那个时候我开在高速公路上，雨下很大呢。路面也有积水。因为车速太快，差几点嘛，都弄丢那个护栏啦。
0: 这个画面光听就让人害怕。老师啊，碰到这种状况时该怎么办呢？
1: 保持冷静是最重要的，要轻踩刹车或放开油门，方向盘不要乱打，慢慢修正，让车子恢复抓地力。
2: 原来应该要慢慢让车滑过去。学到了，学到了啦。
0: 所以听众朋友们，下雨天如果遇到高速打滑状况时，不要惊慌哦，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顺着偏离方向轻微修正，让车子自然减速，不要急踩刹车或猛打方向盘，才是正确的因应之道哦。
3: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高速行驶如遇下雨天或路面积水打滑，请驾驶人不要急踩刹车，放开油门，减缓速度，并保持方向盘稳定及车向正前方行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4: 早知道毒品会危害健康，就请让孩子提早了解毒品的可怕。我是屁雅吴贝雅，提醒您，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毒品的第一道防线，请家长多多关心孩子，陪伴他们远离毒害的诱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他们叫做 Li Bing Gu， 虽然是发音 Li Bing Gu， 可是它的第一个英文字母叫做 R 哦 ，R-I-B-I-N-G-U， 客语的双人组合。前段时间发行了新专辑，客语作品叫做 Living， 这首歌叫做《听下躺哈》，7:43。国道二号的东向大园入口内线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好，路况更新电话0800-001123，陈启真，太聪明。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1: 嗨，我是诱人。Who are we are？老丁就打卡，开车不住家。到顶听金光，Oh, I need we are。

默默爱爱哈，吴胜美光下拍扑啊，休息回来7:52。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造桥路段，国一北上造桥路段的中线有轮胎掉在这里哦。国道二号的东向大园入口，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好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0000-0000-1:3。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的提顶到汐止端，南下提顶到圆山路段时速都还是不到60公里哟。听完吴胜美，来听大巴安以为红桃姐姐。

好，摇起来就对了哈。大巴安以为红桃姐姐绝对没有要让你睡了啊，现在才7:56，要这么早睡吗？好像也是可以呢，不过时间还没到，我们可以再跑。

Hello， 大家好，我是 Sophie， 我是 Sophie 王嘉怡。时间像一个漩涡 ，What are we all running for？ 我们常常都像在追赶着什么，希望找到出口，但是偶尔也可以 just chill， 就 chill 一下，在尽管的音乐声中悠闲的度过。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115公里造桥路段的中线有轮胎掉在这里。国道三号的施工，北上柳营路段中间内线，南下过柳营往乌山头的外线车道，南下的白河出口前的外线车道都是施工进行的。省道台九线北上22到13公里，云海国小到清潭路面施工彩单线双向通行。台61线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施工。路网图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1: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2: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0: 你。
1: 晚上的八点十分，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呢。刚刚的歌曲来自 Chris Brown 克里斯小子，叫做 In My Head。好了，礼拜二晚上的律师连线，今天连线到的是大盈法律事务所钟庆宇律师。律师晚安。
2: 晚安，各位听众晚安。
1: 我们今天要讲到的呢，是有关于人头账户跟诈欺陷阱有关的情况哈。好，什么是人头账户呢？现在的诈骗的样貌百百种。有人会想说，我把我的账户借出去给人家，或者是我提供我的账户号码给人家，应该不会怎么样吧？可是等你发现怎么样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哈，成为了诈骗集团的共犯之一，好多人要来找你追讨一些钱了哈。所以我们就要来今天连线到律师来讲到哦。好，有关于诈欺，有关于人头账户、出借账户，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如何来避免？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先来了解一下诈欺的刑责呢，律师？
2: 是，没有错。我们通常呢，这个像卡刚讲一样，就是我们的人头账户呢，它通常会连接到是诈欺罪。
1: 嗯，
2: 那诈欺罪它其实就是刑法上规定的，就是违法的情节啊，就是如果施行诈术让别人陷于错误，把这个金钱或财物交付的话，欸，那这个就可能会构成刑事的诈欺罪。
1: 嗯，
2: 在刑法第339条。那如果是一个团伙，就是有三人以上一起做的话，它可能变成加重诈欺，它的刑度会更重，从5年以下有期徒刑变成1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1: 嗯，
2: 但是呢，这些诈骗集团的诈欺的人呢，他们如果就是要诈骗的话，他们最终的目的，他们其实是为了要享有、保有那个财产。
1: 嗯，
2: 对。啊，如果他的这个财产的这个情形已经拿到了以后，又会立刻被别人追回去的话，
1: 嗯，
2: 那这样他的诈欺的行为就变成没有意义。
1: 对
2: 对，所以说在这样情况底下，才会有发生有这个人头账户的这个情形，就是为了诈欺的诈骗集团，他为了要确实的保有自己的就是财物，然后让我们的被害人，因为被骗的人终究一定会发现的。
1: 对，
2: 那诈欺他跟

0: 其他的餐法一饭最不一样的地方是，就是你有可能会知道就是它的这个来源，你会知道它的之后可能会知道这个来源。
1: 对，
0: 因为比如说像窃盗的话，它的目的就是让你不知道他是谁，谁偷走你的钱，所以你找不到这个人。
1: 对，
0: 那如果是强盗或是恐吓取财的这种的话，你知道他是谁，但是他很凶嘛，拿着枪拿着刀嘛，他会害怕，你会害怕他，所以不敢去跟他把钱讨回来。
1: 对，
0: 但如果是诈欺的话，他就是骗你的。
1: 对，
0: 那等到你发现之后，你就可能去讨回来。那如果讨回来的话，他就等于是白做了这一票，所以说他们才会有这样的动机跟目的，然后去做就是找人头账户的情形。
1: 嗯嗯嗯，好，所以在诈骗集团骗到钱之后，他就要去找人头账户把钱放进去，而且找好多人头账户，然后去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让我们被骗钱的被害人找不到我们的钱到底在什么地方。好，所以人头账户的提供可能会来帮助诈欺的这一个行为，甚至是洗钱。那根据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好，我发现假设我被骗了，我发现我被骗钱，我去报案就说啊怎样怎样怎样之类的，那我应该是要怎么样子让警方可以去那个循线去追查这个案件呢？
0: 是，那今天如果我们，因为应该怎么讲，我们的诈欺的案件呢，因为那个隐身在背后的诈骗集团，他为了要避免自己的风险，避免自己现身在这个被害人之间前面被抓出来的风险，所以他们会偏向喜欢用就是这种线上汇款或是交付的这个方式。
1: 对，
0: 嗯，对，那他们这样子的话，他们就可以不用现身在我们的这个人的面前，就是被害人的面前，他也可以拿到钱。
1: 对，
0: 但是他终究会有一个地方会有，就是跟被害人做接触的，就是这个账户，把钱汇进去的账户，他终究他必须得要跟这个被害人，就是被害人手上什么都没有，一定可以拿到那个账户。
1: 对，
0: 那如果我这个诈欺犯我就用我自己的账户这样去骗人的话，那到时候被对方只要就是发现自己被骗了一去提告，那警察就会马上抓到我这个诈欺犯。
1: 对，
0: 那这样我这就像刚刚讲，那这一票就白做了。
1: 嗯，
0: 然后我就算没有现身在他人的前面也没有意义，因为我这个账户还是会出现，账户就像我的身份的贴纸一样，
1: 嗯，
0: 就贴在那边，那这样这个犯罪就变得无意义了。所以说他们才要使用人头账户，也就是这个账户的使用人和所有人是不一致的。
1: 嗯哼哼，
0: 我明明就在用那个账户，但是那个账户上面的贴的名字却是别人的。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到时候真正要去抓的时候，当我用这个账户去骗人，钱进来以后，因为我是真正的使用人，所以我可以把里面的钱给领走。
1: 嗯，
0: 那等到剩下的就是被害人再去找的时候，他只会找到贴纸上面写那个人那个账户的所有人，那账户所有人他根本就不知道就是钱跑哪里去了。
1: 对，
0: 他也不认识我，那这样的话资金的断点就出现。
1: 嗯，
0: 警察怎么追都只能追到这个账户的提供者。
1: 嗯哼哼，
0: 嗯，对，那只有被害人也只能找他去做求偿，可是这个人的手上会有钱吗？不一定，有钱没有钱是一回事，但他的账户里面，这个账户里面钱一定被实际上的使用者给提领走了。
1: 嗯哼哼，
0: 对，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这个就是法律就会认为说，哎，就是如果不是你提供这个账户去给别人的话，那个诈骗集团他没有办法这么顺利的把他骗走的钱安全的领走。
1: 对，
0: 那这样的话他搞不好就不会去诈欺了，所以你对这个诈欺有所助力，
1: 嗯，
0: 那就很有可能被认为说是一个帮助诈欺，或者是甚至是共犯的加重诈欺一起来就办。嗯，对，而且呢，就是因为这种的行为实在是太多，所以说现在洗钱防治法修正以后，又多一条新的规定，就是直接禁止我们把就是账户，就是申请的账户去交付给其他人使用。
1: 哦，直接禁止做这件事情了。
0: 对，没有错，就是洗钱防治法22条第一项的规定，不能把就是我们跟别人申请的金融机构申请的账户，或者是像虚拟通货品然后交易业务的事业申请第三方不支付服务业申请的账号交付或提供给其他人去使用。
1: 嗯，
0: 就是不管你的各种支付工具那些账号，
1: 对，
0: 那个或者是银行的账号都账户都不准去提供给其他人使用。
1: 嗯，
0: 对，它只有少数的例外的情形，就是符合一般商业金融的交易习惯或是基于亲友间信赖关系去提供的。

0: 话，嗯，才可以算就是可以这么做。
1: 嗯，就是要让这个意外的提供账户的事情也要减少，你就是不能在没有理由的情况之下，或者是没有一个很紧密的信任的情况之下，把你的账户出借给别人就对了啦。
0: 对对，除非有正当理由，但是这个很复杂，我们原则上就当做
1: 怎么样都不要借，
0: 就是你的，对，就是不能给就对了。
1: 好，
0: 对，原则上就不能给，因为给的话，到时候被人家发现，就是警察会来警告你。
1: 嗯，
0: 那如果你不但给了，而且你给的时候你还有收钱，
1: 哇，有对价关系，
0: 或者是先收钱，或是给了之后，他再把说什么他的获利会分你一部分等等的，
1: 嗯，
0: 给了之后还收钱，或者是你哇，那个人是一个大户，那需要很多账号，你还去申请了三个以上的账户去提供给他。那这个话会直接变成一个罪，就是变成一个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就是你把这么多账户给对方，不管对方拿去干嘛，对方拿去诈欺，当然你很有可能会变诈欺的共犯。对方即使没有拿去干嘛，但是他跟你收购账户这件事情，你卖给他这件事情本身就构成违法。
1: 嗯，
0: 对，所以说不要轻易的去把自己的就是账户卖给别人，交出去，卖出把自己的账户卖给别人。这个代价叫做犯罪所得。
1: OK，
0: 如果被抓到是要没收的。
1: 嗯，
0: 对，所以说那种什么很多网络上说什么什么来做很便宜的打工啊，你只要提供账户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那些用这种方式来吸引我们的，这些都是错误的。
1: 嗯，
0: 我们不可以莫名其妙的把自己的账户各自交给别人，
1: 嗯，
0: 那到时候别人很有可能去拿来去做就是违法的用途使用，甚至再把它兜售给其他的人，然后去做。就是你想象不到的用途使用，我们要承担的风险非常的高，然后那个所得的对价也是犯罪所得，
1: 嗯，
0: 也有可能要被没收。
1: 是，那很多人就会问了，那我不知道他是诈骗集团啊，啊，我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啊，不是有不知者无罪吗？我就不小心把账户出借出去，啊，怎么又会成为诈骗集团的共犯，还会成立这个罪责呢？
0: 是那个。首先是刚才讲的那个洗钱防治法的罪，你根本就不需要认知到他有没有拿去诈骗，就是本身就可以成罪了。
1: 嗯，
0: 那另外就是在现在实务上，很多发现这种诈欺罪抓到这个人头账户的提供者被起诉甚至被判刑的情形的话，
1: 嗯，
0: 法院是认为说在这种情况，我们的这个行为人他会有一种未必故意。
1: 未必故意，
0: 未必故意就是刺激故意。什么叫刺激故意呢？就是我们的故意呢，在台湾的刑法上分成两种，一种是直接的，我就是想要这个结果发生，然后我就去做，这个结果就发生，我就想要去骗人，
1: 嗯，
0: 然后真的也去骗了，那个人被骗，然后钱交给我了，那这种是诈欺的直接故意，这没有任何的疑问。
1: 是，
0: 那另外一种情形是，我虽然觉得我没有想要让这个结果发生，但就是就算发生了也没关系，我也无所谓，不违反我本来的意思，
1: 嗯，
0: 这叫做未必故意，
1: 嗯，
0: 就是你放任这个风险就是发生，然后继续去就是侵害到被害人的情况。
1: 是，
0: 我们可以换个比喻嘛，我们直接想说直接故意是有一个人直接旁边放了一把火，然后把房子烧起来。
1: 对，
0: 那间接故意未必故意的话是，我虽然没有直接去放火，但是我看着火在那边烧起来，我也觉得这也没关系，这跟我想的差不多，我是去那边放汽油的人，那后来火真的烧起来了，我也觉得这无所谓。
1: 是，
0: 虽然我没有，不是我直接希望他这个结果发生，但是结果发生了也不违反我的本意。
1: 嗯哼哼，
0: 那这种情况的话，那就会被认为是拥有间接故意、自己故意、
1: 嗯，
0: 未必故意。那这三个都是讲一样的东西。
1: 是，
0: 那现在在台湾的实务上面，就是会说，哎，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新闻啊和这些广告啊，都在告诉你说，你不可以随便提供账户给别人，那提供的话就会变成是诈欺。那在这种情况底下，你还把账户给了别人，你就很大心里就有很大的预感，知道这很可能会去做违法的事，
1: 嗯，
0: 你还这样做了，
1: 嗯，
0: 那这样反正就认为你就是有未必故意。
1: 好，所以这个东西呢，它已经在现在的实务法律实务见解上面，它就已经跟你讲了哈，未必故意的条件，请大家一定要先知道，并不是那个不知者无罪了。然后，而且前面就刚刚提到了，修法已经跟大家说，请勿把你的账户出借给别人，不管你有没有拿钱或打工什么的，就是不可以。好，讲完了这么多的一个提醒要件之后，目前的司法机关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司法机关是怎么样去

0: 处理，因为有些时候啊，我就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就真的要面临这么严重的刑责吗？
1: 是，我们现在在实务上面呢，通常来讲，人头账户的话，就是如果你是收钱然后提供给别人的话，这就不用讲了，他很有你几乎就是一定就是会中，
0: 嗯，
1: 刚刚讲的未必故意，
0: 嗯，
1: 那很多人的抗辩的方法是讲说，哎，我的账户是被人家骗走的，
0: 嗯，
1: 失了，就是我的相关的个资遗失了，或是提款卡遗失了，被别人拿走，那就是或者是别人用各种方法来骗我，
0: 嗯，
1: 去多把我的账户给骗走，这些情况。在实务上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有办法积极的去证明这件事情才行。
0: 嗯嗯嗯，
1: 对，这个举证的责任会落在被告自己身上，不要说，我只要讲出了一个说法，现在常常提到的各种说法，比如说我为了要找工作，老板叫我把这个东西提供给他，或者什么，我把我的提款卡的密码，就是用张小纸条贴在后面，然后密码。就是跟着小纸条的密码跟着银行一起不见了，导致账户被别人拿走了，
0: 嗯，
1: 等等的这些，我们都要有办法去说服检察官才行。那如果没有办法说服的话，基本上就很容易会被起诉，被认定是有罪的。
0: 嗯，
1: 那在实务上呢，现在大概会分成两种状态，就是手上有摸到钱跟没有摸到钱的。
0: 哦，
1: 如果你是有摸到钱的，你是。不只借账户给别人，然后你还去帮别人把从账户里面把钱领出来，
0: 嗯，
1: 然后再交给在外面碰头的那种人的话，你有摸到钱会被认为是车手，车手的话会被认为是共同正犯，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就会整个绑在一团一起起诉，那这个会是刚刚讲一年上欠下有期徒刑是正犯，
0: 嗯，
1: 那如果你单纯是提供账户手没有摸到钱的话，就是帮助犯，帮助诈欺，
0: 嗯，
1: 那。刑度略有所差异，但是就是都是很重的这个刑事责任。
0: 对，
1: 那像刚才讲的那种，摸到钱的车手，他是怎么样发生的呢？就是因为钱就算进到你的账户之后，他终究还是要想办法把钱给领出来。
0: 对，
1: 对，如果钱没有领出来的话，那钱卡在那个账户里，到最后还是会被拿走嘛。然后如果我把钱从你的账户又转到另外一个账户的话，那另外一个我要再找一个人头，现在非常的麻烦。
0: 对，
1: 所以说他们会去找车手，以一个车手拿可能十几张提款卡一起去提款。
0: 嗯，
1: 那如果这个车手也没有很好用，就是或是没有人愿意当车手，因为车手风险很高，
0: 是
1: 要被那个提款机的那个摄影机给拍到。
0: 是，
1: 那这时候最好就是把你这个就是人头这个人叫你自己去把钱提出来，这样是最好。哦，
0: 懂。最直接了啦，就不用再找别人等等之类的。
1: 对，没错，就是把你从头利用到底啊，这样子的话，就是他就不用再找其他的服务提供者。
0: 嗯，
1: 对。
0: 这样子的话，我们在这个情况之下会遇到怎么样子的一个赔偿责任呢？就是我作为一个人头账户啊，我在经过这个犯罪的情况之下，还有刑事的责任。那民事呢？因为这个被害人总要求偿的嘛，对不对？
1: 在刑事责任的，刚讲刑事责任的上面的话，很有可能是被判，就是如果只是单纯帮助犯，可能是判一颗罚金的刑度，
0: 嗯，
1: 当然会有前科，但是不会很重的一个罪，
0: 嗯。
1: 可是呢，民事赔偿责任的话，这就会非常的麻烦，因为像刚才讲的，那个诈骗集团把钱都骗走了，钱根本不会留在你的账户，
0: 对呀，
1: 啊。但是被害人只会找到这个人头，
0: 对，
1: 然后所以他就只能来找这个人头去请求他所有被害的财产，这时候风险就处于零到无限大之间。有些案件如果他还没有被骗成功或者是钓鱼的情况底下，就是警方办案就是故意去钓诈骗集团情况底下，可能虽然有成立犯罪，但是被害人没有任何的损失，这时候就不用赔钱。
0: 嗯，
1: 那如果被害人损失的钱很多，可能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几千万的都有，
0: 嗯，
1: 就过你的账户，你的账户就是经过你的账户被诈骗集团拿走的话，那你就被认为跟诈骗集团有共同的侵权行为，那这时候不管那个金额是多少，我们这提供账户人都要去赔。
0: 对，
1: 所以你很有可能卖这个账户拿了5000块，然后到这5000块不但要被没收，然后你还要承担就是可能到几百万、几十万、几千万的这种风险，
0: 嗯，
1: 这是十分十分不划算的。那如果真的被就是告被害人提告的话，那这个追偿的

0: 间，他可能追你一辈子。哇，
1: 这么久就对了。
0: 对，
1: 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最后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况，是在人头账户跟出借账户、出借提款卡等等之类的情况，要来提醒给听众驾驶朋友的。
0: 是，我就专门讲一个情况就好，就现在可能我们现在金融市股市什么很热嘛，
1: 对，
0: 有些人可能想要去做投资，然后可能自己之前可能信用卡没有定时缴或什么，就要陷入信用不良，没法跟银行贷款的情形，所以很多坊间会有人说什么安心贷啊，什么帮你代办贷款啊，业者这些等等的，但是呢，就是他们在以帮你代办贷款的名义跟你去登记你的个资，或甚至这样的账户，或甚至要去说，哎，你可以透过我给你服务的方式去帮你洗你的这个信用，
1: 对，
0: 就是我把一大笔钱存到你的账户里面，然后让银行审查的时候看到，哇，原来你有这么多钱在往来互动，这样就很可信。
1: 嗯，
0: 但是那笔钱是你的钱吗？不是，所以你必须要再把那笔钱领回来交给我。
1: 对，
0: 哦，那这样的话，你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就是去银行里面，然后把自己账户里面人家被害人存了一大笔钱领出来，交给诈骗集团
1: 车手。
0: 对，我这个是实际上有发生过的情形。
1: 嗯哼哼哼，
0: 就是用这种代办贷款，然后去吸引就是民众，
1: 嗯，
0: 然后骗走你的账户。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哎，只有就是要小心自己的财产被骗，
1: 嗯，
0: 我们的这些账户个人资料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在诈骗集团的手上，所以也有可能被骗走，这个要特别小心。不管是这种办贷款或是求职或是任何的理由，都不要轻易的把自己的就是账户的使用权限交给别人，免得承担就是过高的风险，钱不相当的风险。
1: 好，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呢，是有关于诈骗集团透过各种方式拿到你的账户资讯，运用你的账户去做骗钱，作为人头账户的一个特别小心的警示。我们谢谢钟显律师在空中再一次跟大家讲到相关的法律内容。律师晚安。
0: 晚安，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景广新闻。
1: 随圣婴现象加剧，印尼今年面临更长更严重的旱季，当地六个省份爆发了野火灾情，当局急派了4.8万人投入灭火，野火造成的浓烟也笼罩多个地区，数十所的学校今天已经连续第二天停课。洪都拉斯2023年3月和台湾断交，截至今年3月底，洪国对台的债务仍高达新台币136亿元，降幅约6%。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今天表示，洪国目前持续还款，没有违约情形。朱瑞森的报道。
2: 洪都拉斯断交当事人积欠台湾约新台币145亿元的债务，三年来只减少约新台币8.6亿元，且最新一季债务余额完全没有下降。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指出，政府只是协助没和我国银行业者和其他相关国家或友邦政府依商业贷款模式进行，而贷款合约也规范双方权利义务，日后如果遇有两国关系改变的情形，贷款合约一样不受影响。
3: 那据了解的话，目前呢，洪国向我国银行的借贷案持续还款，并且没有违约的情形。那如果真的遇到有违约的状况的话呢，其实国内的银行业者也会依照商业贷款的实务寻国际司法的途径进行追偿。
2: 此外，对于摩洛哥暂停受理台湾民众申请赴摩国的签证确认函，外交部强调，签证确认性信函也适用于其他特定国家，如伊朗或科索沃。目前看来，不见得是单纯针对台湾，但台湾可能是其中受影响较大的对象。希望摩国正式交流需求，外交部也持续透过理念相近国家协助说明，希望尽早改善。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新北市八里去年发生剪刀杀人案，男子酒后与人

0: 冲突持剪刀朝被害人的头部猛刺致死，虽然男子以智能障碍抗辩请求轻判，一审判刑15年，检辩都上诉二审，高院今天驳回上诉，维持15年的刑期。吕明宗的报道。
1: 现年45岁的游姓男子在巴黎一处槟榔摊和朋友喝酒之后，因怀疑包包被人翻动，与担任砂石车司机的被害人发生口角。男子随手拿洗手台旁的一把剪刀朝被害人头部猛刺，当场刺穿头骨深达 3.7 公分。检警获报前往现场将男子逮捕，并依杀人未遂罪嫌向法院申押，但法院裁定无保请回引发质疑，经检方抗告改裁定羁押。事后被害人救治10天之后伤重不治，检方依杀人罪嫌将男子起诉。士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改口认罪，当庭向家属道歉。律师则主张男子患有轻度智能障碍，心智年龄只有12、3岁，加上家庭失能，自幼染上酒瘾和毒瘾，并因反社会型人格障碍造成自我控制力低下，请求国民法官以此减刑。不过国民法庭审理后仍依杀人罪判处15年有期徒刑。检辩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量刑没有违误，双双驳回检辩的上诉，仍依杀人罪判处15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苗栗县一家私立幼儿园传出疑似不当管教事件，县长钟东锦要求这个警局要立即调阅相关的资料，函送地检署侦办，强调绝对不能私了，并指示教育处提供必要的心理辅导。陈一点的报道。
2: 头份市某私立幼儿园遭家长指控，园所老师用绳子绑手、故意拉扯导致跌倒、裤子套头等方式不当管教。苗栗县长钟东锦在县务会议中强调，绝不容忍不适任教师，若有犯罪事实将依法严查送办，同时要求教育处提供心理辅导支持。
3: 我想这个对一个小朋友来说，那个身心是会受创的，而且这是他一辈子的那个阴影。我觉得这个已经牵扯到人身的这个自由的妨害哈，我觉得这个要不光行政法，我觉得这个要移送法院，我觉得这个要请地检署检察官来侦办，所以我刚刚有要求警察局马上去调资料。
2: 县府教育处表示，已要求幼儿园保存监视器影像与相关资料，并成立调查小组进行后续调查，若查证属实，并经县府教保相关人员违法市政认定委员会确认，将依相关规定处分。院方则回应涉案教师已经停职，接受主管机关调查。经广记者陈怡林苗栗报道。
4: 经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几率。澎湖、金门、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要留意局部大雨，而明天的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7到36度；中部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 ATM 提款机不能解除扣款设定，不能辨识身份，不能退款。
1: 阿平，您家的车库怎么这么大块，而且有这么多新车呢？不过最后面那怎么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啊？
2: 哦，那是我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没在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就一直放在那里啦。
1: 哦，你可以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来办理回收和报废啊，在家里就可以办，不用去监理站哦，处理好后还有机会领奖励金。
2: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我阿兄和阿姊也是我阿爸的继承人，他们现在住在加拿大，没办法回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1: 不要紧，现在有委托和册给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2: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天再来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3: 回收车辆不用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来当申请。若是问题，车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4: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4: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5: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世间的纷纷扰扰，只有健康最重要。任何人若是吃毒，人生规组害了了。勇敢拒绝毒品，唔免惊见效，万事拢会愈来愈美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健康。

0: 关于基督西，有加爱基督西。
1: 哎呀，我知影你伫遮，因为天天拢嘛对我笑眯眯。一粒星有一个你，有是两粒星嘛有两个你。若是想着你，我着看天星。你讲日子爱过巴肚嘛着啊，淡薄仔过。讲遮多话，话不如

星星知我心的客家话你会说吗？星星叫做神内，天上的星星，星星叫做神内。星星知我心，神内抵乃行。他们是新宝岛康乐队大波浪当中的客语作品。新闻过后休息回来，8:45，国道三号南下103.5公里，加东前的内线有轮胎皮掉在这里。国道三号南下的白河出口前外线车道，南下过柳营往乌山头的外线车道，北上柳营路段的中间内线车道，还有南下过新化系统的内线车道都是有施工的。好啦，刚刚是星星知我心，神内抵乃行。听完星星来听太阳咯，南拳妈妈在全新初级专辑《心中的太阳》，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

南拳妈妈心中的太阳，8:50要51分哦。在国道3号南下的新化系统路段内线车道，南下的柳营往乌山头外线车道，南下的白河出口前外线车道，还有北上柳营路段中间外线车道，不对，柳营路段是中间内线车道都是有施工的。行进路段的朋友，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距离喽。

8:56，张三李四，第二张张三李四的同名专辑，歌曲叫《昂阿彪》。待会9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把昂放在第一个，刚刚是昂阿彪，现在是昂波景，一喜曹雅文。我们下个小时见哦。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晚上的9: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北上的485到45.7，三鹰到树林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的北上柳营路段的中间内线，南下的柳营往乌山头的外线车道，南下过新化系统内线，南下白河出口的外线都是施工的。国道一号的台南系统封闭国道八号双向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请提早改道。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进行封闭施工。台61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第58届 ICG 国际少年运动会在花莲举办，汇聚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少年以及代表团，以运动跟文化交流促进城市连结。

0: 花莲县长徐正伟表示，争取这一项国际赛事在花莲举办，希望世界看见花莲。
1: 迎来这么多的这个国外的、国内外的选手来到花莲，我们也要做好主人哦接待之地。
0: ICG 从1968年创办以来，始终秉持团结友谊跟运动家精神的核心价值，透过运动促进世界各地年轻选手之间的交流跟理解，已经成为全球最具代表性的少年综合性运动赛会之一。今年赛事吸引来自全球68个城市将近2000名的选手、队职员以及城市代表齐聚花莲，以运动建立友谊，以交流深化国际连结。面对国际大型赛事，花莲警方秉持安全第一、零事故、零疏漏的最高维安原则，成立2026国际少年运动会联合专案指挥所，24小时统筹治安维护、交通疏导、情资整合以及紧急事件应变，确保各项勤务及时有效、安全无虞。花莲县警察局保安科长吴国金表示，为提升大型群众活动安全层级，警方在开闭幕典礼等重要活动场域全面架设电子安检门，并实施人员以及随身物品安全检查，严密执行违禁物品的管制措施。维安工作全面启动跨机关合作机制，联合中央跟地方资源，共同建构最严密的安全防护网。国家安全局肩负情资搜整、风险研判以及安全预警，内政部移民署负责外籍人士查验以及入出境安全管理。从7月31号各代表团入境转乘到抵达花莲的全程交通，协调航空警察局、国道公路警察局以及铁路警察局共同守护。
2: 好，我们除了有这个各场馆场外都加强编排警力跟场外的交通疏导，那场馆部分我们也比照那个台北市、新北市那个四大运跟四庄运的这个规模来做哈。那我们有请那个支援的警力哈，保一到维安小组啊，来做一个安全警力的一个部署哈。
0: 竞赛场馆以及开闭幕会场，采行外围警戒、中层管制、核心防护三层纵深安全部署，全面提升场域防护强度，事前就跟主办单位完成竞赛场馆开闭幕典礼以及代表团住宿地点等实地会勘，周延规划维安、交通以及紧急应变勤务，全力打造安全安心的国际赛会环境。而为确保维安工作滴水不漏，保安警察第一总队维安特勤队强化赛前反恐警戒以及重大突发事件应变，确保维安滴水不漏。
2: 场外都加强编排警力跟场外的交通疏导，那场馆部分我们也比照那个台北市、新北市那个四大运跟四庄运的这个规模来做哈。那我们有请那个支援的警力哈，保一到维安小组啊，来做一个安全警力的一个部署哈。
0: 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三总队刑事警察大队警犬分队配合逐一对场馆、爆裂物以及危险物品安全检查。
2: 那另外我们也请保三的那个防爆的警犬来做配合，我们跟主办单位在开闭幕的之前就做一个现场的那个一些重要处所重要，比如说舞台啊、电力啊，还有那个我们的那个卫生间，整个贵宾室，我们表演场所，这样做一个逐一的做一个场检。
0: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侦查第五大队则进行爆裂物侦搜、排除以及刑事建设支援、维安以及交通固定勤务之外，选手村活动期间的文化交流、参访的维安也都由警方规划负责。
2: 跟主办单位包含每一个这个国家派来的代表队，他们都有通意，类似我们说的导游，加强这个做一个联系。那有需要我们警方安全维护的部分，我们也会加强做一个安全的一个维护。同时，主办单位也有编排一些文化交流或者是在我们市区或者我们风景区来做一个这个参访，这些这个做城市交流这些活动。那我们也会配合做一个安全的一个维护。
3: And we think the spirit of Hualien and the spirit of Taiwan will have united all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that have come.

0: to the Gam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Hualien Games.
1: 106天的 ICG 国际少年运动会赛事的相关规划安排，让 ICG 执委会成员都相当满意。大会顺利圆满落幕，花莲县警察局整合中央跟地方跨机关，动员1800多名警力，在情资预警、交通疏导、安全检查、防暴反恐、人潮管控、重要目标守护以及紧急事件应变等完善的准备作为，为大会建构了全方位维安防护系统，全力守护各国选手代表团以及民众安全，让国际看见台湾的友善、安全以及警察专业、科技、团队合作与应变能力，跟主办单位共同打造了一场安全、顺畅、精彩以及成功的国际体育盛会。以上专属门员由金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竞争处处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很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给你借钱，这都是骗人的，千万不能听他的话，必要的时候请打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3: 夜晚灯光昏暗，开车容易视线不佳，记得要开启车灯，用光线照亮夜晚的行车路线。我们是 Night Keepers
4: 守夜人乐团，
3: 让我们一起让行车路上更安全。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远方每一处。

9:15第三个小时，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在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它是夜影千玺这张客语专辑当中的音乐歌曲，叫做《自忧》，自忧就是风筝。台61线的南下294公里七股交流道内线车道有石头，国道3号北上48.5到45.7三阴道树林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1号台南系统接国道8号双向汇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封闭施工，持续到这个礼拜五。它是窦靖童 California Baby。

窦靖童，华语天后王菲的女儿，歌曲叫做 California Baby， 9:19。有些时候会在思考说，出生在一个我们讲说演艺的家族吗，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家族当中，我们是不是就要跟父母亲一样拥有相对应的才华或者是能力呢？好像这都是我们人习惯性去思考的事情，对不对？好，如果这个爸爸妈妈可能是经商有成的人，那是不是我们的孩子动脑的速度也要特别的快？我们的父母亲如果是个很厉害的运动员，这个运动细胞非常的好，那是不是孩子也必须要有遗传到这样子的一个基因，然后要在这条路上发光发热呢？但其实到头来哦，除了有我们讲说基因的遗传，又或者是这个资源，因为父母亲如果比如说在演艺产业，如果是在运动的产业这样体系当中，他们就已经具有相对应的资源，所以在已经具备这样的资源情况之下，会给自己的孩子相对应的东西嘛，所以这样的培养跟培训或者是养成听起来是蛮合理的。不过后续还是要看看小朋友或者这个孩子呢，哎，到底他想要往哪个方向走。他们是 Blur、Goodbye、Albert、

来自 Blur 的歌曲布勒合唱团 Goodbye Albert 9:24。台六十一线南下29.4公里七股交流段路段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线有石头，国三北上48.5到45.7，三阴道树林内侧两个车道，这里是有施工的。路网图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北上的57.7公里有事故没有解决哟。在国道三号，国三北上的树林出口前2公里处后有回堵状况。国道三号北上的89公里有散落物，请小心。好，中南部地区从路网图跟路况中心看起来呢，都是顺畅好走，没有其他的状况的。路况的更新电话再请大家拨打专线咯，0800-000-123-0000-123。待会的9:30一起来锁定警广新闻，连续都是经典的乐团。经典我觉得有些时候可能不足以形容哦，已经是我们讲这个世代吗，或上个世代非常重要，历史留名，会持续延续下去，影响到后代音乐的乐团。刚刚是 Blur， 现在是 Muse Verona。 30分是新闻，新闻过后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中信慈善基金会董事长辜仲亮涉及购地弊案遭重判并被禁管，身兼亚洲棒球总会长的辜仲亮已赴中国商讨世界十二强等赛事申请解除禁管，高院裁定缴交3亿元的保证金，并责付运动部次长后允许出境。吕明宗的报道。
2: 辜仲亮被控透过实质掌控公司以8亿5000万买下高雄澄清湖大楼之后，福报价格再以9.5亿卖给中信银，导致中信银行损失。虽然辜仲亮否认犯行，一审法院认定他违反证交法特别背信罪，重判7年8个月，案件正上诉二审审理中，高院也裁定辜仲亮延长禁管8个月。身兼世界棒垒总会副会长及亚洲棒球总会长的辜仲亮最近向高院申请暂时解除禁管，理由是这个月要分别到中国上海与杭州争取世界十二强在台湾比赛，以及主持亚洲杯 U12 锦标赛的闭幕典礼。由于行程具有公益性并有亲自出席的必要和急迫性，希望法院裁准出境。高院考量相关会议比赛的性质、赛程，还有辜仲亮出席与会的目的及任务，认为他的说法足以采信。加上他先前申请出境都遵其返国，运动部次长和律师也都声明愿受责付，因此裁准辜仲亮缴交3亿元保证金之后，从8月12号到16号暂时解除禁管。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1: 学生团体 EDU 连续第5年发布108课纲的观察报告，提出了10大教育现场未尽之处，今年更首度纳入探究与实作课程、 AI 学术伦理、社团选择等新议题，呼吁政府机关以及立法单位要倾听学生的声音。吴依妮的报道。
3: 台湾 EDU 教育协会搜集全国532份问卷，并办理数十场访谈，提出第5届108课纲观察报告。主笔人之一，台北市中山女高学生徐玲瑶，以今年新增的社团选择议题为例，说明学生反映被升学压力牵着走，也希望学校能更包容兴趣不合的转社理由。
4: 医学啊、自然相关的研究学术型社团都是学校最热门的大社，相对的，表演性质的社团招生就会更困难。这也反映了一个趋势，是在108课纲底下，因为干部经历还有社团参与都会被纳入多元学习表现的一个部分，到现在可能会有一些功利化的情形出现。
3: 今年恰好是第1届108课纲学生大学毕业的年份，教育部次长朱俊章也到场支持，并回应学生对于 AI 学术伦理的倡议。
5: 跟各位同学请问一下，过去一天有使用过 AI 软体的请举手。我自己就有，你看大概有1/3的同学都有用。所以部里面5月份的时候提出我们对于未来 AI 人才的一个图像，包含

0: 说哪一些能力是 AI 无法取代。
1: EDU 期待观察报告能持续成为重要的对话平台，强调学生不只是政府机关及立法单位咨询意见的对象，也是能真正帮助教育政策改革的参与者。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台北市信义区虎林街60巷的公办都更案完成招商签约，成为7599专案首件完成招商的案件，预计引进约27亿元的投资，新建2栋的23层的建筑物，加速老旧社区的更新。建筑未来也规划幸福住宅空间，改善居民的居住环境。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虎林街以及永吉路街口的公办都更案正式签约，预计投资27亿元，打造2栋地上23层、地下5层、总楼地板面积约7300平的建筑，并回馈16户幸福住宅空间，同时规划绿建筑、智慧建筑、耐震以及低碳等相关设计。完工后，也将串联校区周边人行道以及绿带空间，打造兼具居住、公共及社区服务功能的生活环境。市长蒋万安说：“
4: 台北市老旧的房子的比例30年以上超过70%，很多这些老旧的房子耐震不足，又没有电梯，不符合权利友善的设计，所以很多长辈出门并不方便。所以透过都更的各项措施，提高民众参与都更的意愿，加速都更审议的程序。”
3: 市府也表示，7599专案透过早进场、扩量能的推动策略，在社区整合阶段让政府介入帮忙试算，让住户了解初步建筑规划、财务估价以及换坪比评估，降低住户参与都更的不确定性，也提升老旧社区的翻新率，打造更安全、更合适的居住环境。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5: 尽管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6到34度。离岛地区是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游泉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当视线变黑，别让理智犹豫。你需要做的是打开车灯，照亮您的行车视线，并请注意小心驾驶。我是柯志堂，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

他是 Du 汪定中，今年发行的专辑 Airplane Mode 叫飞航模式，歌曲飞行的姿态。4:43，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国三北上英歌系统接往国道二号往西的匝道，机车跑上来了。台61线南下29.4公里七股。

五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石头，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有施工，国道一号北上九四到九一公里新竹 A 道竹北哦，内线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三号北上四八点五到四五点七，三鹰道树林内侧两线车道施工，目前这里路段车速缓慢。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123，也是新生代的歌手，她是国民学姐 Sabrina 胡寻武，没空想你。选择的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1: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来自 Linian 的歌声叫做《飞盘》。休息回来9:53要54分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2到40.8公里林口 A 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这里有施工。国道一号南下76到78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的。在国道三号国三北上的48.5到45.7公里三鹰到树林内侧两个车道，这里有施工。好，施工的情况影响了车速哦，在国三北上的这个三鹰到树林路段哦，这个地方受施工影响，时速不到20公里。我看一下，好，定点2公里的情形。国道一号北上的94到91公里新竹 A 到竹北内线车道有施工。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施工维护。省道的部分，台61线台61的南下294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石头掉在这个地方。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听听日语作品，他们是空气工团 W 专辑，歌曲叫《出发到未知的地方》吧。台湾商人接棒，明晚的7点小周末，我们空中见。

天星光闪烁，街上灯火通明，正在开车的你也要记得打开车灯，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而不管想走到多远，都让秦广继续用好听的歌陪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才子，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都有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94到91公里新竹 A 道竹北的内线车道，南下的76到78公里杨梅端的高架道湖口内侧两个车道都是有施工的。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提早改道哦。北上48.5到45.7三鹰到树林内侧两个车道施工，路段回堵定点2公里。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施工维护。省道部分，台九线北上22到13公里云海国小到清潭路面施工，台六一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施工封闭，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同样是台六一南下294公里七股交流段路段的内线车道有石头掉落。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4: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3: 本次要征求的是
4: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3: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4: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3: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4: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3: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4: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3: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5: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7: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刚是 Florida 的歌，叫做 Sweet Sensation， 10:13。路况告诉我哈，0800000123，这边国三北以上48.5到45.7公里，三阴到树林，速度好慢，原因是因为主线车道封闭，我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喽。过三阴到过树林封闭主线了，我在上。

国道三号北上48.5到45.7公里哦，这边三鹰到树林车速很慢，原因是因为过三鹰哦，到过树林这边主线是封闭，不能走的，记得改道喽。

0: 和笑脸动力火车，还有911的歌曲。国道三号这边北上48.5到45.7公里，三鹰到树林车速很慢，原因是因为过了三鹰到过树林这边啊，主线是封闭的，记得改道行驶了好吗？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一北上湖口服务区前，哎，这个地方速度也是偏慢的哦。那这边要注意，国一北上在新竹 A 交道到竹北交道内侧，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
1: 我最近想，是不是安怎才会过来较顺时一点？

0: 他是黄吉斌，
1: 这首歌叫做《一怀梦想是一记刀》。等一下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喽，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再回来了。这首歌来自陈星月跟九九合作，叫《Fall in Love》，待会见喽。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整天不定时都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势会比较大一点，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那清晨到上午的话，中部会有点零星的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午后的话，中部以北跟东半部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午过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的话，各地高温大约32到35度，桃园以北还有彰化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闷热，请多补充水分。那西南风偏强，在新竹以及兰屿绿岛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适逢年度大潮，在西南部沿海、东半部沿海，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地区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上周新冠重症死亡数双创本季新高，还出现年纪最小个案。疾管署预估这一两周将达疫情高峰，不过由于上升幅度趋缓，所以也下修的高峰单周就诊人次至2.7万人。记者游柔纯报道。
2: 夏季新冠报道，上周72人重症，14人死亡，创下本季新高纪录。南部一个月大的女婴重症住进了新生儿加护病房，但跟前一周比，上升27.6%的幅度已经相对趋缓。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这是因为不少民众自主戴口罩打疫苗，所以预估接下来8月中下旬的疫情高峰，就诊人次也会下修。
3: 我们预估还是8月的中下旬会达到高峰，但是因为以现有的数据来看的话，我们下修单周就诊人数会大概是从51000人下降为27000人。
2: 目前新冠疫苗只剩14万剂，疾管署呼吁民众，特别是高风险族群，尽快施打。未满6个月大婴儿因为没有办法打新冠疫苗，如果小朋友活动力不佳、食欲减少或尿液下降，家长要警觉带孩子就医。不止新冠，还要注意流感。上周新增70人重症，12人死亡，预估8月底进入流感的流行期，适逢开学周，传染风险难以预估。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财政部公布最新赋税收入统计，7月实征净额年减幅度高达67%，主因是去年所得税入账基期不同，而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正交税年增1.7倍，连续12个月正成长。记者游淑燕报道。
4: 7月全国赋税收入为2891亿元，和去年同期相比减少5877亿。财政部统计处副处长刘训荣表示，主要是因为去年所得税延长申报，税款递延到7月入账，垫高比较基期。而观察主要税目，营所税与综所税大幅减少，共6587亿。不过正交税实征净额651亿，比去年7月多了412亿，成为税收增加的主要来源。
5: 七月日均成交值为1532亿元，是历年单月的第三高，年增幅仍达

0: 1.8倍。七月的正交税实征金额已经连续12个月正成长。至于累计一至七月正交税的实征金额是3987亿元。
1: 今年前七月的正交税年增率高达 1.9 倍，已经提前超过去年的全年实征数。而目前累计一到七月整体税收实征金额为2兆8767亿元，进度已经超过累计分配预算数目标，占全年预算数的72.9%。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陆佩、徐春英涉嫌接受中资帮候选人站台，并非法从事地下汇兑及诈贷遭起诉。西北地院审理后，审酌他危害我国主权，恶性非轻，今年以反渗透法等罪判处7年有期徒刑，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30多年前嫁到台湾并取得我国身份证的陆佩许春英，成立台湾新住民发展协会，活跃于两岸，还一度传出民众党有意将他列为不分区立委安全名单。新北地检署查出，许春英涉嫌长期向对岸汇报国内政情及选情，并依渗透来源指示，在先前的台北市长选举和总统大选为特定候选人宣传站台造势，甚至以动员陆配筹码索取不分区立委席次，涉嫌违反了反渗透法。另外检调查出，许春英不仅长期从事地下汇兑，金额近3000万元，还伪造财力证明向银行诈贷了2000多万。侦查后依反渗透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具体求处21年半重刑。新北地院审理时，许春英只坦承诈贷和从事地下汇兑，否认涉及反渗透法。不过新北地院审理后认为犯罪事实明确，审酌他明知中国长期多方渗透，还依照指示介入选举，危害我国主权，败坏社会风气，并破坏选举制度的公平性，恶性非轻，疑云非嫩，因此依反渗透法等罪判处7年有期徒刑，其余共犯则判处1年到2年不等的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刑事局侦破伊托米纸烟弹制造贩毒案，警方追查毒品来源，前往桃园帮派据点查缉，查扣伊托米纸、凯他命及相关分装工具，并将3名嫌犯依法提起公诉。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刑事局侦六大队侦办诈欺案件时，在云林一处民宅查获沈姓男子涉嫌加工分装伊托米纸电子烟弹，现场查扣电子烟主机、加工设备及不明液体，经送验后其中2瓶检出伊托米纸成分，另查扣土制爆裂物及凯他命等证物。刑事局侦六大队第5队队长黄昭宇说，
5: 案经溯源追查，锁定由邱姓犯嫌及吴姓犯嫌等桃园地区帮派分子掌控之毒品供应管道，前往桃园市平镇区与杨梅区等地之帮派据点执行查缉，并将邱贤等2人拘提到案，于受搜索处所查获总毛重约0.8公斤之毒品伊托米纸6包、凯他命2包，以及电子磅秤、夹链袋等分装工具等证物。全案经桃园地检署侦查终结，将案内3人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提起公诉。
4: 刑事局提醒，伊托米纸使用后可能造成意识恍惚、步态不稳，长期使用更有成瘾及猝死风险，民众切勿因一时好奇接触毒品。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犯罪，如发现相关毒品犯罪情势，可拨打110专线检举，共同守护社会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百万 YouTuber 重量级的 Andy 老师与佳宁分手后引爆财务纠纷，佳宁一家四口遭起诉，新北地院审理后，今天以业务侵占等罪将佳宁妈判刑1年8月，爸爸与妹妹各判4月和2月，佳宁则获判5罪。记者吕明宗报道。
3: 以情侣相互恶搞出名的重量级频道曾拥有250万的订阅数。安迪老师和前女友张嘉宁前年官宣分手，但安迪老师去年拍摄影片指控，经营频道10年不仅领低薪，收益还被嘉宁一家拿走。新北地检署查出，嘉宁母亲曾淑慧未将4300多万的频道收益及业配所得申报公司收入，还汇入自己账户作为私用，同时找来人头逃税了500多万元。侦查后认定嘉宁母亲涉犯业务侵占、背信和逃漏税，嘉宁的父亲和妹妹也涉嫌帮助逃漏税，而嘉宁也涉犯妨害电脑使用罪嫌，一家四口全被起诉。新北地院审理时，嘉宁妈只坦承逃漏税，否认侵占和背信，并请求法官轻判。嘉宁则出示录音佐证， Andy 曾表示要将频道跟收益都给他。合议庭审理后认定嘉宁妈妈触犯业务侵占、背信、逃漏税等罪，判刑共3年，其中1年8个月不得缓刑。嘉宁爸和嘉宁

0: 每各判刑4个月和2个月，专案唯独佳宁一人获判无罪，案件还可以再上诉。佳宁母亲如果判刑定谳，必须入狱。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2026新北市河海音乐季淡水场将于本周六日登场，届时将有怕胖团、翠乐团等10组风格不同的乐团轮番演唱。观旅局也呼吁民众可多利用大众运输前往，避免找车位及塞车之苦。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河海音乐季淡水场被视为原创音乐能量基地，观旅局今年特别规划10组创作曲风截然不同的乐团共享盛举。专委张宝忠指出，活动首日将由嘻哈台客风格的来者何人、摇滚乐团派拉瑞及新兴疗愈风格的 Crispy 翠乐团等，活动第二天则有族语文化注入摇滚乐的偏执狂、融合多元曲风的脑体马戏团及热血流行朋克的怕胖团上阵，要为乐迷留下最难忘的夏季音乐节回忆。
3: 呼吁欲前往会场的民众搭乘台北捷运淡水信义线至淡水站后转乘红26公车。
2: 此外，观旅局表示，活动周边也特别规划美食区域，进驻多台特色餐车，还有美食摊位，包含异国料理、经典美食到夏日甜点以及清凉饮品。周边店家也推出限量优惠，期盼发展音乐文化之余，也能够带动在地产业。新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尤若纯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投资陷阱多，勿轻信不合理高获利，零风险之投资骗局。
1: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来自张雨晨，这首歌叫做《不远》。10:51，回到节目当中，这边国道3号北上三鹰入口匝道是封闭的，以及呢国三北上，这是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封闭。好，所以北上的朋友这边是不能过的哈，记得要提早来改道行驶。再来是国一北上，这是湖口服务区前。在路网图上面呢，显示说这个速度上啊，确实是比较缓慢一点。那如果你有经过的话呢，务必要留意啊，这只剩下内侧两线车道可以过了。台中市南屯区这边惠中路三段和向上路口哦，要往五权西路二段的方向，路面有施工，有经过的话也要小心。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1234。

这首歌来自巴青哥，好想现在就到你身边。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今天一样大人物 in the night 要跟大家介绍一部纪录片，今天的纪录片呢叫做胸口碎大石，蛮有趣的，是一个导演，是一个年轻的男导演，他跟爸爸之间的一些对谈，我觉得蛮酷的。因为这男导演他有一个独特镜头语言，有一个独特的幽默感，然后他本人也我觉得蛮好笑的，就那个聊天的过程，待会我们就邀请他来跟大家聊聊咯。11点前这首歌来自李嫣，为什么要勇敢。

晚上十一点喽，开在慢车道细看沿途风景的你，千万不可以左转灯打了却往右偏，也不能右转灯打了却往左偏。如果觉得疲惫，请先找个地方休息再上路喽。你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行车安全。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来到了晚上11:01，警网路况导航。好，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这边北上67公里过右师，两台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路肩呢，目前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国一南下76到78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呢，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一北上94到91公里新竹 A 交流道到竹北交流道的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所以湖口服务区前那边目前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如果有经过这边的话要再留意一下。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48.5到45.7公里，这边是三鹰到树林车速非常缓慢，因为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是封闭施工的状况。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哎。
2: 吼，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1: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2: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1: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2: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3: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节目呢一样要跟大家介绍一部纪录片。这部纪录片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记录的是一对父子，然后呢就是因为某个事件，然后让他们有更多的对话产生。那这部纪录片的名称也很酷哦，叫做胸口碎大石。哎，听到胸口碎大石，但应该会有个画面出现，对不对？就是一个人躺在那边，石头放在他的胸口，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是可能拿锤子还是什么把他打碎嘛，胸口碎大石。但为什么会是这个名字？到底纪录片在讲什么？蛮有意思的。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导演来跟大家聊聊这部纪录片，欢迎叶志然导演。
1: 你们好，可以叫我小叶。
0: OK， 好，小叶，我们就先问一下胸口碎大石，大家一开始听到这几个字产生的那个画面跟这个纪录片的画面连结是什么？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1: 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0: 对啊，
1: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一开始是觉得说这个片的，我的想法是，就我跟我爸心里都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对对方的一个一个期许或是一些期待吧。然后就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最后有点对我们彼此都是一种压力啦。然后我希望我在这部片里面可以把这个心中的这个大石慢慢就是打碎移开，这样我的期许开始是这样，
0: 只要把这个碎石头打碎移开，就不会再压在你的胸口这样。
1: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都有一些就是生活上的一些困难啦。
0: 对
1: 对对对，然后就是我是大概记录这个，就把这个困难移除的过程这样。对对 对，
0: 對， 對， 對， 對， OK， 所以这个困难其实在纪录片一开始我觉得就可以先跟大家讲，这是一个很妙，就我也没有想过，这个就是会真实发生哦。就这件事情看起来它比较像是比如说电影的画面哦，或者是一些事件。小叶就是某一次然后开着车嘛，对不对？开到可能是停车场，但那个车的高度比较高一点，把人家上面的那个洒水器，就是在可能有火灾的时候会洒水然后洒泡沫的那个撞到了，然后就开始洒水，对吗？是这样子吗？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当时你开的那个车，然后你是要去哪里啊？
1: 就是我现在讲的是觉得很蠢，
0: 跟他分享一下。
1: 因为我想一下哦，我那时候其实就只是要帮同学就学长拍作业，
0: 对，
1: 就我也不是在工作，我是就是因为我们这种电影系都会找一些学弟妹来帮忙，然后通常都不知心的，
0: 对，
1: 然后我们就是为了要一些经验，所以我们就会去帮忙，然后那个时候就有人拜托我开这个车，然后那个车其实我也没有开过，然后我就想说，大家应该，就我当然也开始有拒绝，可他们这时候就比较就很危急需要帮忙，我想说那就帮忙开好了，然后我就第一次开，
0: 对，
1: 所以我就根本就不知道，就我有点缺乏尝试啊，我不知道那种地下停车场不能就这种很高的货卡
0: 高这样，
1: 对对对，我不知道那边是不能停的，然后我那时候就为了可能求表现之类的，我就想要可能快点完成任务，就我就赶快找一个停车场停，然后我停下去之后我就下去看，我想说等一下好像不行，好像会出事，然后我就想说我要开出去，
0: 对，
1: 然后我就开出去的时候就我就回转也没算好，我那时候就紧张，就不小心撞到那个消防，就他们顶部的那个消防器，然后就把那个水管撞破。
0: 对
1: 对对对，现在翠上其实还蛮多这种影片的，幸好我那时候撞到的时候翠还没有很红。对，而且我那时候撞到就是我一直听到后面有那个就其他司机啊，就我在门口撞到，所以我害那就是可能几十台车都卡在那个
0: 无法进出、那
1: 個。对对对对对 对，
0: 對。哇哦，那你当下真的是，我觉得一般人遇到这种话很挫，就是你是当事人，所以你那个心情肯定非常的

0: 紧张，然后很急躁，怎么办怎么办？可是我觉得当这个画面被记录下来，就是它是监视器画面看到的，对不对？所以你特别因为在纪录片上有看到这个监视器画面，是你特别再去跟他们要的吗？还是
1: 对我那时候对我那时候特别问，然后要到的，然后还有、还有那个时候就还有一些路人有用手机录影啊，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也是问路人问到的，就 我自己有录我自己有录一段，
0: 对对对，
1: 然后我因为我那通常出事之后，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我想一下，拍片就会有出事第一个找制片这种状况，那我那时候出事的时候，我想说要先跟制片讲，
0: 对，
1: 所以我就把它拍起来，那我就录影，然后我大概录三秒就觉得。我觉得我还是比较传好了，我就把它存在手机里。
0: 对，
1: 然后就我最后没想到也会用在纪录片里面。
0: 所以你这个纪录片开始要记录那个萌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你应该撞到当下根本没有时间想这个吧？
1: 当然没有，
0: 怎么会、撞到？太好了，我要来记录了，不太可能嘛？
1: 不，没有，没有，没有。
0: 对，
1: 我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可以记录？我那个时候其实是，我那个时候因为我是电影系的学生嘛，然后。
0: 對
1: 我那个时候在修纪录片课，然后我那时候的老师是客发，就廖客发，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我的作业是我在拍我爸，就是要回，就是要选一个人来拍，
0: 对，
1: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回去拍我爸，然后拍一拍之后就刚好出生发生这个事，
0: 对，
1: 然后发生这个事情之后。我本来只是要拍我爸的帅哥啦，对对对，然后发生这个事情之后，我爸回去的时候就一直在跟我讨论说，要怎么用帅哥来还这些钱，
0: 对，
1: 然后因为我摄影师不是我，摄影师是别人，
0: 对，
1: 所以他就一直把这些东西拍起来，然后拍之后，就这两件事情就不小心就冻在一起了，
0: 所以他一开始你只是想要拍你爸帅哥的过程，
1: 对对 对，
0: 帅哥这件事情，但是因为你刚好出了这个状况。然后你后来终于没办法，你还是跟你爸坦诚了这件事情，因为那个赔偿其实对你来说应该是蛮大的经济负担。
1: 对对对。
0: 所以跟他讨论，好，那怎么办？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完成这件事？他就觉得，那我们用赛哥去还钱。
1: 对啊，就我本来就不想跟他讲啊，因为我觉得我就是我自己老大不小，我觉得这种事我自己承担就好。
0: 对。
1: 但是我反正我就。我闹了
0: hold 不住了，
1: 对，我 hold 不住，我觉得我休学或是存钱这件事情太困难了，
0: 对
1: 对啊，然后之后对，因为我知道他大概，我跟他讲，他也大概就只是说他会用赛哥什么的啊，赛哥这个事就大家讲就是好，不知道后面的剧情的话可能就会觉得说这不可能啊，这是神经病在跟你讲，就你阿嬷跟你说他打麻将会帮你明天赚10万那种感觉一样，
0: 对啊，
1: 对对对，
0: 可是这个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你在跟他讨论这件事，但是他决定用这个方法来帮你，你会不会觉得不可能吧？那就最后有没有其他的方法？你那时候当下的状况是什么？他在跟你讲啊，我们用赛哥，我们去帮你还这个债务，这样。
1: 我当下的想法我其实我内心变化还蛮多的。我刚开始车祸的时候，我是想说，我瞬间有一个很孬的一个想法，就是没关系。我爸应该会帮我然后但是我很快就想到不对啊，他也没方式帮我，所以我就知道我只能靠自己，我就大概头铁了大概一周左右吧，还两周，那我就觉得不行不行不行，我好像真的不行，休学存的钱应该也赔不了，就还是得借，然后想想之后我还是觉得算了，还是跟我爸讲好了，就是不管他用什么
0: 方法，
1: 对，不管用什么方式至少有个方式，然后我觉得就也没有太意外，他就是说赛哥，然后我那时候就真的有点压力大到觉得好啦，要赛哥就赛哥啦，反正有赢有赢我就可以分一杯，跟没赢那就跟日常一样啊，就我怎么样都不会亏。
0: 哦，
1: 对对对，
0: 转念呢？
1: 对，我是这样想啊，就是他假如说要帮我，那我就继续存我的钱，就我觉得这些事情就存钱赔债跟
0: 他赛哥不冲突啊，
1: 对，其实不冲突啦。对对对啊，我觉得就还是出这种事还是跟家里讲好了。
0: 对。
1: 对啊，
0: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我们这样听，当然一般人会觉得很荒谬嘛。可是你这样一讲，就合理，其实它不冲突嘛。你还是靠自己，但是他可以顺便用他的方式去帮助你。
1: 对对对。
0: 那其实看起来，就我们以一个观众的角度在看，会觉得他其实有一点怎么讲，幽默的成分在里面。虽然里面你跟你爸爸对谈，其实是探讨了很多，比如说你们的困境，或者是你们遇到事情的时候可以怎么做的这些状况，其实是蛮认真的。可是我不晓得，就是你在拍摄的过程，你会不会觉得，其实可能是你的本身的特质是想要带给大家这种，也许带有比较幽默。

0: 默，所以整个片呈现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是有一种幽默的感觉在里面。你有觉得这样子吗？还是其实你没有特别要这样子
1: 幽默的感觉？
0: 没有要让大家觉得看这部片是轻松的，虽然这个议题对你们来说是有压力，因为它包含了你们人生的困境嘛。嗯、觉得你想带给观众什么？
1: 我其实我没有太预设啦。嗯哼哼哼，就我拍的时候，就我自己对纪录片的那个时候的浅见。现在我觉得可能想法也没有变啦，嗯，就是我其实就因为我是摄影师，我不用我自己拍嘛，所以我其实就做我自己就好。
0: 对，
1: 然后因为我刚好也是回家，所以就我其实是可以蛮放松，我爸也蛮不怕镜头的，所以就很多时候其实就我们的互动就
0: 很自然，
1: 就跟平常差不多啦，我觉得没差很多。然后我也是拍一拍之后才突然觉得说，其实我们家的平均幽默感还蛮高的。就我平常会觉得说，哎、欸，其实我们就是在讲话，但是其他人就看素材的时候，通常就觉得你们家好奇怪哦、喔，就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就这个时候突然会有人，就是我们现在讲超严肃的事，像是可能哦，家里的动物过世，嗯，然后突然很沉静，然后我妈就突然说，啊，明天菜市场有打折哎、欸，然后就会打破那个就是本来应该。就我们家人会分心的、啊，很发散。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啊，就是状况就是这样。啊啊
0: 啊！所以其实就是你们家本来特质就是这样，在遇到生活，因为我觉得可能也许像其实片中有不断呈现，像你遇到的这一次这个状况，其实算是一个你人生这个阶段的一个坎，一个困境，就他可能要赔一个比较巨额的赔偿金。那爸爸的状况是他从小到大，他其实是一个石雕艺术家，然后他因为石雕，他艺术家他当然得花时间在艺术上面，不过他因为为了家庭，他把这件事放下，他开始去做一些可以日常赚取所需费用的这种工作，就是灌香肠嘛。所以他后来可能就是人生开始跟你侃侃而谈，他可能带有一些怎么讲，不甘吗，或者是有一种怀才不遇的感觉，因为他不得不去做这件，放下他原本可能擅长的这个石雕艺术，就他有一些人生的困境在跟你沟通跟讨论。那你觉得这件事情在你眼里，你觉得爸爸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因为他还是很成功帮你们养大了，可是他也许在经济上面的条件并不是这么的理想，可以直接帮你搞定这个债务，但他还是很努力活着，他也甚至可能没有放弃石雕这个梦想嘛。你觉得爸爸他这个角色在这部片中，你想要带给大家什么样子的东西呢？
1: 我觉得我爸在我眼里是，我小时候是觉得他是，我觉得跟应该一般人对爸爸的看法是一样的，就好像他什么都会，很超人那种感觉。然后我爸又真的很会碰红，像他以前就会跟我说什么他的什么，他就是班上前三名什么的 啊。我到忘记几岁的时候遇到他的同学才知道，我爸其实跟我名次差不多，就是中间偏后，其实也是功课偏烂的那种。就他真的很会乱讲，所以我一直以为他很强
0: ，
1: 很崇高这样。然后我是长大之后才发现，其实很多时候都在骗人，就是有点他英雄被拆穿那种感觉。对。然后他也是以前都一直跟我说他是艺术家、石雕家，然后我也会陪他去布展。
0: 对，
1: 然后我觉得我绝对是有被他影响，就是对于可能要当创作者这件事。然后我觉得他在我心中是一个引路人啦。就是他引我进门这种感觉。
0: 对，
1: 然后但我觉得之后就会一种那种偶像破灭那种感觉。就是就会觉得说，那就是实际上你讲的是这样，那最后又变成怎么样？然后就会，就比如说他跟我说他是石雕家嘛，他在我记忆里面其实只有大概5岁6岁前有在雕石雕，所以其实因为我现在26了，所以他20年没有雕石雕，那其实也不算一个石雕家
0: 哦，因为他20年没有做这件事了。
1: 对，所以就会觉得他有些讲的话很冲突啦。然后我老实说，我也没有太在意这件事。就是长大之后，我想一下哦，因为我很早就没有住家里了。
0: 对，
1: 我很早就去，我国中就去住宿，所以就这件事其实不会影响到我的生活了。对，所以，但我回去的时候也会蛮莫名的，就他会一直讲说他是，但是又很多矛盾的点。就很想要厘清，所以我觉得拍的这个过程也是在厘清这件事的过程啊。
0: 对，
1: 就我对这件事很多问号。这样。
0: 那你觉得观众要怎么样子看待他在这个纪录片中的角色呢？
1: 纪录片中的角色，我觉得其实就我也没有特别期待说观众要怎么看呢，

0: 因为我都是很以很我的视角去，
1: 嗯，
0: 让大家知道说，哎、欸，我现在大概是怎么想，还有我怎么想我爸这件事，就我比较像是把我那个时候可能，嗯，就拍摄那个区间那个时间，就是我从可能他的认知是怎么样到认知。就有那个转换那个过程，我觉得都是以很我自己的视角去描述他的啦。
1: 嗯、对、
0: 欸，所以我没有特别期待观众可能怎么想他，就是，就我不知道，我就提供我的视角、
1: 嗯、
0: 啊。对对，我没有特别期待怎么想，但是跟我想的会蛮像的。
1: 嗯，所以爸爸一直以来都会跟你讲说他是石雕艺术家、嗯，可是你以一个逻辑的角度来看说，你已经20年没有做了、欸，其实那可能也许你以前是，但你现在不是嘛？嗯、你现在可能是一个比如说。香肠的艺术家好了，就如果叫艺术家来说的话、嗯，但是这件事对你来说，会不会其实他就是你爸爸？其实他也没乱讲，他认为他就是这个角色。然后他其实在这个剧中，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他告诉你他的想法是，他如果重来一次，他会坚持石雕艺术。
0: 嗯，
1: 但当然已经不可能重来了。
0: 对，
1: 但是他这样跟你讲，他说如果可以重来，他会当一个自私的人。他是不是其实也在告诉你说，你现在是一个影像的创作者？他不希望你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困境，你需要去还债，你放弃这条路，你去做其他可能可以赚钱的工作，然后去还债，
0: 嗯，
1: 然后放弃掉影像创作这件事。他是不是用他的方式在告诉你，希望你坚持？
0: 哦，
1: 你觉得呢？
0: 对啊，我觉得是哎、欸，
1: 嗯，
0: 哎、欸，而且我真的有那种，嗯，不知道怎么讲，我觉得你好会问哦、
1: 喔。什么？我看到的是这样，我觉得爸爸的角色他就是在告诉你这件事啊，
0: 因为。哦，因为我没有，我现在没有这样想，但你这样讲，我刚刚觉得，哦，原来如此，其实是啦，
1: 对对嘛，对吧？我觉得他是，因为他跟你讨论这件事，他，因为我觉得以一个爸爸的角色，他跟你说，我如果回去20年前，我就会继续坚持，我会当一个自私的人，
0: 嗯，
1: 意思就是回去过去我就不管你了。可是我觉得爸爸不可能啊，而且不肯回去嘛，他应该就是希望你。就是用爸爸那种不善言辞的方式告诉你继续坚持這樣、
0: 哦，他就提醒我说我要自私一点，就是可能要也不说自私啊，就是可能要像要不要像他一样要坚持一点。
1: 对对对，不要因为这样子你就放掉你的天赋嘛。他都一直在讲，他说这老天爷给你天赋，你其实没得选，你有这个天赋你就应该要做擅长的事情。
0: 对，
1: 这个观念蛮有意思的，因为我在看的时候我也很好奇，就是他怎么会觉得他回去他就要，如果他可以回到过去，他要成为一个自私的人，他要继续死掉创作，可是就真的不可能嘛。可是他会跟你讲这句话，他应该是有一些东西想要传达给你、
0: 哦、
1: 我看到的东西是这样。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当然纪录片你身为导演，可是你又是里面的主角，主要的角色，有点像记录自己跟家庭的这个状态、嗯、你要在记录跟导演的这样子的身份当中怎么样去做切换跟转换，还是其实没啥、嗯、就很真实记录自己。
0: 对，我觉得主要是这样，然后、嗯、但是有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说，就是怎么讲，怎么去切换哦、喔、
1: 对啊，
0: 我觉得我还是会，因为我们拍摄前其实我大概都会
1: 有一个构想，
0: 就是我其实都差不多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事啊，就大家今天会聊到什么、哦、啊，我会跟摄影师说，就是今天是什么什么事会是重点。
1: 对对对，
0: 啊、然后其实跟钓鱼有点像，就是这个湖大概有什么鱼，
1: 那、
0: 啊、大概会钓到之后要怎么应付。
1: 对，
0: 就是状况大概是这样。
1: 嗯哼，
0: 然后我觉得差不多就这样，然后剩下的其实我觉得我们互动就都蛮
1: 自然，
0: 对，就我觉得蛮正常的。可是我会就是哦，就忽然发现，我们好像工作好久、哦，但是还没有录到重要的，我觉得可能就会就是故意抽一下。
1: 哦、
0: 我就会提到啦啊，但是
1: 懂意思，
0: 对对对，但我们家也是不太，就是心事也不太隐晦，所以想聊就可以直接聊，
1: 嗯，
0: 嘿，然后所以说我们家也是蛮常在打线下的，对对对对，但我觉得也还好啦，就反正之后大家也不会怎么样，我觉得反而有沟通比没沟通好，
1: 对，
0: 嗯，
1: 因为我觉得里面在你们沟通的那个内容啊，有时候你们的那个用字遣词对对方的询问的方式，其实在我看起来都有可能会，比如一般来讲、哦、可能一个不小心他可能就会就像你说会短剩一下这样、
0: 嗯、
1: 可是在纪录片里面看起来其实还好，你们都非常冷静，然后那些用的点子讲出来好像也不太会因为这样子就你知道玻璃心碎掉什么，但就很侃侃而谈。你爸就是、哦、你针对他，你说你不理解他去赛歌这件事、
0: 嗯、
1: 他就跟你讲啊，我就走投无路了，我没有其他的选择，你就想嘛，我有什么选择，这样他把问题抛回给你，但你后来又说，嗯，对，你好像也没什么选择，就是、
0: 嗯、
1: 那是蛮有意思的。然后这个过程，我觉得对话是好玩的，但是真的看得到这种比较无奈的状况，我就没有得选，我只能这样子这样。
0: 老师，我觉得他蛮

0: 贼的啦。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来，就我爸情绪控管其实是有问题。我也是问我妈说，你不觉得老爸其实有病的吗？他就说怎么这样讲，然后我就说，就是我觉得他去可能去看医生挂号，我觉得他绝对是会被断，就是诊断出他有精神障碍，就他太容易生气了。不管是对我们还是对任何人，就是他的脾气真的是太不好了。然后好，然后重点就是，我觉得齁，他只要现在知道有摄影机在录，他会不生气
1: 啊。我懂你意思。
0: 对，他平常讲摄影师没有在，摄影机没有在录的时候，你随便戳拉他想生气，他就直接生气，他也不会管你是谁。
1: OK，
0: 对，然后有摄影机在的时候，他会很有偶包。然后我不太开心的点就是，你明明就可以心平气和这样跟我讨论，
1: 对，
0: 然后就明明就做得到，但你平常就不做，你就只是因为你有偶包啊，你现在有偶包了，所以你才愿意讨论。然后我就觉得啊，那我们这个问题早就可以解决了，硬要拍一个纪录片才可以解决，就会觉得，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好了，他是一个好的，蛮好的被摄者啦，就是被拍摄的时候他很。就是他很好拍，
1: 对，
0: 但他平常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就是啊，这些问题就明明就做得到，你干嘛、啊？
1: 所以以后跟他讨论事情的时候，就把镜头拿出来，把我们啊镜头在那边，我们来讨论一个事情。
0: 可是这样就感觉很唧唧歪歪的、啊，不知道我觉得啦。
1: 但我觉得很有意思啦。但我还想问的就是，纪录片当然也完成了嘛，然后、我觉得结果怎么样，让大家去看纪录片，去看到底最后这件赛鸽，然后你知道赛鸽要解决债务，大家真的是怎么可能？但你爸爸看完这部纪录片了吗？他看过吗？
0: 有啊，他看过啊。
1: 那他有什么回馈吗？
0: 他的回馈其实他的回馈其实都比较像是还有之前有拍到其他家人的内容，
1: 对，
0: 然后他其实比较在意说就是别人的事，他不想让其他人知道。他觉得他自己的一些丑态，让他知道，或是我的，我自己，我当然没关系嘛。
1: 对，
0: 哎呀、啊，然后他会比较在意别人呐、啊。
1: 哦，
0: 就他会觉得说，就是可能这些事就家里的事，就不要跟别人讲。
1: 嗯哼，
0: 对对对。然后他会比较在意这一点，但是他反而他的，就我怎么去描述他，
1: 对，
0: 就是他都觉得没关系。
1: 嗯 嗯，
0: 就比较还好。
1: 对，
0: 我觉得这点还蛮，我觉得这点还蛮好的。然后。然后还有他比较，其实我觉得还好他就是比较，他有些地方可能像预告片他，我有拍他跌倒，那他有一次偷偷跟我讲说他其实不太喜欢，那我就说、啊、你不喜欢你干嘛叫我拿掉？他就说没有啊，谁喜欢看到别人，我自己出糗，谁喜欢被人家看？
1: 对，
0: 那我说、啊、你可以叫我拿掉，他说啊没关系啊，我想说就是你是创作者嘛，我就尊重你的选择啊，你想让我这样呈现，那我就这样呈现
1: 了。嗯哼
0: 哼，对，就是这方面又蛮开明的。
1: 对
0: 对对，就他的个性真的是蛮，这怎么讲？我觉得蛮矛盾的啦，就是有时候会觉得好了，莫名其妙，但有时候又很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就很难掌握啊。
1: 所以他会不会其实是你刚刚讲他尊重你想要创作这件事情，所以他就是对于艺术跟创作，他抱持很开明的态度，因为他可能也觉得自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0: 对啊，
1: 所以他很可以包容嘛，就是创作这件事情。所以他也知道他是你纪录片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你希望他呈现这样子，他就他也可以接受这样。虽然他可能不喜欢，但他就觉得那不然就导演是这样子想，想要呈现这样的角色，他就这样子去做。
0: 对对对对对。
1: OK， 那其实听起来，我觉得你爸爸他真的是，我这样聊跟这样看过纪录片之后，我其实觉得他是一个很有，他人格特质非常的鲜明，然后也很。就是你说的很好的被摄者，然后他呈现的东西都是很有张力的，然后他又真的很尊重你，我觉得他对你的那个爱是呈现在他这些可能不善言语的表达里面，从刚刚说的他希望你继续坚持，然后以及他尊重你创作想要呈现的这个部分，所以这部纪录片叫做《胸口碎大石》，我觉得真的是蛮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因为也许呈现的是你们家的困境，但是我相信啊，每个人自己家里都会有另外一种困境，每个人的爸爸妈妈都不一样，你可能会觉得啊，自己的家里有什么状况，或者你遇到了什么状况，然后你跟家里求助，那个相处跟那个产生的火花，因为真的有时候在跟自己家里相处，还真的很难去想象把它记录下来的样子是什么，我们都很容易对外去想嘛，但回到自己的家庭，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嘛。那今天当然也谢谢小叶分享了这么多的内容，那我觉得胸口碎大石最后还是要请你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时候大家可以在公视可以看到呢？
0: 胸口碎大石在公视8月13周四晚上10点播出。
1: OK， 在纪录观点节目，然后播完之后也会上到这个公视家。

0: Plus， 大家可以再去看一下。那当然就是也蛮期待之后小叶有陆陆续续有更多可能你的记录作品，不一定是记录家里啦，我觉得从你的可能镜头语言或者想要呈现的那个内容，对于观众来说是一个蛮有意思的，嗯，我觉得那个幽默真的是浑然天成
1: 哦，真的，
0: 对对对对，嗯，就是你会很轻松的看待这个好像有点严肃的事情，所以也邀请大家有空就是把这部纪录片《凶狗退化时》可以把它看起来，或许你家里或者是你自己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或者是看法在内心萌芽。那今天我们再一次谢谢小叶来到节目当中，感谢你，
1: 嗯，谢谢。

新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Net 建豪。夜晚时分在街灯下开车的你，为了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视线。祝你一路平安，晚安。

大家好，我是 CJ Mate。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11:3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南下224公里过北斗，中间外线车道有事故哦，处理当中。国一北上67公里过右师，有两台大货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侧路肩。

0: 邓紫棋，歌曲叫做《岩石里的花》。
1: 国道三号北上48.5到45.7公里，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是封闭的，这边要改道行驶。再来国道一号北上6-7公里过右师，这边两台大货车追撞事故，麻烦留意哦。国一南下224公里过北斗，中间外线车道这个地方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呢，要留意这边北上94到91公里，新竹 A 交流道到竹北交流道内侧施工。徐若瑄，时钟花。

11:51，在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这边啊，速度上比较慢呢。还有国一南下，在杨梅休息站过后到湖口前这边，速度上也是偏慢的哦。那我想可能国一啊，麻烦大家注意一下啊，南下这是高架杨梅端过后到湖口前内侧两线施工，所以速度是缓慢的。国三的部分则是北上48.5到45.7公里，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封闭哦。这首歌来自浅提乐团，叫《石头》。

来自浅提乐团，歌曲叫做《石头》。等一下呢，整点进入到了18月12号汇准路况消息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那这边台64线东向23公里，在新北市中和区跑跑车哦，占用了外侧车道哈。事故的部分呢，国一南下224公里过北斗，中间外线车道哈，这边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3号北上 48.5 到 45.7 公里，这边主线封闭，然后过三阴道过树林你没有办法走，提早改道。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 0800-000-123。 在12点前，这是来自娃娃魏如萱的歌《陨石》，待会回来。

马尔斯公里过北斗，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是有事故的。好，再来国一北上67公里过右师，有两辆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路肩，经过的话要稍微留意，后续消息目前是还没有收到的。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76到78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国道一号北上94到91公里新竹 A 交流道到竹北交流道的内侧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好，再来，这是国三北上的31入口匝道封闭，还有国三北上48.5到45.7公里这边是过三阴到过树林主线车道封闭施工，不能走，记得改道。台64线东向23公里这个地方中和区有抛锚车占用了外侧车道，再麻烦你注意咯。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不起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Back to real life， 偷鸡的要踩。
4: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5: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6: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
7: 《尚恩 in the night》。
6: 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4: 你好，我们是
7: 寻人启事。
8: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7: 上恩 in the night，
5: 你的米
7: 扛到几楼。

刚听到的是小雨宋念宇《老派承诺》他新专辑《以为你还在》。第三小时上岸 and night 12:08，排除的讯息是国一北上6-7公里过右师，两辆大货车的追撞事故排除喽。

然后是蓝婷的歌《老派约会》。12:21，在国道一号北上大湾入口加速道有轮胎比掉落哦，还有国一南下224公里过北斗，中间外线车道就有事故哦，目前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这是罗莎莎《老派约会》。

0: 音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0: 我爱音乐，在音乐的世界里我可以多点浪漫，但是骑车或开车就必须遵守交通规则，不抢快，多礼让，尊重路权也是保护自己，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每一天不停的想你，不想错过任何景广的消息，那就打开 Instagram 搜寻 Love PBS 104.9，或者是警察广播电台 follow 景广的最新动态，还要分享加按赞，一起创造我们的互动和回忆吧。大家好，我是咕咕李思维。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三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这是好乐团翻唱的版本哦，歌曲叫做《大风吹》，12:35。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224公里过北斗，中间外线车道这个地方有施工哦。国三北上48.5到45.7公里，主线封闭。

12:45，台六十四线东上23公里新北市中和区这个抛锚车啊，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不过呢，国一南下过北斗这边的事故消息收到了，排除哦，国一南下224公里过北斗中外侧车道事故顺利排除了。国道三号在北上48.5到45.7公里过三鹰到过树林这边主线是封闭的，记得改道喽。来听 Zone 这首歌，忧伤的瞳孔。

一万个礼拜，来自 Yunus 的作品。12:54，国道一号北上209.3公里哦。浦沿系统前的有事故，占用了内侧外线车道，从目前开放的第三车道通行。台64线东向23公里，中和区有抛锚车占用了外侧车道。另外，国五南下雪穗内线施工，北上彭山隧道内线也是施工的状况。国道3号北上48.5到45.7公里，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是封闭的。

0: 这是安安歌曲 I Know That。 好啦，今天就到这咯，最后要听到的是柏林的歌，各自安好。等一下一点钟会的路况给你，然后我们要交给秋哥陪伴你到凌晨四点，明晚10点红龙见，拜拜。
1: 可以断了消息纪念，再见面也没意外，头洗脚

半夜一点钟，我是有命赖明伟。人生这条路，我相信我会越行越好，也祝你幸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1:01，警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北上209.3公里哦，这个地方呢，外侧两线车道已经开放通车了，因为本来这边是有这个事故的了哦，因为大量散落物加上内外侧车道的事故，不过现在已经处理到一半，开放了内侧两线通行可以经过。好，再来国一北上42到40.8公里哦，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76到78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到虎口前，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再来国道一号北上94到91公里，新竹 A 交流道到竹北交流道内侧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北上48.5到45.7公里，这边过三阴到过树林主线车道是封闭的，以及国三北上三阴入口匝道同样是封闭不能走的。国道五号南下雪隧内线施工，以及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封闭。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们这杯再说吧。
1: 再说，没得说啦。喝了酒，好花没得开，好景也不存在了，反应变迟钝，车子又开不稳。想要和日军再来啊，那就酒后别开车呗。

0: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3: 加班加班，马布亚，大家好，我是台湾女孩 Van Van Yan 阿宝阿杰杰，尊重多元的文化，让社会更美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最专业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8月12号凌晨的1点07分啊，很快就礼拜三了哈。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哇啊，不知道你昨天过得好不好哈，过得怎么样呢？今天这个上麦听到逸勋今天的声音啊，很有磁性哈，身体为恙啊，但幸好没有大碍，对不对啊？这个还能够来上节目，就表示这个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还是可以以今天这副很有磁性的嗓音啊，陪伴大家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了啊。好啦，接下来的3个小时，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让我逸勋一起陪你度过漫漫长夜了。那么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谢谢你陪我走过一段，虽然我还想要再和你飞过当年，飞过遗憾，但后来也不敢再提起，提不起劲去确认，想不通该怎么平复，想不通看着地图的我们怎么会迷路，一步错步不错，是福是祸，在结束后才后悔，电鱼不变没痛过，谁知道什么是重点，现在的你又近又远，伤害又深又浅，相爱了多久，从前字符再看一眼，一若有似无，

来自汪定中跟 Sam Shit 山姆带来这首歌曲叫做747、啊、我发现这样子的歌曲在深夜的时候听 啊听着听着这内心脑袋里面的小剧场会越来越旺盛、欸啊、夜间工作有时候这样子，因为就自己一个人嘛、啊、你可能必须要自己生出情绪来支撑你夜间工作好几个小时的时光啊，然后呢，你那天生出的情绪如果是比较快乐的，哎呀，这音乐开大声一点啊，整天的心情就很不错，然后也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但是呢，啊，如果这个、想到了一些触景伤情的事情啊，或者是想到了一些比较心思细腻的情绪哈，啊，似乎整个晚上都会变得更没有动力，对不对？好了啊，接下来的三个。

小时，还是希望带你这转换不一样的心情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金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那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全面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夜间的施工在国道3号北上的 48.5 到 45.7 三鹰到树林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好，夜间开车要提振体力，保持充沛的体力，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是黄伟星。

越安静啊，也许就越听得见自己的心跳。它是黄伟星不完美心跳，1:18，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台呃不对。

道开始哈。国道呢在南下的76到78公里，高架杨梅端到湖口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的路段，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了啊。除此之外呢，看到中部区域啊，在国一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封闭了内侧三线车道，在刨铺工程哦。啊，北上的247.8到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伸缩缝的更新。国道三号小心在南下的224公里中心的出口施工封闭啊，要麻烦你改道行驶了。事实上呢，从南下的222.9到224.2哦。这里是中心系统到中心路段外侧两线车道都是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啦。那因为中间会经过中心的出口，外侧车道在施工嘛，所以你当然下不去咯。好，北上的193.6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在进行刨铺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披萨利这首航班777。

0: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1: 刚刚听到来自披萨利的歌曲叫《航班777》，但是听着听着突然想到不对啊，现在来到八月了，不应该听七有关的歌曲啊。虽然说在两天，哎不对，明天就是农历七月啊，所以呢赶紧补了一首八啊。刚刚听到来自王颂的《八八》，时间是凌晨的1:25。好，目前看到在全台各地即时天气状况哈啊，这个即时温度大概是25到28度啊，整体来讲舒适偏这个可能有些地区比较闷热啦哈。那么白天一样是高温闷热哦，在这个双北还有部分的桃园还有彰化地区都可以达到36度高温，一定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啊。那有没有下雨呢？目前看起来啊，过去一个小时在屏东还有高雄部分地区还是有这个零星的降雨状况哈。那虽然说呢，目前庄健上属没有特别针对哪个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大雨特报都解除了，可是呢还是要提醒你哈，因为这一周啊比较盛行的是西南风，偏西南风的风向，南部整天的确是不定时会有短阵阵雨或雷雨了哈。那这几天呢哈，就连北部的山区也都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中午过后呢哈，也有可能会出现午后雷阵雨哦。所以不论从南到北都要记得多多携带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啊，这个以免凌晨落汤鸡了啊。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省道台61线南下12.9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啊，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Quanzo 和 Sabrina 胡寻武带来这首歌曲 Adam。

0: 你的芭比娃娃怎么包了尿布啊？
1: 因为他学小美的姐姐吸食 K 他命，结果生病了，天天都要包尿布。
2: 我是泌尿科李明展医师，吸食 K 他命容易引起泌尿系统的器官病变，包括膀胱容量的变小，甚至萎缩到小于50cc，也有可能肾脏的功能受损到需要洗肾的地步。
3: K 他命在青少年族群中严重泛滥，连续6年排名第一，渐进造成脑部智力、膀胱萎缩等永久性伤害。
1: 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吸毒人生痛不欲生。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副局长林俊良。遥控无人机发展快速，为了空中客机与地面人员的安全，遥控无人机需要注册，操作人员均应持有操作证。此外，飞行还要注意无要无不要之规定。无要是指一，要在白天；二，要在目视范围内；三，要低于400英尺；四，要随时注意无人机；五，要遵守操作限制。接下来的五不要包括：不要接近其他航空器或障碍物；二，不要投掷或喷洒物件；三，不要装载危险物品；四，不要与人群的上空活动；五，不要同时控制2架以上的无人机。详细资讯请上民航局网页查询。最后，希望玩家遵守规定，安全的飞，安全的玩。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关心您。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

0: 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排队从牙买加一路烟烧到伊比萨，
2: 对金广的依赖无处不在。我是艾怡良，想知道金广最新动态消息，请上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按个赞，一起感受色彩灿烂。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有不少的夜间封闭施工，有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哈。在国道3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啊，要提醒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国道5号呢，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彭山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在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好，一勋要提醒各位朋友们，哎，你有没有觉得最近啊，你身边可能有不少人哦中标了？中什么标啊？新冠肺炎呐、啊，你知道吗？根据这个统计哈，根据疾管署的监测资料，在上个礼拜呢，八月二号到八月八号，也就到爸爸父亲节哦，新冠门诊急诊人次就诊就达到了24,645人次，接近25,000人，这是急诊而已。啊，这个轻症呢，在这个一般的门诊或者是说没有通报的可能还更多哈。啊，比七月的最后一周的时候啊，上升了27.6%啊。然后呢，这个上周也新增了72例本土重症病例，还有14例的死亡病例哦。哎，这个疾管署持续呼吁啊，哎，这个暑假哈，哎，新冠肺炎突然变成了一个高峰流行期呀、啊。大家一定要多加戒备啊！这个如果有身体不舒服，要多加警觉，赶快买快筛给自己筛一下啊！这样子去这不舒服需要就医的时候，医生也才能够对症下药，对不对？除此之外呢，啊，这个根据统计发现呢、啊，很多的新冠并发重症的本土病例，甚至是死亡病例呢，啊，很多高风险族群呢，事实上都还没有接种过本剂的新冠疫苗，高达89.6%没有接种疫苗啊！啊，所以说呢，哎，这个疾管署哈，事实上把这个全民免费接种、公费接种这个新冠疫苗的这个政策哈，是延伸到了9月底，需要的朋友们可以多多参考。哎呀，前几年的时候哈，啊，这个新冠疫情在全球大爆发的时候，大家可是人心惶惶，对不对？啊，生怕呢旁边的人打个喷嚏。啊，或者是咳个嗽啊，都要赶快喷酒精啊。但是呢，有医师发现呢、啊，哎呀，现在大家好像疏忽了哈。这个最近这2-3个礼拜呢，疾管署持续提醒大家说，哎呦，新冠疫情似乎有回温的趋势哦。啊。

但是呢，走到公共场所戴口罩的人似乎没有想象中来得多啊，更别论这个做好卫生管理啊，所以提醒朋友们，虽然说这个好像通常来讲病毒啊都是在冬天流行比较多，对不对啊？但是夏天有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这个意外产生，所以呢，提醒朋友们，这个留意身体健康啊，保护你就是保护自己。身边所爱的人，还有家人啦。

不过呢，这也不代表就是说，哎呦啊，自己咳了嗽哈、啊，或身边朋友哎这个咳嗽，你就要非常的大惊小怪，对不对？因为呢啊，这个有可能只是一般的流感，或者甚至是啊，哎也有可能出现了气喘哦。你说哎，气喘不是通常来讲是秋冬常见的疾病吗？但有医师提醒哦，夏天长期待在冷气房，室内外温差过大啊，尤其在白天的时候啊，哇，这个动辄外面就有36、37度，对不对啊？事实上呢，你就算室内的温度开25度，都和外面有差距10度这么多啊，更别说这个体感温度就更高了。所以呢啊，这个频繁进出这个室内外哦，然后呢也没有适时的调整衣物的话，真的很有可能啊，这个因为气管急速的收缩，因此就产生了气喘了。当然呢啊，再加上高温高湿，还有熬夜、压力、运动不足，都同样可能会诱发气喘反复发作。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的确是有这个中医师观察到啊，近年来的门诊发现哈，六月到八月这是夏天最热的季节啊，气喘发作的民众近年来有增加的趋势这个常见气喘的症状呢，包括呼吸困难啦，有哮喘声，反复的咳嗽，胸闷，甚至有窒息感哦。部分的患者呢，甚至容易在凌晨、夜间或是剧烈运动的时候因此病情加重，那这样就非常可怕了，对不对啊？这个气喘事实上诱发的因素很多，有的呢可能是接触到空气的污染源，有的呢可能是闻到油烟味啊、香烟啊、油漆刺激的味道都有可能因此诱发支气管发炎、肿胀或是收缩使得空气进出受损。所以呢医师持续提醒朋友们，夏天虽然说呢清凉解暑非常的重要，但是保持这个身体不要因为急速的温差过大然后造成不舒服，其实也更重要了避免在夏天呢诱发气喘你这个第一个进出冷气房要做好保暖的准备在办公室呢，在这个冷气开比较强的地方可能随时需要穿戴薄外套注意口鼻颈部身体的保暖。另外呢，控制室内的温度、湿度，还有尘螨，尘螨也很重要，因为尘螨也有可能会诱发过敏，对不对或者是气喘，避免这个吸烟、空气污染、一手烟、二手烟、油烟等等刺激物质，事实上也都有可能会诱发支气管产生问题。最后，当然很重要的是适当的这个量力而为的维持规律的运动，尤其呢运动前充分的暖身，运动后适度的伸展也非常的重要。易勋呢真的是有鉴于最近这几天我身边真的有不少朋友真的中标了真的中新冠了让我也非常非常的担心。像我昨天呢也是喉咙有点不舒服，好紧张幸好这个赶快筛检了一下是阴性但是呢这个以求万一还是谨慎看个医生，然后呢好好的休息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希望是这个比较轻松

2000年代的女子偶像单曲，这首歌曲 Get Over Yourself， 时间是凌晨1:45啊，夜间道路施工要麻烦你留意呢，在国道三号在南下的白河出口之前，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南下过新化内侧车道施工维护，北上柳营路段中间内侧车道也是施工维护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Christina Aguilera Genie in a Bottle。

来自李玟的刀马旦，时间是凌晨的1:53。好，国道3号在北上的

48.5 到 45.7 哦。过三阴道过树林路段呢，哎，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啊，啊，这个全线施工封闭，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喽。周杰伦这首《龙拳》。

稍早听到来自周杰伦的《龙泉》，时间是凌晨的1:57啊，要一个小时结束了。等一下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 ，JR 纪言凯还有许嘉玲这首《想你日记》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0: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在寂静的凌晨响了起来。有些人永远会把好留给我，是真正对我好的那种爱。夜深了，带着感谢的心情入睡，做个好梦吧。大家好，我们是
1: 宫口绅士，
0: 在尽管和你说声晚安。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易时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夜间的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国道1号南下76到78公里过杨梅高架端到湖口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的路段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封闭三鹰入口匝道，除此之外也封闭了北上48.5到45.7过三鹰到过树林的主线车道，都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来到中部区域，在国道3号南下的222.9到224.3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么中间会行经中心的出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北上的193.6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侧三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国道5号在南下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蓬山隧道也是封闭内侧车道。最后省道在台九线北上的22到13公里过云海国小到过清潭路面的刨除加封作业进行当中，暂时是采单线双向通行。

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时代啊啦，现在都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1: 有影哦？
0: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1: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0: 拢方便，你就甲取落去，钱就会入来。
1: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2: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还有奖金糖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勤务指挥中心副主任陈文志。110为紧急报案的专线，如果有紧急状况需要警察协助救助，或发现其他影响治安交通的情况，请直接拨打110报案。无故拨打110专线，经劝阻不听者，将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采取拘留或罚锾。也提醒您，简讯报案视同110报案，请于紧急情况下使用，把有限的报案资源留给真正需要的民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你要远走，就说好你会高高的飞；你要开车，就说好你会牢牢记住。路上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并且系上安全带，平安出门，安全回家。我是柯志堂，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没错啊，要开车呢，就要牢牢的系住安全带，把安全带在身上。不论你是驾驶，当然是一定要系安全带了，对不对？那么坐在驾驶旁边的副驾，当然也要系。而事实上呢，坐在后座的乘客嘛是爱安全啦哈。那除此之外呢，在开车过程当中，有确实打开车灯吧。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呢，也随时帮我们切换回近光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这个小心的开车，也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虽然说几路顺顺顺啊。但是呢，还是有零星的工程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万大路到中正桥外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施工；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上层的快车道内侧车道以及下层的右侧车道，这里就是外侧车道了哈，进行工程。以及呢，在台北市的万宁街，从万美街到和平东路路段啊，封闭施工。另外呢，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哦，这里是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啊，封闭期间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吴汶芳的歌曲《闯关游戏》。

0: 怎样才能放开心呢？
1: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
2: 文艺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啊，可能会跟大家分享逸勋可能看完一本书、一部电影啊，或者是像上礼拜啊，逸勋尝试啊看完了画展之后呢，跟你分享相关的一个知识。不过呢，在稍早啊，文艺复兴的小单元片头之前呢，这个放送了一首吴汶芳的闯关游戏，哎呀，其实是埋下了一个小伏笔哈，因为今天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一刚开头呢，决定先跟大家来玩个闯关游戏。这个闯关游戏的前提背景是这样子的哈，在从前啊，有一只圆滚滚很可爱的小仓鼠队长啊，带着一群伙伴啊，就是小仓鼠带着其他的这个小仓鼠伙伴了哈，出外工作去了啊，这一

工作呢，就是十年这么长的时间过去，你先别问哦，这个小仓鼠的寿命真的会活到十年吗？啊，因为你要是这个这么吹毛求疵的话，我们的闯关游戏进行不下去啊。十年结束之后，工作结束啦，哎，所以呢，小仓鼠队长们带着伙伴要开开心心的回家咯。你说闯关在哪里呢？别急，要开始了哈。这时候命运女神看着小仓鼠一群小可爱们浩浩荡荡要回家，露出了迷之微笑，就想说，哎呀，闯关游戏现在开始。首先呢，这个小仓鼠队长带着伙伴们，哎，经过一个超大的山洞啊，大家呢，因为已经行军了好几天了哈，所以这个伙伴们想说，哎，山洞里面会不会藏着好吃的点心啊？走进去之后，发现里面住着一只超大的独眼毛怪，而且这只毛怪很可怕哦，它的兴趣就是吃小仓鼠，哎，它吃小仓鼠的过程当中，就像吃马吉一样，又香又甜。那当然，小仓鼠是非常的害怕，对不对？所以呢，瞬间气氛变得非常的震撼。小仓鼠队长呢，努力想办法用甜甜的果酒引诱毛怪喝到醉醺醺，然后呢，再偷偷的把木桩烧得烫烫的，成功戳中了独眼毛怪的眼睛。幸好啊，这只毛怪因为是独眼毛怪，只有一只眼睛啊，不然还得戳两次的话，还真不知道逃不逃得出去啊。一群小可爱老鼠们终于逃出去了啊！可是呢，小仓鼠队长有一个小缺点，爱炫耀，所以呢，还在山洞口啊挑衅毛怪，这样子的行为举止，命运女神看在眼里，心里就想：第一关闯关对你来讲太简单了，是不是？好，第二关我要增加难度喽。接着小仓鼠们到了一座漂亮的森林啊，刚刚在山洞里面没有吃饱，结果现在来到香香的森林里面，他们发现，哎呦啊，怎么传来了这个好多香香的食物的味道。原来森林里面住着一位超漂亮的魔法姐姐，她擅长煮料理，而且料理很香，千里之外都闻得到啊。小仓鼠们在海上漂流好几天都没有吃到好吃的东西，所以忍不住进去讨饭吃。魔法姐姐也很好客啊，拿出了很多好料来招待大家，瞬间小仓鼠们就吃个精光。但是不要忘记，东道主是魔法姐姐，魔法在哪里呢？怎么有可能给大家吃免钱的午餐呢？瞬间小仓鼠们得到了报应，都变成了小猪猪。你说小仓鼠都变成小猪猪，反正都可爱可爱，圆滚滚，粉嫩粉嫩的啊。啊，没错，是很可爱没错，但完全他们都完全失去了意志力，都不想走，一个都逃不掉。幸好小仓鼠队长很有警觉心，靠着神秘的幸运草没有变成猪猪，还成功的把大家救回来，现在又惊险逃过一劫了。没想到呢，命运女神在天上看着想说，哇，你这么厉害啊，这一次带领队员全员过关是不是？所以这一次呢，命运女神决定亲自担任关主，给小仓鼠队长和队员们来个震撼教育。她就化身成艳丽的小鸟，羽毛五彩缤纷啊，是让人看了目不暇给啊。而且呢，拥有非常好的歌喉，这歌声好到呢，会让人忘记自己的一生啊，会忘记生活的意义。然后呢，小仓鼠们接下来在行经的航道上面就听到了这个命运女神化身的小彩鸟，她亲自歌唱。果然呢，所有的小仓鼠们听到这样子的爵士歌喉，都不禁在想，自己花了十年在外工作，回家路上这么多灾多难，到底是为了什么啊？想着想着，决定去追求更好的鼠生，接着咚一只一只的跳到海里去，就不见了。小仓鼠队长啊，见到大事不妙啊，赶快阻止大家，要大家捂着耳朵不要听这个歌声靡靡之音呐、啊。而且呢，还把自己绑在船的桅杆上面，拼命划船。但很可惜，这一次死伤可是非常的惨重啊。

不过呢，这场闯关游戏还没结束哦。接着，经历的地方有小仓鼠又被凶牛的野牛给吃掉了，有的又经历了其他磨难。结果没想到，一趟看起来好像很简单的回家之路，居然花了十年。好不容易，最后小仓鼠队长回到家了。没错，只有小仓鼠队长一只回到家，其他都幸免，这个无一幸免哦。可是呢，就算小仓鼠队长千辛万苦的回到家，命运女神仍然不愿意放过他啊！他发现呢，家里被一群奇怪的熊熊霸占啊！这些熊熊体积、战斗力都远远超过这只小仓鼠队长，而且好几只。这个熊熊呢，每天吃他家的零食，喝他的饮料，坐他的沙发，还欺负他的家人们。小仓鼠队长想说，哇嘞，太衰了吧，只好默默观察了一阵，忍耐了一阵，在最关键的一天啊，把所有的熊熊，这个全部都给赶了出去，最后拥抱家人，结束这场长达20年的漂流。听到这里呢，这个闯关游戏终于告一个段落了。你可能会说，哎呀，这个闯关游戏听起来太揪心了吧，怎么让这么可爱的小动物经历这么多的磨难呢？跟我扣零啊。事实上呢，以上逸勋所讲的这个闯关过程哈，它并不是什么可爱的动漫，它其实呢，就是古希腊史诗《奥德赛》的主角奥德修斯的经历啊。以上呢，讲的独眼毛怪，会吃人的这个独眼毛怪会把人变成猪的魔法姐姐，小鸟歌后，凶猛野牛和无理的熊熊，事实上就是在这个《奥德赛》里面非常经典的不同的关卡冒险。所以呢，这个讲到这里，我突然发现啊，文学经典，因为《奥德赛》算是很经典的文学史诗，其实好像没那么难读嘛。把主角和故事情节可爱化了之后，就会发现他们其实很白话，而且情节紧张刺激，似乎是我们都可以接受的，可能你也有兴趣了解。如果你已经准备好，要了解《奥德赛》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部作品呢？别急，直接读史诗内容可能会太大的负担。那么其实在现代的很多影视作品有很多的改编的版本哦。

来自曾永新，这首歌曲叫做《回家的路》。稍早呢，在歌曲之前跟大家聊到，我用这个可爱化的这个形象呢，转译了一下《奥德赛》这个故事到底在说些什么啊。不过呢，啊，如果你有这个接触过《奥德赛》的这个作品呢、啊，不论是看电影啊，或者是看书，你可能都会发现一件事情哈，这部这个超越2000-3000年的古希腊史诗，其实一直在讲一个长久以来人们都很渴望的一个愿望，就是努力回家。所以呢，刚刚啊，在这个可爱的情节故事当中，有一个漂流20年，一路遇到毛怪、魔法姐姐、小鸟歌后、凶猛的野牛，甚至有无理的熊熊呢。事实上，在古希腊史诗《奥德赛》当中啊，是真的有这些关卡啊。在这个《奥德赛》主要它简很直白的一句话，让你秒懂它在这个讲什么呢？这句话大概会是。主角奥德修斯，他是伊塔卡的国王，在打完了特洛伊战争之后，花了20年的时间想一办法要回到家的旅程啊。当然啊，这个旅程跟这个之前打的特洛伊战争有一点关系，但我今天并不是要这个理解其中的这个文学脉络，而是要告诉你这个看起来好像很好总结的史诗故事的张力很满啊，事实上一直到现在都还有人要翻拍，每隔一段时间好像就有导演忍不住要挑战一次。为什么呢？像是最经典的直接改编，在1997年的时候有一个迷你的影集《The Odyssey》这部作品呢，就是把《奥德赛》的经典桥段直接搬上荧幕在这个《奥德赛》当中，经典的关卡独眼巨人、女巫瑟西，还有海妖塞壬一直到最后回家的返乡复仇，都拍得很完整。不过呢，事实上在1981年的时候，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有动画版本，它是把《奥德赛》搬到宇宙当中这个奥德修斯不再只是古希腊英雄了，而是未来世界的太空冒险者然后呢，中间可能会经过一些关卡，会遇到独眼巨人会吃人女巫瑟西也会把人变成猪，海妖塞壬会用歌声来引诱大家，但是呢这个独眼巨人就变成了科学怪物众神呢也可能变成了充满未来感的存在。像这样子的故事，把这个奥德赛的史诗这个直接改成太空的歌剧，事实上也是一部非常大胆的尝试。而事实上在近日也有这个曾经导演过全面启动星际效应敦刻尔克大作战奥本海默的这个导演诺兰呢他把这个奥德赛又改编了这个完整的演了一次，而且这一次的阵容也是非常史诗级集结了麦特戴蒙。有人说呢，麦特戴蒙在这个电影当中常常都是饰演回不了家的男人这一次的这个奥德赛又是这样子的故事然后还集结了蜘蛛人汤姆霍兰德，还有安海瑟薇、千代雅，还有蝙蝠侠罗伯派丁森这个事实上呢，今天会在节目上面讲这个奥德赛也表示我把电影看完了。史诗的中译版呢，我也选了一个我很喜欢的版本，大概看了1/3吧。我就在想，奥德赛被奉为史诗，可以说是西洋文学的起点。读英文系的朋友们，第一部要读到的英文经典文学就包含了奥德赛。到底为什么呢？难道只是因为特洛伊战争很有名吗？还是这个奥德赛相传是荷马这个人所写的但是呢这个不管他是谁写的啦难道只是因为荷马在描写奥德修斯回家的过程当中剧情百转

千回，千百年来无人能出其右，所以我们必须现在不断的读它，影视作品们才会不断想要挑战改编它吗？

郑涛带来的歌曲《你是个男人》，2:34，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持续都是夜间的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国道一号南下76到78公里，杨梅高架端到湖口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的路段，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啊。在中部区域呢，国一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啊，北上的247.8到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进行伸缩缝的工程，最后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2.9到222.3222.9到224.3哦，中兴系统到中兴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这中间呢会经过中兴的出口匝道啊，想当然而也是封闭施工，没有办法行驶，要麻烦你改道同行喽。

在今天的文艺复兴小单元当中啊，逸勋这个首先用可爱化的这个故事啊，向你这个简单简述了一下《奥德赛》故事到底在讲什么。它其实啊，简而言之，主角奥德修斯要回家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很多的磨难。啊，但我今天呢是把这奥德修斯把改成是小仓鼠，带着小仓鼠的成员在外工作十年要回到家，啊，你可能不禁问一件事情，等一下，那只很小努力想要回家的生物就这样子被命运玩弄了二十几年，难道不可怜吗？不知道会不会是命运女神的心情不好呢？虽然说这个故事啊，哈，这个奥德赛一定是这个史诗当中有想要告诉大家的寓意，但是我们今天不谈。可是呢，我觉得在现代人的这生活观点，还是可以从我们的生活当中得到启示。啊，如果我们把这个奥德赛他的人生旅程、回家的旅程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其实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也有很多的关卡要过，你不觉得吗？啊，从小到大有大大小小的作业、考试，到了成年之后，开始工作之后呢，哎呀，工作会面临同事、主管的压力，要缴房租，有经济的压力，交小孩子的学费，哎呀，今天出门工作，高速公路又塞车了，怎么办呢？好不容易克服了一天所有的挑战，终于可以躺在床上的时候，可能还会突然想到，我是不是有一件事情还没有做完，而我忘记了，目前还想不起来呢？哎，所以这么想的话，会不会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平凡日常当中的奥德修斯啊？啊，呵呵啊，在这个奥德赛的这个经典剧情当中啊，伊塔卡的国王奥德修斯哦，啊，他其实很勇敢的，一路很聪明又很勇敢，想要打败任何的难关，带着队友们回到家，但是最后所有的队友却无一幸免。他在回家的过程当中一路崎岖，失去了所有，难道奥德修斯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你必须要勇敢吗？好像没有，奥德修斯他知道往前会更惨，他是没有退缩，没错。可是呢，我们的生活好像也是这样，你可能也知道，哎呀，明天继续做什么也不一定会更好，但是我们好像就得硬着头皮往前进啊。当然，支撑着奥德修斯回家的这个唯一的信仰信念，就是他想回家啊，家是所有人一生最重要的归属。但是更有意思的是，当奥德修斯回到家之后，家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孩子长大了，妻子也等得憔悴啊，自己也跟出发的时候是完全不同的人。有没有一种可能，千辛万苦回到心心念念的家，结果发现跟自己想象的完全不一样，那个回家之后的味道和在这个努力回家的过程所想象的味道完全不一样，早知道干脆继续流浪好了，是不是比较舒服？

服呢，伙伴可能还不会白白牺牲。所以我就在想啊，这可能就是《奥德赛》这部经典的作品呢，过了2000多年，还是有人会读，有人拍，有人重新改编啊，甚至是有人也许不一定知道，但是了解故事的大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曾经是在这个命运人这个人生的大海上飘来飘去的奥德修斯。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去哪里，有的时候会被奇怪的事情拖住，有的时候看见漂亮的东西就差一点忘记自己原本的目标在哪里了。但是又怎么样呢？我们偶尔迷路一下啊，慢慢的走，累了就休息一下，然后再记得自己要去的那个方向，告诉自己不要忘记出发的初衷，路不要走偏就好了。Another summer day has come and gone away。 所以以上呢，真的就是我看完了《奥德赛》这部电影，甚至读了一点点中译版的《奥德赛》的感想啊。这个跟随最近的热潮跟你分享一下，不然我在想，也许热潮过了，怕是呢，经典这种东西就是听过名字，但是呢，要真的拿起书来读，好像会有一点沉重。哎呀，可能到时候也懒得去理解它了，对不对？至少到时候有机会耐心的看完一章吧。

0: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有妨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袂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价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价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大家好，我们是 Bing Girls 冰果甜心。

0: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44。好，在台北市呢，感谢驾驶朋友的回报，说在建国高架往北，从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的路段哦，有大量的废弃物散落呢，啊，全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的感觉哈，麻烦朋友们小心通行。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8.5到45.7，这里过三鹰到过树林的路段，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啊，还有一些省道工程，台九线北上的22到13公里，云海国小到清潭路面的刨除加封作业采单线双向通行。台61线啊，61线在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啊，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路段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引导，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喽。市区啊，刚刚有讲到台北市哈，现在看新北市呢，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桥面板作业轮流占用汽车道，车辆维持通行。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封闭施工，这里是单线双向通行哦。
1: 电台有人点播，播我记得我爱过，后视镜里的我，沉默话不多。

来自吴建豪的歌曲 Eternity 啊，刚刚是听到何润东我记得我爱过，时间是凌晨的2:54，没有新增道路状况的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留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哈，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当然还是有一些夜间施工在进行哦，我看到了一个在国道一号南台南系统哈啊，这个封闭了，这个应该说封闭国道八号啊，这个双向汇入国道一号台南系统南下的入口匝道啊，这个北上的外环交流道也有这个工程在影响，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哦。啊，这个小时在这个古典的故事，然后啊，这个舒服的歌曲当中要过去了。等一下来到3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它是纪文慧《恋人的名字》，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啊，持续空中见。

厝是永远有温暖，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迪，现在时间是透早三点，天还未光，看还未清，开车一定爱细腻。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路段呢，路上有许多的废弃物散落，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了。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国道3号北上48.5到45.7，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车道封闭施工。那么在国道1号南下的76到78，杨梅高架端到湖口，以及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来到中部，在国道3号南下的222.9到224.3。中兴系统到中兴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么途中经过中兴的出口匝道呢，也无法通行，要麻烦你改道行驶了。北上的193.6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侧三线车道也有跑步工程在进行。省道台九线北上的22到13公里，过云海国小到清潭路面的刨除加封工作进行当中，是单线双向通行。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喽。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

0: 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0: 疲劳驾驶的小撇步。
1: 第一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最好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就到服务区稍作休息。
0: 第二点，开车前一天一定要有充足睡眠。
1: 第三点，许多车型都配有驾驶疲劳提醒系统，当系统出现警示时，表示驾驶需要停车休息。
0: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1: 这样才能顺顺利利工作，平平安安回家。
0: 行车提神小天使关心您。
2: 疲劳驾驶一直是交通事故肇事主因的前几名，驾驶如果只睡四小时就开车，发生车祸几率将提高10倍，而连续开车超过8小时，经查证属实，将处以1200元至2400元的罚锾，并禁止其驾驶。主因归责于汽车所有人者，得吊扣其汽车驾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4: 老婆，我去上班咯。
5: 爸比再见。
3: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4: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6: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5: 爸比加油。
3: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4: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5: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3: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4: 宝贝，对不起。
5: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3: 爸比，我以你为荣。
4: 妈咪，谢谢你。
5: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元欣。学生放暑假的时阵，有可能出去佚佗、参加活动，也是出去打工。若是有骑机车、骑脚踏车，家长一定要提醒囡仔要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平安才是上重要的代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来自李千娜这条歌奈安呢，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沉迷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这首歌很应景，对不对啊？开这个歌曲的前奏一刚开头就是车子的引擎发动声，他们是欧巴雄七，还有号角响起带来的爱情的带路机。

很可爱的一首歌，爱情的错落机，3:1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上个小时哈，我们有接获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路段呢，大量的废弃物散落，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好，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了，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北上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都在施工。市区呢还包含了台北市区和双北市区哈，台北市的这个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万大路到中正桥外侧车道有移动施工，在这个万宁街从万美街到和平东路路口也是封闭施工的。那最后呢，桃园市中立区在这个埔中路地下道有相关的一个回车道工程，所以埔中路地下道双向都全面禁止通行，替代道路朋友们可以从埔义路转接中山东路，转接环中东路或者是接永福路来替代行驶也是 OK 的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Together 带来的 Bitter Love。

0: 来自马念先，这首歌曲叫做《宝贝好坏》，时间是凌晨的3:23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一切顺畅稳定。然后提醒你哦，国道3号北上的3英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那么在国道1号北上的94到91公里啊，新竹 A 到竹北交流道啊，这里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啊，另外呢，在国道8号双向汇入国一南下台南系统的主线车道啊，入口匝道呢，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喽。来自曾伟中，这条歌《出瓦郎》。
1: 来来去去的路。

就袂黑暗。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哇，出村了！
4: 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5: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辛苦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纽银。
4: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搁需要你寄钱过去吗？
6: 水某诶，我回来啦！
5: 诶，啊，我钱都还未装着咧。
6: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5: 哎呀，原来是诈！

0: PE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现在时间是3:32。啊，这个时间看到在全台各地即时天气状况哈，哎，南部地区还是有些许的降雨嘞哈，啊，包括离岛的马祖地区，但目前其实是没有大雨特报的啊。这个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呢，大概是25到28度。白天啊会下雨了哈，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这个天气预报呢，啊，未来一周首先高温炎热是一定的，毕竟现在还是夏天啊，所以呢在双北啊哈，像是部分的西半部地区都还是有36度以上的气温啊，所以有高温资讯，但是呢就算没有高温资讯啊，33到35度也还是要做好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了哈。啊，今天西南风的强度是中等，但是水汽偏多啊。嘉义以南一整天都断断续续的有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要慎防午后局部的大雷雨啊。但这一周的重点，事实上可能从星期五一直到周末，雨势是会升级的哈啊，因为这个大陆的低气压受到北方槽线啊增强，并且向东北移动，那么这个带动台湾附近西南季风会更明显增强，水汽会大为增加，所以迎风面的降雨在西半部地区扩大到苗栗以南，整天可能都会有不定时的雨势。那北部东部呢，在礼拜五到周末午后雷阵雨的这个态势可能也会更强烈，意思就是说这几天这个天气不太稳定，但是到了周末天气又会更不稳定啊。那这个中期的预估呢，不稳定的天气可能会一直需要持续到八月的下旬之前哈啊，这个也要提醒朋友们随时携带雨具备用。

来自艾维尔，这首歌曲叫 Don't Tell Me 啊。这艾维尔也是在我大概高中时候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位西洋女歌手啊。在国中高中时期呢啊，因为这个有一科要读书的科目叫英文啊，然后呢这个、光背课本的单字或文法啊，到后来呢考试还是觉得考得不理想啊，然后老师就会说：“哎呀，同学们啊，啊你如果要这个英文要这个提升哈，你有一些生活的方法啊，只是在打开课本背单词、背片语背文法也很无聊嘛，对不对？”他说：“你可以多多听英文歌啊，看看英文电影啊啊。”所以呢，我就听了艾维尔。是这么来的啊。听完之后，英文有进步吗？可能有限啊，但是并不会说啊对英文完全没有兴趣，好像打开兴趣了哈、啊、有在学外语的朋友们还是可以试试看。3:38啊，台北市呢稍早在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路段呢大量的废弃物散落，目前通报相关单位闯紧急处理当中。好、啊、看到在中部呢国道一号南下的 160.8 到 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我都有抛铺施工，北上的 247.8 到 244.8 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Katy Perry Wide Awake。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配合2026城镇韧性演习，部分地区将模拟行动网路降速，验证我国通讯韧性与紧急应变能力。请大家放心，降速不等于断讯，语音通话、简讯以及110、119紧急报案电话都可正常使用。让我们一起提升通讯韧性，共同守护全民安全。内政部关心您。
1: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景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凌晨的3:49，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持续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哇，听这个歌曲的前奏觉得非常的舒服，好像是要来杯软性饮料了哈。他们是胖虎中二中年。

0: 给我钱钱钱，给我钱钱钱，给我钱钱钱。拜托各位，拜托各位大哥大姐，给我钱钱钱，给我钱钱钱，给我钱钱钱。拜托各位，拜托各位前辈，给我钱。
1: 好喜欢这首歌曲啊，讲出了每个人的心声哈。工作最这个充其量就只是希望赚多一点钱，呵呵，可以养家，可以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只是钱好像永远赚不够呢哈。芒果酱带来这首歌《给我钱》，时间是凌晨的3:57。好啦啊，就算赚钱生活很现实，但好像也是我们每天必经的日常啦哈。等一下呢，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然后陪你到天亮咯。最后送给你来自五月天的阿姆斯壮，祝你今天能够有头好壮壮啊美丽的一天。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点空中再见啦，拜拜。

孤独是梦中的公路，每处都有薄雾。清晨四点钟，我是娃娃魏如萱。尽管就像是梦醒的朝露，睡或醒都是那么的吸引你。来吧，继续听下去哦。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路段呢，路面有许多的废弃物散落，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接着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76到78公里，杨梅高架端到湖口之前，还有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的路段，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48.5到45.7，三鹰到树林路段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哦。另外在中部区域，关心到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2.9到224.3，这里中兴系统到中兴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其中经过224公里中兴的出口呢，施工封闭了，要麻烦改道行驶。北上的193.6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侧三线车道也有跑步工程。省道台九线北上的22到13公里，云海国小到清潭路面的刨除加封作业进行当中，采单线双向通行。最后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今天一样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然后离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算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一样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然后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部地区零星短暂雨啊。哦，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31度，嘟嘟好。那其他在30度的，还有彰化花坛、秀水、台北的北投、台中北屯，以及屏东新园、高雄仁武啊。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哦。

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此时此刻共有这种情形啊，对不对？三更半夜，好多人都在熬困，只有我们还在努力工作。为人不是要工作，为人是要去佚佗，对吧？好，醒着的理由原因有不同，但是重点是你来开车的时候，你把酒在背后金哈，已经4:12了。目前在国三哦，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这一段，务必留意主线现在是封闭，因为施工的关系哈，一定要注意这个国三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目前主线是无法通行的，还有三鹰入口匝道也是封闭当中，小心啊。

哦，现在时间4:15了，哇！我肯定跟我们一起度孤啦。我刚刚在看我的电脑，三 K 没破。有时候电脑需要投注以那个爱的眼神，这样子。阿伯伊玛西干嘛等不到无聊？有时候耍赖一下哈。好，那目前呢，在台北这边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这里。先前有大量废弃物散落，还没有排除，哈，小心啊！好，那另外，现在在国一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还有南下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内侧两线都有工程在进行，哈。那目前就是在国道上真的施工的点是比较卡侪啦，哈。好。所以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路况那些当包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这是古中有杜新田唱的歌曲《听讲》，就是那个感觉很像洪台早就离得很远，不过心内要搁在落洪台吼。
1: 滴咧滴咧，有一粒星。
2: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滴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也会记得把大灯泡开，照路。把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得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好，现在时间4:22了。那目前在国三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是因为施工而封闭，一定要避开。以及三鹰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哈，还有在国三的南下中寮隧道中外侧，以及南下过新化系统内侧哈，然后过柳营往乌山头在外侧，北上柳营路段中寮侧都有作业，你把酒了背后给嘛。

哦，已经4:31了，尽管我是雅玲。台61线啊，南下在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哦，说两个车道上都有木栈板散落哈。素怡姐，这是在台61线南下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要注意车道上有木栈板散落了。先前台北市是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到长安东路这一段有大量废弃物散落，还没有排除哈，还是要注意哦。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嘛，固打威国一的话，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2线，南下过高架杨梅段到湖口前也是内侧2线有工程，然后北上新竹 A 交流道到竹北交流道内侧也有作业哈。再来，目前呢，台南系统这边封闭的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哈。还有国一的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外2线，然后南下是后里到台中系统内3线都有工程了。而国三要注意避开北上过31到过树林主线车道，因为施工而封闭，还有三鹰入口匝道也无法通行哈。再来，国三南下中心出口现在也是施工封闭中，然后南下中心系统到中心外2侧，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3线有施工哦。北上还要注意柳营路段中内侧哈，那南下过柳营往乌山头在外侧，以及过新化系统内侧施工中哦。今天来这没用了哈。施工点进贼进贼。好，国三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尤其事故哈，在国三北上关西入口，小客车自撞，影响到了入口匝道外侧，已经有通报处理哦。这个才刚刚提醒的，是自撞事故出现在国三北上关西入口匝道的外侧，要小心哈。好，再来是国五呢，北上蓬山隧道内线，南下雪隧内线都有工程，然后台61线刚通报不久，南下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哦，车道上有木栈板掉落，小心啊。

0: 水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哦，来自蒋卓佳，迷路是为了遇见你。再过几秒，4:38了。国三几分钟前才通报了一起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在国三北上关西入口匝道外侧这边哈。马啾的背后金某要特别注意彼此的安全。这是国三北上关西入口匝道的外侧有自撞事故，而且刚通报不久。所以拜托拜托哈。

0: 哦，很有 power 的一首歌，来自阿令唱的《恋爱魔力》。这首歌它的原曲是来自于那个日剧哈，叫做《神探伽利略》，然后这是东野圭吾的作品，而主演是福山雅治哈，很厉害耶。福山雅治不只很会演戏，当然他也是一个很优秀音乐人，那个日文的原曲词曲都是他写的，而这一首歌变成中文版，还是觉得这个力量真的很到位，叫恋爱魔力啊。
1: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好，现在时间四点四十四分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三有起自撞事故，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务必留意哦。国三的北上关西入口，在入口匝道前面外侧要留意有自撞事故哦。还有台61线南下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车道上有木栈板散落，也是要注意哈。

好，金钩之一的音乐，我们要来讲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日本有一列东北新干线列车，然后呢，最近出现的竟然有坐霸王车的，喝得多大？而且因为这个霸王车事件，让列车延误大概8分钟哈。哇，原因是这样子哈。那个车厢里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只鸽子飞进来了，然后被发现在车厢内啊，乘客赶快就通报给工作人员哈，车务人员，结果啊没有买票就上车，不要紧，而且要去抓它的时候，它就飞过来飞过去，你可以

想见在那个车厢里面那种混乱的感觉哈，哇，大概安内哈，就想办法要把那个鸽子抓到，就是抓不到，然后就这样子花了好几分钟，才这个鸽子才落网，然后由他们职员带到外面放生哈。车上大概有700位乘客，然后因为这样延误了8分钟哈，只是在那个画面里面觉得蛮特别的哈。我没其他撇的跟你来，不，你说鸽子会飞呀、啊，干嘛去搭车？有时候你知道也是会累的嘛，对不对？

哦，这首日文歌曲《This Time》来自 King Prince 高桥海人所演唱的。哎呀，这招我觉得这节奏真的蛮提神的。四点四十九分哦，阿弟今晚可以加点到位，重点是把酒杯唔通拎起哈。

哦，无悔也是蔡昌宪《陈珊妮》这首歌很有趣哦，被又回歌词无悔也是吼，安尼较有情调对吧？重点是虽然无悔，但是有那个感觉有什么在那边飘，加醋鼻这样一个意象哦。再过几秒，4:53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关西入口匝道这边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而台61南下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车道上木栈板散落，还是 ICD 那国三很主席啊，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因为施工而封闭，然后三鹰入口匝道也无法通行，要避开哦。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0: 哇，甜默默的歌，甜到要配滚水呢，刘兄弟爱情呼偏大好。不是没想过，对时之前还有冰球乐团宋云桦合唱的歌曲不小心，
1: 也不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若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五点。

0: 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61线南下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务必留意车道上有木栈板散落。另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2线，南下过高架杨梅段到湖口前也是内侧2线施工中哦。还有国一在台南系统这边要注意的是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中哦。国三在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因为施工而封闭，还有三鹰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哦。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南下雪隧都在内线施工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还是受到西南风影响哦，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出现较大雨势哈。然后离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算是多云到晴，可是到了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哦。而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部地区是零星短暂雨啊。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31度，然后现在30度的还有彰化的花坛秀水、台北市北投、台中北屯、屏东的新园、高雄仁武林雅区哈，还有桥头这边。好，除此之外，其他各地

哦，林俊逸小时候的歌声童年，齁，这个小朋友来唱，那个童年感觉更应景，齁。哦，然后来听的是方顺吉小时候，哦，这个歌真出名。来，方顺吉加上方婉珍，跳卡丁吹球。

0: 欢迎收听阿宝啊之声。
1: 大家好，我是阿宝啊。今天你讲的是行人的交通安全。阿公阿妈，耳机上、欧巴上，行动不方便，过马路就要走行人穿越道，您讲对不对？驾驶人开车、骑车来到行人穿越道时，就要让行人先过，您讲好不好？我们还可以主动关心，帮忙年长者过马路，您讲赞不赞呐？阿爸，你是不是耳机上？
2: 啊，我哦。
1: 耳机上过马路要小心呢。
2: 哦。
1: 嘿，阿母，你是不是？
3: 哈，我不是欧巴桑。
1: 哈，你是欧巴桑。
4: 不论您是不是阿公阿妈、欧机上、欧巴桑，都要注意年长者行的安全哦。交通部关心您。

再过几秒5:14咯，尽管我是雅玲。哦，我们福台有个最新提醒哈，台北市忠孝桥往台北这边靠近环快引道要特别注意有抛锚车哦，小客车停在这里哈，所以有小客车故障停在忠孝桥往台北方向靠近环快引道这边哈，务必留意嘿。还有目前在国三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封闭，以及三鹰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一定要避开。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讲一下在南投埔里这边很有名的一个观音瀑布，在4年前因为好大雨的侵袭哦，好几个点哦，这个边坡是落石坍方，步道受损，所以因为安全的考量，整个园区是封闭在整修哦。终于啊，在4年之后，而且呢花了好大一笔哦，有5800万左右的这样一个经费，让埔里观音瀑布升级，而且最近已经重新开放哦。那重新开放的观音瀑布除了原有山谷的风貌，而且顺应自然的地形打造是高架栈道跟阶梯步道，可以循着溪谷缓步前行哈。这埔里非常经典的一个瀑布，等于又重新走进大家的生活当中。

感觉真的看到一个很美很美的瀑布，在那个天气炎热的时候接近瀑布，哇，真的觉得瞬间马上清凉下来。现在时间5:19了哦。

0: 来自品冠的歌声漂流。
1: 心里有个样子，都跟着我们的坚持。
2: 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我已经5:2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台北这边要特别注意忠孝桥往台北方向哈，靠近环快影道，因为有小客车抛锚，而且呢刚通报不久，马住了背后跟拜托拜托啊。还有现在在台61线南下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车道上有许多木栈板散落哈。也是爱设计哦，路况若是当补充，就麻烦打电话，0800000123。

0: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云林的报道。现在你知道，不管地震啊，或者是一些重大气候的提醒，只要你手机就会接到那个警示的讯息，对不对？但是话说回来，那个有一些偏乡的长辈，他不一定每个人都有手机。啊，那是没手机，啊，那边哪哈？云林县政府呢，跟中华电信呢合作打造了所谓的村里数位广播系统，以古坑永昌村做一个示范点哈。也就是说，不只可以透过手机或行政电话远端播音，还可以呢直接衔接上中央气象署，不管是地震啊，或者是即时警报哈，自动触发广播，它会自己去开启这个广播，哇！而且说未来要扩及云林县392个村里哈，就把这个村里面传统广播要升级作为智慧防灾的系统。以往呢，等着什么代级哈，常常要到村办公室才可以启动广播嘛哈。但是现在呢，只要拿到手机，即便没有在办公室来带，赶紧哈，远端也可以透过手机来播音哈，哇！说这个对山区来讲真的太方便了哈，为当下来不及啊，熊熊遇到情况哇，离办公室很远，咱是免暖哈，所以以后呢要做村里广播，不用再跑到广播机前了。然后以往因为山区的讯号天候影响，有时候广播出来音量太小，音质不清楚，为当下功能吼吼，简直是稀稀沙沙，听不清楚啊。那现在透过数位广播的系统，方便又清晰，哇，这个将来应该要好好推广哈。
1: 哎，空下几监督，哎啊，各位乡亲请注意，咱今仔日要来甲爸母伯啊斗三工，挂伫我的亲情厝边。透早四点半，在咱船长引导一盒，还未吃早顿的呢。船长伯这有穿好的挂条啊饭哦。后来，请大家拢出来哦，有困难的乡亲拢出来。

了哦，我着要一班嘞，二班嘞准备好啊哦，我着要三班嘞伫倒啊，啊地水做嘞。

哇，今天鬼神头拢出来，有够老人哈！严永能打狗乱歌团正面还有很多音乐人，还包括客语歌手拢来啊。这首歌写一写哈，非常传统农村的风味，叫做“拢出来”。它的写法是“农出来”呀，农田的农啊。

哦，已经5:31了。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好，目前呢，忠孝桥往台北方向靠近环快引道，小客车抛锚，哈、哦，这个刚通报不久，马驹外背后给你们注意彼此安全哈。台61南下在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车道上还是有许多木栈板散落了。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嘛，爱注意哈。国一的话，北上林口 A 路段，还有南下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都在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还有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然后南下呢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三线，也要注意作业。以及目前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这里也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三要特别留意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施工封闭，而三鹰入口匝道也无法通行哈。还要注意在国三南下中心出口也是封闭的状态，所以要改道哦。然后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三线，南下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二侧，这边都还在施工。然后国三还要注意南下过新化系统内侧，北上柳营路段中内侧都有作业哈。国五则是北上蓬山隧道和南下雪隧都在内侧施工中。好，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先麻烦卡电话 0800-000-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有哪灵。

0: 这是来自 Miles Smith 所唱的歌曲 Lifetime， 感觉、哦、前方这个路、哦、充满了希望，继续向前行。来，再过几秒，5:38了，在台北忠孝桥这边往台北方向靠近环快引道，小客车泡沫还是停在这里、哦、经过的时候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接下来有东方神起
1: Whatever
0: the say。

0: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2: 健康按个赞，

0: 来，我们来讲一下，现在我们都在饮食方面有一个口诀，听得很熟悉，叫天天五蔬果。也就是说，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是，成年人每天至少摄取400公克的蔬菜跟水果。好，但是要注意哦，不是所有的蔬菜都可以列入这所谓的每日五蔬果这样的内容里面哦。好，哪一些蔬菜它明明蔬菜但不列入五蔬果哈？来，比如说马铃薯、山药、树薯，为什么呢？因为它其实是淀粉类的，而且也是可以当主食的，它是淀粉类，它跟蔬菜不一样哈。那这一些呢，这个刚刚讲了，就是尤其像马铃薯、山药啊，因为它的淀粉是非常多的哈，有的人是拿来取代米饭、面包或面食。另外，你的果汁、蔬菜汁、果昔，不管你喝多少，每天最多只能算一份蔬果哈。但是就是说，我们不建议大家呢都喝非常多的，比如说你把那个蔬菜啊、水果去打成汁哈，不要天天的大量的。为什么？因为其实吃那个水果本身或者蔬菜，我们要的是它那个膳食纤维哈。那你如果是透过打汁的过程当中，因为渣渣你都滤掉嘛哈，所以膳食纤维的成分就比较低，而且糖分会比较高，而且你会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吃到太多的分量哈。好，但是呢，像是玉米，哎，你说玉米也是有淀粉啊哈，玉米也有分啊哈，那个糯米玉米那个淀粉就比较高哈，那甜玉米，但是基本上呢，甜玉米它所带来的健康效益哈，这是还是可以列入五蔬果里面哈。另外像根茎类的，像地瓜啦，或者是无青甘蓝、欧防风哈，这些都是可以列入我们每天摄取这个蔬菜水果里面的一个部分哦。
1: 重点甲菜，喜气洋洋，新郎新娘，请进

江贤后的歌曲，你是我的一半，陈昭伟、黄玉涵所对唱的歌曲哦。现在时间5:50哦。来，原本台北这边忠孝向往台北靠近环快营道抛锚车已经排除了，还有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施工结束，所以入口匝道这边已开放通行。国一最新提醒，南下靠近圆山出口内二线有木头掉落，小心啊。

有好听的琴声，咱就唱情歌，陈怡静、洪静瑶合唱的歌曲。现在时间5:53了，来哦。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刚通报不久的南下靠近圆山出口，内二线要注意有木头掉落在这里。还有先前台61线南下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车道上有木栈板散落，也是要注意哦。国三目前在北上过三一到过树林，主线还是因为施工而封闭，要避开。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讲一下来自金门的报道。在金门金沙镇，这里有个百年古迹黄卓宾洋楼，在经过615.5个天这个日数终于修复之后，然后重新开放了。这个在民国12年所盖起来的老洋楼，不仅重现百年前风华，也把南洋这个侨乡，其实每次到金门哦，去看到他们的洋楼啊，一些家庙宗祠啊，就觉得好感动啊哈！金门人对那个子弟的教育，还有就是说，如果他出外打拼，他有成就以后，他回到故乡就兴建洋楼，所以这个房子就很像他们的祖辈呢写给家乡的一封家书。那现在就皇室家族主动的把这整栋洋楼说呢无偿要提供一整年作为在地艺文展览文化推广的空间哈。所以这里不只有历史古迹的美感，也变成在地一个艺文展览文化推广的空间了。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有一个刚通报不久情况哦，在南下靠近圆山出口内二线有木头掉落了。而台61

宜兴南下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车道上还是有木栈板散落。另外国道上的施工点，国三的话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目前主线的施工还没有排除哈。而国一这边呢，从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的工程也还在进行。国五呢，北上蓬山隧道南下雪隧内线也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尽管陪伴你。

6: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啊，南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出现较大雨势哈。然后离岛是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不过到了午后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北部山区会有大雨发生的可能。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哦。哦，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有到31度哦，那其他各地即时温度是26到30度左右。不过到了中午前后呢，台北、新北又高温来到36度，桃园、彰化也有到34度哦。

哦，来自马斯卡唱的叫《站起来》，6:08了，阿里巴就被五金嘛，精神到来，真的要甘愿一点哦，赶快醒过来这样哦。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呢，有一些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的施工已经结束了，还有国一呢北上在新竹 A 交流道到竹北交流道。以及南下过高架杨梅段到湖口前这边的工程结束，还有国五蓬山隧道雪隧的施工也已经告一段落了，感谢。好，但是啊，目前在国一要注意有一个木头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掉在国一南下靠近圆山出口内二线要小心啊。刚刚是台湾族的音乐帮你提神，接下来还有达燕泰雅族，一凡温岚闺蜜。

0: 6:13哦，哎呀，听着那个原住民音乐的歌曲，就想要来山上走一走。来讲一下哈，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他们宣布说，从11号开始恢复玉山这边主群峰还有瓦拉米步道登山活动。先前因为受到白海豚台风影响，有禁止入园嘛哈，不过现在这个台风远离，所以在他们巡视步道之后，11号恢复主群峰还有瓦拉米步道，然后其他长城的路线预计在12号就要开放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15哦。尽管我是雅玲，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呐、啊、很足喜，国道上大致顺畅，但更小波及啊。但是国一这边有一个新的提醒哈，说有一大捆绳子掉在国一南下123.8公里头屋前中内侧之间，注意一下哈，那一大捆的绳子让你家哦。再来，国一的南下靠近圆山出口内二线，先前有木头掉落了。

来，我们来讲一下哦，观光署最新公布的游客统计数据，在讲说台南最强的景点，排行已经提前确定了。虽然才一到五月哈，这个景点就已经吸引了1392万游客人次来造访。好，它重回第一名，哪里呢？就是台南。

的国华友爱商圈。没办法，这边要吃美食的都魏家来。还有因为在八月份的时候有连续四天的友爱电波季，因为七夕，所以到时候这个七夕的活动再加持下来。说不用等到下半年结算了，现在就已经是全台南最强的景点了。

哦，查理去世跟萧煌奇加上林怡，你哪去台南那个哈、哦？要去寻觅美食哈、哦？你只要担心的是你肚子装得下装不下，看这趟啊，小妹看

人我想要吃呢。好，6:22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沟通网王阿玲，台北市这里建国高架往南，建国高架往南在仁爱路前外一线有轮胎皮让你加哈，还有国一现在两个点都有掉落物，一个是刚通报不久南下在123.8公里头屋前中内侧一大捆绳子让你加，以及南下靠近圆山出口内二线是木头掉落了，经过小心啊。

6:26了，国一最新提醒，在国一南下372公里，五甲中线有轮胎皮哈。然后在国一目前南下123.8公里头前，中内侧是一大捆的绳子让你加，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靠近圆山出口内二线的木头，现在已经解

除了哈。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仁爱路前外线也有轮胎皮啊。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下来自美国加州的一个外电报道。一张明信片在外流浪了26年，终于来到收件人的手里，然后他一看这张明信片早就泛黄，他就在外面26年了，但是那是他的父母在26年他们去丹麦旅行的时候寄给儿子的一封信。但如今说父母都已离世了，没想到还有这份迟来的这样的一个问候。他说这是他眼中的天堂来信啊。

0: 6:31了。尽管我是雅玲，来路况方面哦，目前主要就是掉落物哈，在国一南下123.8公里头屋前呐、啊，中内侧有一大捆绳子让你加，然后在南下375公里五甲中线掉的是轮胎皮哦。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在仁爱路前外线某雷拉回让你加哦。还有之前台61线哦，南下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好，木栈板还没有排除哦。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第58届 ICG 国际少年运动会在花莲举办，汇聚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少年以及代表团，以运动跟文化交流促进城市连结。花莲县长徐正卫表示，争取这一项国际赛事在花莲举办，希望世界看见花莲。
5: 迎来这么多的这个国外的、国内外的选手来到花莲，我们也要做好主人接待之地。
4: ICG 从1968年创办以来，始终秉持团结友谊跟运动家精神的核心价值，透过运动促进世界各地年轻选手之间的交流跟理解，已经成为全球最具代表性的少年综合性运动赛会之一。今年赛事吸引来自全球68个城市将近2000名的选手、队职员以及城市代表齐聚花莲，以运动建立友谊，以交流深化国际连结。面对国际大型赛事，花莲警方秉持安全第一、零事故、零疏漏的最高维安原则，成立2026国际少年运动会联合专案指挥所，24小时统筹治安维护、交通疏导、情资整合以及紧急事件应变，确保各项勤务及时有效、安全无虞。花莲县警察局保安科长吴国金表示，为提升大型群众活动安全层级，警方在开闭幕典礼等重要活动场域全面架设电子安检门，并实施人员以及随身物品安全检查，严密执行违禁物品的管制措施。维安工作全面启动跨机关合作机制，联合中央跟地方资源，共同建构最严密的安全防护网。国家安全局肩负情资搜整、风险研判以及安全预警，内政部移民署负责外籍人士查验以及入出境安全管理。从7月31号各代表团入境转乘到抵达花莲的全程交通，协调航空警察局、国道公路警察局以及铁路警察局共同守护。
6: 好，我们除了有这个各场馆场外都加强编排警力跟场外的交通疏导，那场馆部分我们也比照那个台北市、新北市那个四大运跟四庄运的这个规模来做哈。那我们有请那个支援的警力哈，保一到维安小组啊，来做一个安全警力的一个部署哈。
4: 竞赛场馆以及开闭幕会场，采行外围警戒、中层管制、核心防护三层纵深安全部署，全面提升场域防护强度，事前就跟主办单位完成竞赛场馆开闭幕典礼以及代表团住宿地点等实地会勘，周延规划维安、交通以及紧急应变勤务，全力打造安全安心的国际赛会环境。而为确保维安工作滴水不漏，保安警察第一总队维安特勤队强化赛前反恐警戒以及重大突发事件应变，确保维安滴水不漏。
6: 场外都加强编排警力跟场外的交通疏导，那场馆部分我们也比照那个台北市、新北市那个四大运跟四庄运的这个规模来做哈。那我们有请那个支援的警力哈，保一到维安小组啊，来做一个安全警力的一个部署哈。
4: 金山署保安警察第三总队刑事警察大队警犬分队配合逐一对场馆、爆裂物以及危险物品安全检查。
6: 那另外我们也请保三的那个 防爆的警犬来做配合我们哈、啊，跟主办单位在开闭幕的之前，就做一个现场的那个一些重要处所啊，重要，比如说，舞台啊、电力啊，还有那个我们的那个卫生间，整个贵宾室，我们表演场所这样做一个逐一。逐一的做一个场检。
4: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侦查第五大队则进行爆裂物侦搜排除以及

0: 刑事见识之源，维安以及交通固定勤务之外，水手村活动期间的文化交流参访的维安也都由警方规划负责。
1: 跟主办单位包含每一个这个国家派来的代表队，他们都有通意，类似我们说的导游，加强这个做一个联系。那有需要我们警方安全维护的部分，我们也会加强做一个安全的一个维护。同时主办单位也有编排一些文化交流啊，或者是在我们市区或者我们风景区来做一个这个参访，这些这个做城市交流这些活动，那我们也会配合做一个安全的一个维护。
2: And we think the spirit of Hualien and the spirit of Taiwan will have united all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that have come to the gam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Hualien Games。
0: 一连六天的 ICG 国际少年运动会赛事的相关规划安排，让 ICG 执委会成员都相当满意。大会顺利圆满落幕，花莲县警察局整合中央跟地方跨机关，动员1800多名警力，在情资预警、交通疏导、安全检查、防爆反恐、人潮管控、重要目标守护以及紧急事件应变等完善的准备作为，为大会建构了全方位维安防护系统，全力守护各国选手代表团以及民众安全，让国际看见台湾的友善安全以及警察专业科技团队合作与应变能力，跟主办单位共同打造了一场安全顺畅精彩以及成功的国际体育盛会。以上专属门员由金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3: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警广》。
5: 6:39了，国一啊，现在出现了抛锚车。你把揪了背后金帕，在国一南下212.2公里过园林，路肩要小心有车子故障停下来了。还有在国一南下123.8公里头屋前中内侧一大捆绳子，让李家马是爱塞机哦。
6: 飞向你，
7: 飞向我。
6: 航班动态
8: 一手掌握，
5: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好的，早安。
9: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9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澎湖机场起薄雾以外，其他包含东部花莲、台东、离岛、金门还有马祖南干、北干机场目前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部分都落在27到29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及两岸线目前都正常飞航，没有延误或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5: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廷的提醒。好，目前呢，在国一刚通报不久，南下212.2公里过园林要特别注意路肩 因为车子刚刚

抛锚了。还有在国一南下372公里，五甲的中线有轮胎皮。然后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仁爱路前外线也是同样情形哦。

接过来蔡秋凤蔡艺德收这回合唱的歌曲，真的叫你目睭来背后金哈，爱看清楚哦。现在时间6:46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嘛，关阿玲。好，国一现在又有一起新的事故，这是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在国一南下89.2公里竹北前哈，竹北前务必留意那一线哦，这边两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也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而国一南下在212.2公里过园林路间也要注意抛锚车，也是刚停在这里不久哈。再来是南下的123.8公里头屋前中内侧一大捆绳子，要洗让李家小心啊。

0: Billy 的歌声不管走到哪都自带 spotlight， 真的 Billy 卡厉害呀、啊！
1: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2: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1: 本次要征求的是
2: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1: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2: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2: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2: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0: 好，已经6:51了。目前在国一高架一个最新通报哈，国一高架南下53.8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路间也出现了抛锚车，把旧吉他背后 Game 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这是在国一高架南下五十三。

0: 3.8公里五羊国际场系统路肩要留意。还有国一南下212.2公里过园林的路肩也是有车子故障了哈。倒是国一先前这个事故已经排除，原本南下在竹北前内线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还有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仁爱路前外线已经没有看到雷纳培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哎，我们来讲一下哈，治疗第二型糖尿病已经超过60年，一个非常经典的药物叫做二甲双胍。好，这个胍一个肉字旁在瓜类的瓜哈。哦，二甲双胍呢，多年来就是一般在医学界认为它是因为影响肝脏跟肠道代谢来控制血糖的。不过呢，最近哦，美国贝勒医学院的科学家发现，哦，不是哦，原来这一款经典的这个治疗糖尿病的药物呢，大脑才是它重要运作的器官。为什么？因为他们发现二甲双胍会直接影响到脑内的神经回路，帮助调节全身的血糖。这项研究结果在国际期刊发表，也让大家重新认识这款用了这么多年的药物了。那提到血糖的一个调控，大部分我们都会想到胰岛素分泌，然后或者是肝脏制造或者储存葡萄糖，还有肌肉对于血糖的利用，但是很少很少去想要说，哦，大脑跟它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联哦。那在他们研究里面发现，大脑的下视丘就像我们身体代谢的总指挥，它会持续的监测血糖、荷尔蒙、营养状态哦，然后再透过神经系统向肝脏、胰脏这些器官发出指令，然后来协助维持血糖的稳定。那这一次的研究发现，不只是了解说二甲双胍它过去都没有被发现的这样一个作用机制，而且有可能为新一代糖尿病治疗带来一个新的方向。好，因为它已经被拿来治疗糖尿病这么几十年了，然后到现在才发现它隐藏了一条来自大脑一个调控路径哦。但反过来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都说虽然糖尿病的问题对现代人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普遍，但是糖尿病它影响层面太广了，它不只会影响到你的器官哦，你的这个脏腑的一个健康，其实对你的大脑哦也会有影响哦。哦，6:56了。目前呢，两个点都有抛锚车要特别注意哦。一个是在国一高架南下53.8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的路肩，还有国一南下在212.2公里过园林路肩，都要注意故障车哦。

哦，到了七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哎，今天最后要放这一首歌哈，因为昨天在节目里边。

在6:30之前，我有放了一首歌曲，那是谢欣芷创作的。然后你会听到小朋友还有跟不管是爸爸妈妈还是像老师这样一起合唱歌曲。哇，昨天播出之后哦，好多好几位朋友来问我粉丝也问说，哎，这问的什么歌哈？我想啊，我好像忘了报歌名，对不对？那一首歌叫《走吧，走吧》，创作者是谢欣芷。他的歌其实很可爱哈，好，那蛮适合小朋友唱的。哎，所以最后呢，播这一首也是他写的歌，叫《水果歌》。啊，希望大家呢身心健康，重点是要出去平安啦哈。我是阿玲，咱明仔再空中再会了。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车比较多，即时车速只有50公里左右哦。再来，在国一南下212.2公里过园林路间，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哦。而国一南下123.8公里头屋前中内侧一大捆绳子掉落了。另外有一些情况排除了，包括国一高架在南下哦，过机场系统路线的故障车，还有国一南下五甲中线轮胎皮都已经排除了。但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南下

南下在212.2公里过园林路间，还是要注意抛锚车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

0: 底是法院调解好，还是直接打官司好？遇到民事纠纷，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1: 哎呀，阿关啊，你到底有什么烦恼？说给王贝贝听。
0: 有人跟我说，法院调解是比打官司更好的选择，真的是这样子吗？
1: 哎，想要以最少的花费获得最大的满意，法院调解的确是个好方法。
0: 哦，怎么说啊？
1: 首先啊，申请调解的费用比起诉的费用少，诉讼事件一付调解成立之后啊，法院也会退还应缴裁判费的2/3，真的省很多。
0: 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1: 其次啊，调解成立之后，双方所协议的调解内容与确定判决有相同的效力，如果他方不履行调解内容，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哦，对了，住我隔壁的董先生就是法院的调解委员，我带你去跟他聊一聊，听听他的建议。
2: 法院聘请专业的调解委员，耐心聆听您的意见，尽力为双方协调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节省您出庭次数与时间，也免去调查证据、言辞辩论的困扰与花费。透过平和的调解方式化解民事纠纷，是超给力的好选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4: 我要一点朝气，
5: 我要一点幸福，
6: 我要一路顺畅。
2: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7: Tricky 早餐车现在来了。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天天民国115年8月12号星期三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十点钟。景广气象站，好的，首先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承传来告诉我们。承传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在南部整天不定时都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的雨势会比较大一点，其他地区大致上是多云到晴。那上午的话，在中部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中午过后，在中部以北、东半部地区则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午过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的话，各地高温大约

32到35度，桃园以北还有彰化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闷热，请记得多补充水分。那由于西南风偏强，在新竹还有兰屿绿岛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

0: 握紧不放。
1: 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梁静茹所演唱的《三寸日光》，早上的7:12了。好，赶快准备起床上班上课了哈。那现在呢，看到路况的消息哈，开车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安全了。那目前在国一南下212.2公里，刚过园林路段路肩有抛锚车。在国道号南下的头城交流道，移动式清扫作业正在进行。那之前掉落在国一南下的123.8公里掉落的大捆绳子，现在已经接获排除。而在台65线北上泰山新武路往五股交流道，目前都车多。台61线北上的274.3公里这边。

0: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五月天所演唱的《摩托车日记》。
1: 路况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0: 7:1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谢学子来告诉我们。学子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驾驶朋友早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目前在南下的汐止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40-60左右。不过在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流就比较大了，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不等。北上过南坎到林口八都坡道的路段呢，车流还是比较大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国二的部分目前在西向的大竹出口是稍稍回堵的，国三的部分目前在南北双向的车流还算不错，都相当的顺畅。中部路段方面的话也是相当良好，南部路段方面的话没有，只有在北上的顶金路段以及在冈山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50-60左右，其余的相当顺畅。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0: 好的，谢谢学子。

事过境迁，这首歌曲是来自小男孩乐团。好，现在呢，在台61线北上243公里布袋二交流道内侧发生事故了。台61线北上的274.3内线车道发生事故，台61线往南的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有掉落木栈板，台74线西向从24到20这边都车多。在台61线的北上274.3，好，这边也有事故发生。那稍早在国一南下123.8公里掉落的绳索，现在是已经排除。

The Energy 的同名专辑，这首歌曲叫做《无懈可击》，7点25分了。好，现在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44公里高科交流道，要准备汇入国道主线的路肩，这边有抛锚车。在台74线的西向24到20这边的车流量都比较多。再来是台61线往北的274.3布袋二路段的内侧事故持续处理。好，大家在跟车的时候呢，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变换车道之前不要急，先打方向灯，打了方向灯之后呢，留意一下道路的状况 ，OK 之后再来变换车道。那再来呢，有动物躺平，这边是在台64往东的11.8公里，刚过五股二路段中间车道有动物躺平，也请大家经过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好，现在在台66线呢，双向的0.1到2.6公里，这边会进行一个主线的施工工程。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路段前，这边也有工程在进行。好，那就在刚刚收到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南下212.2公里，刚过园林路段路肩的抛锚车已经接获排除了，你可以放心的利用通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又有中国橡皮艇成功登陆抵达台北港北堤岸际，海巡署获报展开追缉，查获两名偷渡客，强调将更精进岸际巡逻和海域监控等勤务作为。吕明宗的报道。
2: 上个月24号，钓客发现有不明橡皮艇靠岸，并弃置临近台北港的巴里沙滩上，船内有中国制油铁桶、简体字的卫生纸和救生衣等物品，怀疑有偷渡客上岸，赶紧通报海巡单位。海巡署获报全力追缉，顺利在桃园将两名涉嫌偷渡的中国籍男子逮获。两个人供称从福建出发后，因为迷航才靠岸。检方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持续理清案情。而对于这起橡皮艇成功越界登陆，海巡署坦承人为疏失，将予以就责。海巡署第八岸巡队队长黄成伟说：“
3: 本案专案小组调查发现，执勤人员未遵守完整的 SOP 作业规定，有人为疏失的情形。海巡署张署长对此深感抱歉，对疏失人员绝不会包庇。”将严格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持续强化岸际巡逻及海域监控等勤务作为。
2: 海巡署表示，去年至今发生偷渡案有29案，71人，其中当场查获的有22案，61人。提高人力效能和雷达敏感度发挥到极致，仍无法达到零漏接的目标。后续将加速推动 AI 导入、无人机等侦察设备等采购进度，确保国家安全与海域治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高雄市警局推动路口关怀机制，路口交通岗员警及时提醒高龄长辈交通安全观念，必要时协助护送安全通过路口，降低事故发生风险。徐俊秀的报道。
4: 交通部最新资料统计，高雄市今年1到5月高龄者交通事故死亡45人，较去年同期减少18人，其中高龄行人死亡从14人降到4人，高龄者路口死亡也从42人下降到25人，显示高雄市持续推动高龄者路口交通安全防治作为已逐步展现成效。高雄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交安组警务员罗淑贤说：“
5: 高龄

0: 者因步行速度较慢，对耗制秒数判断及交通环境应变能力较易受身体机能影响，属路口行人事故高风险族群。自114年底推动路口关怀机制，由执行路口交通纲勤务员警主动关怀行人，降低事故发生风险。
1: 警方也发现高龄者无照驾驶死亡人数增加，不少长辈因为驾照逾期未换发，或是身体机能退化未能换照成功，仍抱持只是去附近或是路很熟等心态继续骑乘机车，一旦反应不及发生事故，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配合职业安全卫生法新制及强化职场减灾行动计划，劳动部大幅调整明年度劳动检查方针，聚焦源头防灾、承揽管理及职场霸凌防治三大主轴。李宜晨的报道。
3: 劳动部公布116年度劳动检查方针，劳动部职安署综合规划组组长曹昌成说明修正重点，包括全面强化工程防灾及承揽管理、高风险作业安全管理再升级，以及加强预防职场身心健康危害。
4: 这个方针最主要是配合115年7月1号刚刚修正公布施行的职业安全卫生法新制以及强化职场减灾行动方案，那其中就是以源头防灾、承揽管理以及职场霸凌的防治呢为三大主轴，强化事前预防跟防灾的一个管理。
3: 其中针对高风险作业安全管理，曹昌成表示，从明年7月1号起新增查核营造工地进场劳工是否持有台湾职安卡，强化工厂进场管理，并配合修法将塔式起重机及具搭乘设备的移动式起重机纳入危险性机械管理，并新增查核挖土机、堆高机及高空工作车等特定机械操作人员是否完成合格训练，以降低重大事故风险。明年也会扩大列管高风险厂厂，将前三年内曾发生重大职业灾害等事业单位纳入重点监督管理，追踪改善，期盼持续提升我国职业安全卫生水准。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基门、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1: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2: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3: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2: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3: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0: 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时间早上7:3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那在国道上面的话呢，目前有一起事故发生了，在国一北上61.5，国一北上61.5啊，那这边是在过了中立路段，两台车追撞事故占用内线。在国道3号有掉落大轮胎皮，在南下的282公里，刚过大林隧道中间车道大轮胎皮掉落，那现在车辆好像是有一点点障碍，没办法通行。在台64西向从中和到板桥车流很多，国二往西12.5公里南桃园路段前的4台车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台65线在南下土城一出口持续车多，也请大家留意跟保持耐心。另外一起事故刚刚接获到说，在台64线东向23.2公里中和一交流道外侧车道有一起事故发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唱的啾啾啾。好，现在在台64线西向从中和到板桥车流量都比较多，大家也要保持耐心来通行了。那如果说要准备下交流道的话呢，提早排队，提早切换车道，千万不要在这个出口的地方就突然这样变换车道，都是蛮危险的，也不方便的。那在台72线双向的2公里到31公里苗栗路段双向外侧进行路面清扫。台65线南下土城要接国三的地方车流量也比较多。那再来有猫咪躺平，这个地点是在台86线东向 1.8 公里湾里路段外侧猫咪躺的现场不能动。那稍早在国一北上 61.5 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堵1公里。再来是国道10号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车流也比较多。那有个小坑洞呢，在国道6号西向 16.6 公里刚过国信路段的外侧伸缩缝呢，这边有个小坑洞。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123。

这首歌是来自李克勤所演唱的《爱可以问谁》。台68线呢，现在在东向竹科出口车流量很多，还有在国道1号呢，稍早在北上 61.5 公里的事故都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1公里，也请大家跟着的时候呢小心一下了。好，那今天有路上强风特报啊，气象署呢针对今天在绿岛、兰屿跟新竹县、新竹市呢这几个地方都是发布了路上强风特报哦，所以说还有在台东县的部分今天也是一样，因此今天要出门的话呢经过这些地点也是要特别留意。好，这边说一些风速的变化。那另外高温的资讯呢，今天一样是非常的炎热，不管你在外面劳动或活动的话呢，都要特别的注意防晒，并且多多的补充水分了。

来自李玉芬所演唱的《来得及爱你》。好，现在呢，国道三号北上呢，好、哦，这边是南下才对了哈、哦。国道三号南下的310到312公里白河路段外。

外侧进行工程，在南下的378到379公里外侧也在进行路面的整修。目前在台61线北上的274.3布袋二交流道路间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现场外线车道还算是可以通行啦。不过呢，也要请大家经过留意一下彼此的安全。现在在国二往西大南到南桃园车子会很多。台86线东向在1.8到1.9公里有猫咪躺平。那之前在国一北上61.5公里发生过事故啊，那现场的车流量现在还是很多。好，跟车的时候呢，还是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了。那除此之外呢，在国一北上五股转接道来到了三重台北圆山，车子也比较多，时速大概40公里。高架的话呢，会比较顺畅一些，但整体来说，车速还是稍微慢一点点呢、啊。大概要在下塔油之后呢，这边的车行速度才会比较恢复正常。在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车行速度偏慢，国二往西的部分呢，就是刚刚提到的大南到南桃园车多情形，大概20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从新店开始到莫栅休息站，目前的速度也是偏慢的。在中部地区目前大致上路况 OK， 南部地区的话呢，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点金系统时速也是20到40公里。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这首歌是来自 Sean 所演唱的《唯一》。好，现在在国道3号南下378到379公里，准备进入中寮隧道前，外线车道路面的整修作业持续进行当中。台60一线北上的 274.3 在布袋路段这边是发生了小客车撞到护栏的事故，那目前的外线车道还算是可以正常通过，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再次留意跟小心了。

记得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现在天气真的是非常的炎热哈，那用路人呢哈，一定要加强哈这个车辆的保养跟检查，定期的确认你的轮胎胎纹深度，还有你胎压是不是正常哦。那如果说有一些变形啊、皲裂、异常的磨耗等等的状况的话呢，记得要回到这个保养厂，赶快做好检查之后呢，才能够安全上路的。在8点钟之前听到这首歌曲，葛仲珊所演唱的《继续奋斗》。

期待明仔载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平镇系统到幼师，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新店到木栅休息站，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沿线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往西12.5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四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大南交流道。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11.8到12.3公里之间，五股二路段中线有往生猫咪，就是往东到23.2公里中和一交流道外线有事故发生。台61线北上274.3公里布袋二前路街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台86线往东1.8到1.9公里之间，湾里交流道前新前专用外线的往生猫咪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